开山斧、偃月斧、熏花斧、紧随中队竹简鞭、银虎鞭，还有水磨鞭，齐悬在肘上。流星锤、鸡心锤、飞抓锤各带在身边。方天戟、豹尾翩翩、丈八矛、珠残错落、龙泉剑、情义帮、秋水、虎头牌、化戟旅、青云，那可真是先锋勇猛，元帅英雄。左统军、右统军恢宏胆略，远哨马、近哨马驰越威风，震天击鼓撼山岳，映日旌旗鬼怪惊。这朝廷的兵马呀，乍一看真是威武雄壮啊。他们呢，没守几天就到了济州地界了。太守张叔夜赶快出城迎接呀，大军都得在外边安营扎寨，他领着一些亲随啊进到城里边去了。张叔夜他这个地方官就得负责照顾好这位佟大人呐，他是摆酒款待呀。这酒席之间，他呢是好意想劝一劝佟大人呐，这次跟梁山开战得加点小心。大人呐，梁山这些人诡计多端呐，有一个智多星吴用，他是道眼特别的全呐，我看他呀不低于大汉朝的诸葛孔明啊。您呐，这次来绞杀梁山这些贼寇，一定要多加小心呐。我说张太守啊，你怎么能长他人的志气，灭咱们的威风呢？咱们朝廷这十万兵马杀过来，又有十员大将，他梁山这点贼寇怎么能是咱们的对手呢？张叔夜也是自讨没趣儿。哎呀，我说佟大人呐，您要不服啊，您就比划比划吧。当然了，这话呀他没好意思说出口。不过这个张叔夜啊跟梁山的宋江他有些暗中的往来，他赶快啊就派人给宋江啊送个信儿，让宋江提前做好准备。这宋江接到信儿，哎呦高兴坏了，赶快打赏了送信的人。这送信儿的来来回回啊，这消息没少传递，每次来都能弄到点银两。这回宋江又重重的赏了他20两银子，把他乐得屁颠屁颠的。宋江赶快就跟众弟兄们开始研究方案了，大伙七嘴八舌呀，你言我语，说什么都有。有的说不怕他，跟他干；有的说这兵来了咱就降挡啊；还有的说这几员大将啊最厉害的就是那左右两位将军，过去他们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互相都非常了解呀。可宋江的心里边还是想招安呐。哎呀，他真不想跟朝廷硬干呐。这吴用就看出来了，我说首领啊，人家十万大军可是想灭咱呐，咱这仗必须要打赢，咱打赢了跟朝廷就有了本钱了，要不啊朝廷绝不会重视咱们呐。咱们是来一伙打他一伙，来一帮打他一帮，把他打服了，那个时候啊咱梁山好汉的身价就上来了。宋江也是被逼无奈呀，说句心里话，他还是从内心里不愿意跟朝廷撕破脸啊。这回没办法啊，众位好汉一个劲儿的鼓动着他，他一合计也只有干一场了，这干胜了就抬高点身价了，好准备迎敌。宋江这将令一下去，吴用就开始调兵遣将啊。吴用啊在用兵这方面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这梁山自打聚集到一块儿，大小的仗没少打呀，不管是攻城也好防守也好，他已经有了成熟的经验了。他就开始排兵布阵，这一排兵

0: 布阵，他就得拿出他的绝活啊，这绝活可是看家的本领啊。可是你这看家的本领再厉害，你能对付了人家朝廷的十万大军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梁山迎敌。这一场仗是非常关键呐，宋江也明白，童贯也明白，而且呢，吴用更明白。吴用一合计，这次我要不把你童贯打败了，我们梁山呐，在皇上眼里就掉份儿了，想尽什么办法也得败这个童贯呐。可话又说回来了，这童贯是那么好败的吗？10万兵马，10万大将，而且这装备又这么精良，粮草又这么足，你梁山充其量那么5-6万人，你跟人家怎么打？既然人家已经到了前沿阵地了，那就等于拉开架势了，你们不同意招安，人家剿灭你们，那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这个吴用啊，他有他的安排，他把他的兵马分成10路，也就是10路埋伏啊。这10路兵马，你看吴用啊，用的是非常的灵活。当童贯的兵马一到阵前，前哨就是先头部队出现了。上面有一杆大道旗啊，这大道旗写了一行大字：巡哨都统领梅雨剑张清。这左边是公望，右边是丁度孙。他们呢，这伙人马是专门在前线呐观察童贯兵马动静的。当传令官、旗牌官来到童大人的面前，报：“报主帅大人，大事不好！梁山呐，派了前哨的兵马前来观阵。什么？不跟我打仗，要观阵？哎呀，这会儿人可挺新鲜，是不是害怕了？谁来的？是有一个号称梅雨剑张清的啊。”这个张青啊，可不是那菜园子张青，这个张青咱在上部书讲了，他那个飞石厉害啊，就鲁智深这大脑壳啊， 被他都削了好几个大包啊。

梁山那么多好汉都败在这梅雨剑张清的手下了。要说这个张清啊，在水泊梁山那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名将啊，别看他马上的功夫比不过林冲，比不过大刀关胜，可是要是比绝技呀，谁也不如他好使啊。今儿个吴用把他派到前线呐，就是要给这个童贯点颜色瞧瞧，我们这是小股先头部队，跟你要交手啊，让你就知道知道我们的大部队的力量喽。他正合计我得派哪员大将去迎战呢，忽然间呐，又有棋牌官来报，报包主帅大人呐，有一个号称黑旋风的李逵领了500军校杀过来了啊。李逵，这李逵荆州闹法场，这名可就传出去喽。人的名树的影吗？这一下子童贯可真有点吃惊啊，这两个都有绝技啊，一个大板斧要是横轮起来，别说我们的兵马呀，就程咬金那斧子都不好使。再探不大会儿，这探马又报了，说是还有个混世魔王樊瑞，加上八臂哪吒项冲，还有一位号称飞天大圣的李衮，他们呢一块儿杀过来了。这功夫你看，梁山的步军在山坡下唰的一下就排开喽。童贯呢看的是明明白白喽，梁山的这些贼寇，你跟我玩这个，给我摆了一个九宫八卦阵，好，我就破破你的九宫八卦阵。你来的这些哨子军呐，或者是飞石将啊，我先不搭理你。他告诉手下的战将，这个张清啊，这石子可厉害，你们可得加他的小心。原来在咱们国军里边就是一位有名的飞石将军呐，你们可得加点小心。还有你告诉我们吗？我们早就加他小心了。这功夫李逵领着这些步兵啊，在前边就拉开架势了。李逵领的这些军校啊，那简直是如狼似虎啊。李逵呢手持两把大板斧，开始喊起号来了，官军赶快过来送死，你家黑爷爷在此迎候你们多时啦。他喊完了之后，宋江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就出来喽。宋江啊，今天打扮的可真威武啊，那是梁山坡的头号首领啊。立于阵前，坐下是玉兰白龙驹啊。当他来到阵前，举目这一瞧，好，他要亲自指挥这场战呐，只能胜不能败呀。他就开始指挥梁山的兵马了。这双方的兵马呀，也都拉开架势了。童贯人家也是大宋国的三军主帅呀，也摆动他那杆指挥大旗，一摆动这大旗，这兵马的队形就随之变动起来喽。童贯，你别看他是个大太监，他也明白这是四门兜底阵，这个四门兜底阵得破宋江的大阵呢。古代打仗啊，讲究阵法，这都是从孙子兵法上学来的。这孙子兵法可厉害呀，你掌握人家也掌握，双方这一较量就是看谁的阵法厉害了。你看宋江他们呢，这士气可都上来喽。他立于阵前执掌中军，马后是大戟长戈，紧鞍骏马呀，整整齐齐排列着几十名战将啊。这战将可一个比一个精神呐、啊、一个个胯下居掌中枪，全副的弓箭，马后边又有24只画角，全都是军鼓大兵啊。这军鼓兵可厉害，到时候擂鼓助阵，没有军鼓兵不好使，催战的鼓，收兵的锣呀，没有鼓和锣那叫什么军呐、啊、按

0: 当时啊，梁山的兵马也属于大宋朝的现代化军队了，双方这实力基本差不多，不过朝廷的兵马多一些，梁山的战将多一些。你再看这左右有游兵，两侧还有护士，中军队伍左边是梅哲兰木红领着兄弟小哲兰木春带来马步兵1500人，右边是赤发鬼刘唐领着九尾龟陶中旺带领兵马1500人，埋伏在两肋。后边这员战将厉害，母夜叉孙二娘。他后边这位战将更厉害，就是那个大丈夫矮脚虎王英，还有小义士孙新、菜园子张青，这几员战将啊，带的兵马足有2000多号啊！看来这场厮杀那可真是刚碰刚啊！想躲呀，别躲了，必须得打了。当双方的军马拉开架势啊，这两方的战将都想啊抢个头彩，争个头功。童贯看了看他带来的这10员大将，
1: 诸位战将，你们谁能到前面啊给我打这个头阵，打赢了我跟皇上啊给你们请功，不光奖你们金银珠宝，还得给你们弄个大奖状。
0: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说这个左嗓门叽扭叽扭的就喊起来了。你还真别说，他手下那郑州都监陈柱是白袍银甲青马降鹰啊，使一口大砍刀啊，这刀据说是三庭刀。什么叫三庭刀啊？刀头刀把刀转各自3尺3寸3分3呐，一个米毛都不差。据说练这种刀的，古代那颜良练过这种刀。今儿个陈柱也使这种刀，这刀可厉害呀！他提着刀，哒哒哒哒就来到阵前呐。
2: 宋江一看，咱们也得派一位大将去迎敌呀。
0: 众弟兄，看看咱们哪员战将前去迎战这位陈柱。
2: 就听有人喊了一声，看我的。呵，从梁山的军中啪啪啪啪飞出一匹坐骑，但见这马呀那速度可太快了，简直就像一团火穿出来了。这马也太漂亮了，不光鞍沿光鲜呐，光说这匹马头只有1丈2，蹄只被8尺多，细蹄做大蹄碗，左前耳朵刀亮脖，干棒骨开前胸。你看这匹马那脑门子咬着一股子鬃毛啊，滴溜溜是火红的一个团啊，好像是一朵花。
0: 那可不是花啊，那是头上长的角。这头上长角，这什么马呀？据说这匹马呀产自大院国。这大院国宝马良驹可有的是啊，这匹马呀跟其他的马不一样，就是在大院国那也是极稀少的马呀。它这一出来就像一朵红云忽然就飘出来了，
2: 这马的速度快还不说，漂亮啊，这肚子底下呀好像有几个大旋儿，
0: 那可不是旋儿，那叫鳞呢。
2: 这头上长角，肚上生鳞，这什么马呀？这简直就跟飞龙一样啊。
0: 其实这种马呀号称赛龙雀，什么意思啊？它跑起来比龙雀都快。龙雀什么呢？龙雀就是咱们传说的风神呐，那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就是打龙雀这儿来的吗？今天你看这匹坐骑上坐着这位梁山将，那可真是十分的威武啊。但见此人身高在70开外，小扎臂膀，双肩暴龙，面似浮粉，宝剑眉斜入天长，插额入鬓，二目是照白分明，鼻如玉柱，口似丹珠，大耳朝回，头戴亮银冠，二龙斗宝，顶门嵌珍珠，光华四射，直接为脑后飘洒，身穿粉灵色的百花战袍，
2: 掐金边走金线，文化朵朵，腰扎宝蓝色的丝兰大带，镶珍珠，窃衣宝，兜裆滚裤，足下一双粉灵色的飞云战靴，肋下佩剑，手使狼牙棒，骑在马上，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啊！这位梁山将是谁呀？霹雳火秦明啊！这两员战将也不用通名了，怎么说？过去啊，都是大宋军，一个槽子吃过

时现在是各保其主，两人一对阵，二马一错蹬，就交起手来喽。嘁哧咔嚓呀，是兵器相撞啊。哎呀，这一下子打的是不可开交啊。要说这个陈柱啊，确实了不得呀。你看这口三庭刀，嘁哧咔嚓的是左劈右抡呐，一会儿来一个力劈华山，接着就来一个九天揽月呀。人家秦明那也不白给呀，两个人嘁哧咔嚓走上二三十个回合了，没分上个败呀。秦明一合计，我跟你还玩啥呀，我卖个破绽吧。他就稍微呀卖个关子，这陈柱一看，好啊，你想跑来吧。结果这一刀劈得太狠了，劈空喽。秦明趁势手起棍落，咔嚓一下子把陈柱是零亏带顶啊，啪的一下子打碎喽，扑通一下子陈柱翻身死于马下喽。秦明手下还有两位副将啊，一个是单廷圭，一个是魏国定，飞马蹭的一下就杀出来了。他们俩呀也想争个功，先把陈柱这匹马抢过来呀，那也是战利品，把这马掠过来呀。接着秦明就回去了。这双枪将董平啊看出门头来了，我要是杀出去把这个童贯给他逮住，我让你这个没有生育能力的大宦官见识见识我们梁山这些光棍的能力吧。他呀也说不上怎么想的呀，他就冲上去了。他呢想再立功，可是童贯手下也有好多亲兵护卫，这些人上前呼啦一下子就把双枪将董平给挡住了，护着童贯就败下去喽。这童贯呐，头一阵败下来了，安营扎起了大寨呀。哎呀，梁山这些人可厉害呀，回来以后他也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了，怎么办呢？赶快把手下这些将领找来商量商量啊。头一阵咱们这大将军陈柱就挂那儿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咱可不能损兵折将啊。他呀心里边啊就有点生这个老蔡京的气了。哎呀，蔡太师啊蔡太师，这梁山的兵马这么厉害你不是不知道啊，干嘛非要这么打呀？这回啊不打胜仗回去我怎么交代呀？他跟这些众将啊就得研究对策呀。这时候啊手下的大将军丰美合计半天，给童贯出个主意。我说主帅大人呐，我看咱这么办啊，宋江这个人厉害呀，他这马军步军安排的非常有秩序啊，左右的步兵安排的都非常合理啊。你看那个宋二娘也好，李逵也好，他们呐都是有名的部将啊，这马上的将军靠的就是咱们朝廷为他们收买过去的官员呐。这些将军个个都能勇善战呐。我看咱呐应聘不行，咱得想一个对策，摆一个一字长蛇阵。这一字长蛇阵只要首尾相顾就能把他们缠住啊。他一听，行啊，好，就按这么办。他这边方案定完了，人家宋江那边啊也得研究研究对策呀。吴用首先就说了，咱呐是胜了头一阵，后边啊还说不上要打几阵呢。我看咱别着急先表功，等打败了童贯咱再一块儿庆功。宋江说，好好好，就按吴军师的安排办。卢俊义呢也同意，那好吧。其实宋江的排列是有序的，有几位主要的战将啊还没出现呢，你像卢俊义啊、大刀关胜啊、林冲啊等等吧，这些个主力啊还没正式往上派呢。当童贯二次来到阵前，
把这一字长石阵摆

拉，让丰美和毕胜两位将军再打头阵。这时候官军就开始筋骨大作呀。可是钱哨兵报回来一个消息，说是宋江他们呢根本就没来应战。童贯心里边就化了魂了，这些个梁山贼怎么打了一次胜仗就沾沾自喜了，或者是害怕了啊？毕胜这位将军呐，多多少少的比丰美有些头脑，他明白呀，梁山的军马打了胜仗怎么不出阵呢？他就有些担心了。我说，咱们还是先撤兵吧。可丰美呢，认为咱们的长蛇阵呐，万无一失。宋江可能听说咱们要摆一字长蛇阵了，他吓得不敢来了。咱呐，立即到他的水寨前观察一番。就这么着，这一字长蛇阵就往前挪喽。当他们这一字长蛇阵挪到水寨边的时候，到这一瞧啊，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大芦苇塘子。只见远处那金沙滩上飘摆着一杆杏黄色的大旗，上面啊能看见写的替天行道的大字，可是一个兵卒也没有啊。啊，这怎么回事？就在他们还纳着闷的时候啊，就听哗啦啦啦，哎，怎么回事啊？从那芦苇荡里边飘飘荡荡的出来一条小船，这条小船上有一个渔夫，干嘛呢？在钓鱼呢，头上戴着斗笠，悠闲自得的甩着鱼竿。自打水泊梁山这些人占据了这800里浩瀚的水面啊，这带根本就没人钓鱼了，谁找那麻烦呢？可今儿个这位钓鱼的渔夫是打哪儿来的呢？上前问问他，这梁山的草寇啊都藏在哪儿了？可是干喊，人家这位渔夫不搭理他们，也不说话。哎呦，这个钓鱼的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啊？说他一下子。这时候就看这丰美搭起的弓箭呢，嗖的一下子，这箭杆就窜出去了，噗，就把对方这斗笠给射中了。看来这箭法不错，可是射中了，可是射中了，人家这位钓鱼的根本就没在乎，再射几箭，噗噗噗噗，又射了好几箭，都扎到他身上了。可是他呀还是纹丝不动，照样在那钓鱼。童贯一看，好啊，我看你穿的蓑衣硬啊，还是我的箭杆硬，给我万箭齐发。这下子可好，300多弓弩手嗖嗖嗖嗖嗖，这弓啊弩啊就射上去喽。射了半天，你再看呐，他头上戴的斗笠和他身上穿这个蓑衣啊都被箭射满了，那简直啊他就成了一个箭靶子了，还有没射到的都落在这水面上了。可这位呀还在那儿悠闲自得的钓着鱼，好像射这么多箭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童贯在岸边上看明白了，这肯定是梁山坡的这个匪首之一呀、啊，一定啊是那个号称公孙道士的公孙胜。这功夫这公孙先生啊已经云游四野了，没在梁山。这时候啊童贯一合计，我手下有好多的军卒，水性都非常棒啊，你们呢派去几十个人下水把他给我捉过来。这些人一听祖帅大人发话了，拖不拖吧呀，噼噜噗噜的下到水里边，就奔那条小船啊游过去了。这么多会水的士兵要是游过去逮住这个钓鱼的，这钓鱼的肯定没好了。

0: 这水面染红了一大片呐。潼关一瞧，他派去的这几十个会水的士兵吃亏了，再给我派去500兵士，赶紧下去。这军中会水的人确实不少，一听这主帅下令了，赶快下去吧，噼里扑噜的都游过去了。这500多人一块游过去，别说500，就游过去50也够你呛啊。看来这回这个钓鱼的肯定要吃亏啊。当这500会水的军士眼看就要游到这条小船船边的时候啊，再看这个钓鱼的人呐，通的一下子站起身，接下来啊，鱼竿也不要了，一抬手指了指岸上站着那个潼关：“你这个留不了后代的宦官呐，你祸国殃民，残害百姓，今天呐就是你的末日。”这潼关一听，什么敢骂我？赶快上去把他给我摁住。他呀想的倒挺好，可没想到人家呀这个钓鱼的汉子扑通一下子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了。这汉子是谁呀？浪里白条张顺呐。张顺这一个猛子扎进水里边，他要干什么呢？咱们呢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这水泊梁山水上的头领可不止阮氏三兄弟啊，那个浪里白条张顺水上的功夫那可是十分了得呀，要不怎么叫浪里白条呢？这李逵都吃过他的亏，让他灌的是左一个宝右一个宝啊。李逵啊，自打跟张顺交手以后，一看到张顺他就头疼。这李逵在梁山呢，怕两个人，一个是这个浪里白条张顺，再一个就是浪子燕青。他对宋江呢是敬畏，他可不是怕。他怕过谁呀？他还真就怕张顺和燕青。人们常说一句话，一年让蛇咬啊，10年怕井绳。李逵也是啊。这回啊，张顺在梁山坡可就大显身手喽。他穿那个蓑衣呀，那是特制定的，那个斗笠也是特殊制作的。你别说，哎，射一些箭杆子，你就是射几个大铁棍子，他都能给你扛住啊。当然了，里边那种东西

都是特殊材料。结果这张顺这回一看，你们呐想来逮我，看我的。他呀一个猛子扎到水里边喽。到水里啊，你们别说来500呀，就是来5000也逮不着他。他潜到水里边，这一下子可得手喽，掏出了一把小匕首啊，是左一下子右一下子，哎呦，这鲜血一冒出来呀，尸体就飘起来了。这场面咱不用细说，你合计合计就能合计上了。这些人的水性再好，他也不是张顺的对手啊，那是浔阳江边长大的水手，在浔阳江里边混了多少年了，那是真正的大水赖呀。当童贯发现这湖面上飘了很多尸体，明白了，这些会水的军士啊，下半身在水里边就被人家给采取行动了，赶快摆旗啊，下令都回上岸吧。当然了，还有些没死的噼里扑噜的都爬上岸去了。这功夫就有探马来报，说是前方好像有情况，赶快迎敌。结果就听扑通扑通扑通，这轰天雷响起来喽。他派去前边这两艘人马呀，被这突如其来的轰天雷呀给轰懵喽。这炮声一过，美髯公朱仝还有插翅虎雷横这两位将领带着5000人马哇就杀上来喽。童贯赶快让手下大将封美、毕胜前去迎敌。这毕胜拍马挺枪，直取雷横。雷横啊也使着枪是迎战毕胜啊，两马一交锋，这茄子咔嚓的两个兵器就碰到一块喽，这火星子直冒啊。战了20几个回合是没分出胜败呀。这封美一看毕胜打了这么久了，不行，我得呀助阵去。他打马就上来了。朱仝一看又来一位，大喊一声，你呀想迎战先迎战迎战我吧。他呀迎战封美呀，这4匹马是8个马蹄子，4个兵刃呐，嘁哧咔嚓在阵前就厮杀起来喽。杀着杀着，这朱仝和雷横啊双方这一地眼神都明白了，他们呐配合多少次了，配合的是非常默契啊。他俩同时迈了个破绽，是拨马就走啊。结果他俩这一拨马，封美和毕胜拍马舞刀啪啪啪啪就追呀。童贯一看梁山军败了，败了咱也追吧。他这一摆旗，他手下的战将和兵马呼啦一下子就追上去喽。追着追着就听有人喊，主帅大人不好啊，别追了。吁，他勒住了马的丝缰，抬头一瞧，就看前边有个小山包啊，这几门大轰天炮在那儿啊比划上了，大事不妙，赶快啊调转马头吧。他知道这轰天雷的轰天炮在大宋朝那可是首屈一指啊，这可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啊，赶上现在的导弹了，咱可不能吃亏。这回这个童贯呐再仔细定睛一瞧，看明白了，只看前边有一杆大道旗啊，旗下有一员主帅，正是宋江，身边还有吴用、公孙胜、花荣、徐宁。哎呀，这个道士都说你离开梁山了，你怎么

还在梁山呢，我还以为你是钓鱼那个人呢，一看你蹦到水里边，我才知道不是你呀。这个公孙道士他有耳闻呐，今儿个这公孙道士陪着宋江和吴用来到阵前，他明白了，看来啊，一场决战就在眼前了，那干吧。他本来啊想先撤，这回不能撤了，人家主帅来了，你是来围剿人家的，你撤了算怎么回事啊？他一摆旗，给我掩杀过去。这一字长蛇阵摆开以后，就开始摆动起来喽。长蛇嘛，得来回啊，头尾晃荡晃荡。这长蛇阵呐，就围上去喽。可是围着这座小山包啊，怪了，顶上怎么锣鼓喧天呐？好像有唱大戏的，难道还有演小品说相声的？不能啊，这怎么回事啊？难道你们在这儿搞什么庆祝活动？当他正纳闷的时候，这山顶上传来朗朗的笑声啊啊！你们这是取笑我童贯呐？童贯可被惹怒喽！我已经把你们包围了，你们还笑我？这回你们看我的！他正要指挥着手下的军马呀，杀上去，把他们一个不留的全都给我生擒活捉。可风美啊，告诉主帅大人一定要多加小心，有吴用和公孙瓒呐，他们肯定有鬼点子，咱不能轻举妄动，还等什么呢？可就在这时候啊，他要下令还没下令呢，有探马来报，主帅大人呐，不好，咱这一字长蛇阵被一伙人马给冲的是七零八落呀，一分好几节了啊！这童贯赶快得想办法采取补救措施啊。可没想到梁山的兵马上来喽，这些人马头员大将正是那位立过战功的霹雳火秦明，还有这五虎将之首大刀关胜。这秦明关胜两员大将上前就把童贯拦住喽，你这个身上少肉的东西，给我下马献首啊！下马受降就不错了，还要把脑袋留下。童贯可就有些懵喽。这时候手下那个风美还有毕生，他们不能看着主帅吃亏呀，赶快是挺枪迎战秦明和关胜啊。你还真别说，这风美和毕生啊还真有两下子，朝廷的这两员战将啊还真就跟关胜和秦明啊打了好几十个回合呀。这时候这个童贯一看再打就得吃亏呀，眼下我的军心已乱了，这长蛇阵也不好使了，鸣金收兵吧。这咚咚咚咚一敲锣呀，这两员战将赶快就得撤回来了。他们正往回撤呢，赶巧了朱仝和雷横领着军马拦腰就杀过来了。这个冯美和毕胜一看，赶快得保护主帅呀，别的什么也不管了，只要把主帅保住咱就立功了，护着童贯就往后撤呀。正撤在路上啊，你看半路上啊又飞出一彪人马呀，这伙人马更厉害，前边这位将领是双鬓呼延灼，还有一位将领更十分了得呀，正是豹子头林冲啊。这两员战将一杀出来，两人呐配合的也是很默契，一块就喊起来了，奸臣童贯你往哪里走？这童贯和高俅他们都一伙的，宋江为什么安排林冲杀上来呢？这林冲跟高俅和童贯那仇恨可不是一天两天能说得清的，这林冲这时候看到仇人那眼睛都红了。好在童贯这边啊还有几位战将啊，一个是都监

段鹏举，他们亲自迎战呼延灼。这汝州都监马万里得迎战林冲啊，他们就厮杀起来喽。这马万里啊，他的功夫跟林冲比没法比，人家林冲啊当年是80万禁军的总教头，他跟林冲啊比了没有几个回合就败下阵去喽。他正要打马逃跑，林冲能让他跑吗？大喊一声，你下来吧，噗，就是一枪啊。林冲那枪该多快了，哎呀，可怜这位都监大人呐，没跑了。这段鹏举一看马万里被林冲给挂了，得了吧，他也没心思再打喽，躲过了呼延灼这双鞭呐，一拨马哒哒哒哒哒跑了。这呼延灼乘胜追击呀，结果这两军就杀乱套喽。就在这乱套的时候，更乱的事又来了。这宋江手下一伙人马呀，说不上打哪儿，又冲杀出来了。为首的正是花和尚鲁智深。这鲁智深的冰铁禅杖那还了得，他领着人马一冲杀上来，可好嘛，这就更乱套喽。官军呐，就被杀的是七零八落呀。这个一字长蛇阵彻底的溃不成军喽。童贯领着一些人呐，就被困在中间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啊，他有一些发懵了。好在这个风美啊和毕胜他们呢是拼力保着童贯，不能让主帅有任何的闪失。这两位对童贯还真是忠心耿耿，那肯定得忠心耿耿啊。童贯是领导嘛，到了关键的时候得让领导先走啊。你还真别说，他俩呀真护着童贯呐，败下去了。当他们到了山后啊，刚要喘口气儿，就听着咚咚咚咚，干嘛呀，这炮声啊又响起来了。紧接着是旌旗招展，喊杀声震天呐。谢真谢宝这哥俩那可都是山上打猎的英雄啊，他们呢拿官军当猎物了。这两个人拿着三股钢叉，率领一支步兵也杀上来了。童贯呐，这回有些发懵了，好在风美和毕胜真是全心全力护着他呀，他们可算是又杀出一条血路啊。放开四蹄呀，赶快跑吧。这回啊，他们明白了，这梁山军可不是说打就能打得了的。就在他们拼力的往下败的时候，双枪将董平又杀过来喽。他后边还跟着一员战将，就是索超将军呐。这索超可了不得呀，你说他们俩一块杀过来，这不更够童贯的呛吗？这童贯呐，现在只顾逃命了，别的事儿什么也甭想了，还是保命要紧呐。好在这丰美和毕胜啊，两匹坐骑夹着他一个人，可下是败回去喽。你像这功夫丰美啊，你们俩护着这个主帅赶快讨回济州啊，到时候你们俩肯定是有功人员呐。可是这个丰美啊有点不知量力，我说毕胜啊，你护着咱主帅赶快回济州，由我来断后。他是真想断后还是抢秦宫，咱就不管那么多了。结果啊，这时候惹了麻烦了。这功夫从路旁冲的一下子杀出一哨人马呀，为首的正是玉麒麟卢俊义。这卢俊义出来，这可能啊就要收场了。真正梁山最有功夫的就是这个玉麒麟卢俊义呀。就听卢俊义大喊一声，奸贼童贯，赶快留下手机，你们快给我迎战这个玉麒麟呐。这风美他不是要保护着主帅大人吗？当然就得由他去迎敌了。这风美啊拍马舞刀

卢俊义。可是斗了没几个回合，卢俊义把这枪一挺，躲过了这大刀。知道这大刀啊劈得很快，可是再快跟卢俊义比起来啊，那可就差远了。人家卢员外抢身上前，啪一伸手把丰美的腰带给抓住了，用这只脚一蹬，这匹马头啊，这马嗷了一声啊，这身子就从马身上啊被卢员外给拖下来喽。结果啊，这丰美把手里边的刀啊咣当一下扔了，被卢员外给生擒活捉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这童贯呢得到逃跑的机会了。得了，我也别管你是丰美丰丑了，我呀赶快自个儿啊逃命去吧。这毕胜保着这个童贯呐，就败回济州城喽。可是到了济州城门口啊，他没敢进去，一看人家后边的人马杀过来了，别把济州城丢了，算了吧，我们俩呀奔东京吧。哎呀，领着一些残兵败将回到东京汴梁城喽。这首领宋江是非常高兴啊，赶快鸣金收兵。这锣当当当一敲起来，水泊梁山的军马都回到梁山的水面了，坐着自己的大小船只回到了金沙滩。上了金沙滩，赶快这些众将领就回到了忠义堂。到了忠义堂，这得论功行赏，当这些战况由这个裴宣一件一件的都记录好了，孔目裴宣就开始按照宋头领的指示开始啊论功行赏。当然了，梁山这些人都是立功亲戚，要说这功劳最大的当然就是卢员外和霹雳火秦明了。秦明呢，他把敌将杀于马下，人家卢员外啊把敌将活捉了，这活捉的功劳要比斩于马下的功劳啊要大一些，人家抓的是活口。这时候你看宋江一声令下，把这位抓来的战将啊带到堂前呐。这位丰美啊上前就给宋头领跪下了，宋江啊还是那老办法，亲自上前给这位丰美将军解了绑绳，又把他扶起来。将军呐、啊，将军，请您见谅啊，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呀、啊，才占据水泊呀。哎呀，没办法啊，这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我们是替天行道啊。我们有些过不住的地方，请将军您多多担待担待吧。哎，是左一次赔礼右一次道歉，把这个丰美将军呐、啊、弄得不好意思了，这脸是红一阵白一阵呐、啊、你看咱让人逮住了没砍头也没受什么折磨，就给了这么好的待遇，怎么说呢，亲自把绑绳解开了，又找把椅子先坐下歇一歇吧，然后端了一杯压惊酒，先把这杯酒啊喝了压压惊，别着急别上火，哪儿都是家，我们水泊梁山呐、啊、也是大宋国的一块天地，我们没有野心呐、啊、我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啊。这番嗑啊跟众弟兄已经唠了多长时间了，都属于老生常谈了，今儿个这丰美啊是头一次听到这么新鲜词儿啊、哦、怪不得你们屡屡得胜，你们跟我们大宋朝是一伙的。他抬头又看看这忠义堂，哎呀，这些人是要忠于大宋朝的皇上啊，看来皇上是上了这些奸佞小人的当了。接下来宋江得亲自安排伙食房子杀猪宰羊啊，好好啊更得好好款待款待这位丰美将军了。这都监呐、啊在大宋朝那可是将军一级的官员呐，领兵打仗都是都监的事儿啊。宋江这一热情款待这位丰

0: 将军呐、啊，丰美将军感动的是流出热泪来了。哎呀，你们对大宋朝忠心耿耿，对我姓丰的也不薄啊。他是打心里往外更加佩服这个宋江宋公明了。住了几天之后，他这情况也都了解了，山上的状况他也熟悉了。宋江呢，亲自把他送上了金沙滩，然后坐着船又把马匹还给他了，把兵刃也给他了，带足了银两，赶快回东京汴梁城跟老婆孩子团圆去吧。哎呀，这个丰美将军当时啊又流出热泪来喽。当他离开梁山以后，宋江呢又领着众弟兄回到了忠义堂，跟吴用还有这些头领得商量商量啊，下回怎么办呢？这官军他们吃了败仗，咱们这十面埋伏把官军打得落花流水，他们呢肯定得想办法要报复咱们呢，咱们必须要格外的多加小心呐，多派一些探马呀，到东京汴梁城去探听探听情报，这情报一定要准确一些啊，越准确对咱们越有利。派谁去探听情报最合适呢？那还用说了，还是神行太保戴宗啊，让戴宗和刘唐去东京汴梁城，这两员梁山的战将关系又密切，俩人又合得来，出门合手啊，这两人得了令，赶快收拾一番，带好了银两，一切都收拾好了，辞别了众弟兄，就奔东京汴梁城去喽。这神行太保戴宗啊，他的腿快，可是他腿快，刘唐这腿跟不上他，他就得就和这刘唐啊，当他们俩到东京汴梁城的时候，人家童贯呐已经提前好几天回到东京汴梁城了。他回到东京汴梁城本应该面见天子啊，把这情况跟皇上如实的一禀奏，可他呢留了小花花道，他合计我要是直接见皇上把这情况一说，蔡大人心里就不痛快了。我这么办吧，我呀先见见这个蔡太师，我把这情况跟蔡太师如实地禀告，这边俩呢我先把公文行好，看看蔡太师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好都写上啊，意思就是我跟蔡太师必须得观点一致，别弄出两样啊，要不让朝廷这些官员不就抓住辫子了吗？就这么着，他就来到了蔡太师府啊。他是贪黑来的，没敢白天来，他担心万一被朝廷哪个官员给看见，禀告给皇上，这不就麻烦了吗？你回到京都不见皇上，你先见
1: 河内静言九三零，静言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九点整。

再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的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天气多云。最后再来关注到白云城区的天气情况，白云今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29度，当前温度19摄氏度，天气多云。北京9:30再次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您的日常出行。

我多次的关注到了最新资讯。商务部部门6月22日发布了外资雇佣促优行动方案，为了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内生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内生投资负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方面，提出15条举措。

鉴于混合流部数据更新测算冻结近期三天，全国目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荒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 4%。

共同社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神医医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试验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甚至引起部分对象注射动物血液或血清，具体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入麻血，以及将鸡血注入人体观察其存留时间等。看看这篇报告的军医同藏志原件，现保存在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好，以上就是这个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快点呗，还有两分钟上课呗。
1: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2: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1: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2: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1: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0: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他就能改变他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最远。

欢迎你们将所有明天时间的上9:11，你现在所定收听到的是和明星93年就新闻公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的早安静的，我是主播哈

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在中间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22896000943228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可以去到更新点击搜索公众号就能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你可以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就能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软播，你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把更新的蓝牙APP点击最上方广播选项，点击本电台找到最新的内容，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河北民工处新闻。当地时间6月26日，国家足球队在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以0-0逼平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后，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蒂华纳。由于临行前在球场的更衣室内留下了一张便条，感谢洛杉矶，并称他们为荣誉而战，有尊严的离开。他们写道：“从数千年前的波斯到今日的伊朗，伊朗的精神是专心和坚定。”他还感谢伊朗队的支持者在两场比赛中为球队倾注心血、声音和灵魂，并希望和平、尊重与友谊在所有国家之间长存。由于在美国停留的限制，伊朗队在整个世界杯赛事期间驻扎在墨西哥蒂华纳，往返美国参加比赛。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此前，本地时间16日上午，伊朗队在洛杉矶体育场迎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的首秀，他们与新西兰队战成2-2。赛后，伊朗队被勒令离开美国。伊朗足协发布声明，宣布将对球队在赛事期间遭遇的出现限制问题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投诉。伊朗足协在声明中表示，此类出现限制与为所有参赛球队提供平等条件的原则不符，并可能对球队的备战产生负面影响。因此，本届会将正式表达不满，并通过适当渠道向国际足联提出正式申诉。当地时间6月26日，伊朗队将在美国向土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埃及队。

微信公众号小明。三年前，他是接住这名女童的汤面救了一个孩子。四年后，他因赤脚跃入汹涌海内，挽救了六岁女孩，脚底受伤缝了十几针，却只说了句“根本来不及多想”。他就是来自浙江嘉兴的中国演员浙江好人沈东。之前女童落病投海滩，一声哭喊打破了宁静。因十岁女孩那天在摸鱼，突然脚下一滑跌入海中，很快就被海浪冲离岸边。不过因为浪静一分，这边游客们不熟悉海域，也不敢贸然下水。女孩们待在水面时隐时现，情况万分危急。正陪敲门，叫七年的沈东听见呼叫，来不及掏手机冲洗，棍子就冲过沙滩，一头扎进汹涌的大海。水深根本踩不到底，生活一生人心有余悸。小女孩身高一米，体重六十多斤，水中救援异常吃力，浪头不断的将女孩往回转，但她咬紧牙关，一寸一寸将孩子安全带回岸边。小孩被救了，所幸只是呛了水，没有大碍。这时沈东才感到脚底钻进了疼，不知道什么时候划开了一道长口子，鲜血直流。口袋里的手机也出现了故障，孩子被了反带后面，立刻带沈东去医院。做了十几针，医生说后续还要植皮。小孩的妈妈后来才知道，这位首先救援的勇士就是四年前那个徒手接住坠楼女童的中国好人。2011年7月19日，浦江大明镇一名两岁女童从六楼坠落，砸在二楼广告牌上。十岁女童是梦想听听到巨响跑过去，还在一次坠落的瞬间，她扔掉手机中的双臂未能接住。她因为曾经双屏全网，她因此获评浙江好人、中国好人、第八届浙江省道德模范等荣誉。四年过去了，虽然身处险境不同，但沈东的选择没有变，冲进去伸出手拖住生命。沈东说，我自己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听到呼救啊，完全是本能，根本来不及多想。妻子看着他脚上的伤疤，又心疼又感慨，真是上天入海都尽力了。为什么点赞，我致敬每一个危难时刻本能伸出手的普通人。好的，关注我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30进到今天的半点报时，广告很短，我马上回来，稍后见。

0: 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4: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11: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

0: 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2: 爸，

0: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0: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0: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0: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2: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0: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2: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0: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2: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压抑了智能。关爱能放足身心健康，别有耐心与陪伴。

0: 来自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美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影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接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

现在所有的节目时间都是9:39，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南区民930今天我们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00至10:00咱们早上见面的后是主播海。好的，今天跟大家介绍一次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登机左下角的服务再点击听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所有微信公众号就有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音乐，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全新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波节目，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好的，我们关注到今天的新闻。

2023年凌晨2020年，本节目是由小组赛制作第二轮中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取得小组赛2连胜。

二三月八堂富足第二轮民间对阵三千二，本场能取胜即可提前锁定三十二强席位。而三千二一旦落败，出现性则病的渺茫。二三月十一点，这组第二轮乌旦将迎来与阿尔及利亚比赛。意大利争对是世界杯首胜，阿尔及利亚则希望胜利能一扫首场比赛的颓势。

科技会通过经分成改革来合成战略，进入灵魂发展。另一支固本促优行动方案是按日对外发布。行动方案要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内生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等5方面提出15条举措。

令将澳门维亚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财政部同意签订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向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7省份开展

二十二年海军联营舰编队完成41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自我挑衅。联营舰编队全程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情况。针对面对方面的应用而指南库家庭问题，市场金融地区等四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应用指南库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是今天上午，英国首相斯坦诺宣布辞职。当天，英国党运处特使长安迪·布莱姆宣布竞选工党领袖。伊拉克教育部分文称，党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印尼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于22日在瑞士启动。当地时间上，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许可证授权，至8月11日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世界上的内阁任瑞士领袖纪念委员会宣布，美国最高领袖阿里哈尼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将于7月4日起在德黑兰、库姆和南哈马什哈德举行。今天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16，今天的早安节目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感谢本期分享还在 SKS 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自打前来，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你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5: Sorry, the subscriber.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压抑了智能。关爱能放足身心健康，别让内心有陪伴。

0: 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中嘛，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哎，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你不要去。哎呀，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6: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9: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一

现在是北京所有北京时间的上午10:06，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平军930正新闻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00至11:00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今天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云电视台公共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890，关注微信留言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云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节目，可以打开静云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天的一波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云。

现在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今天的一波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本期节目。好的，欢迎收听准时锁定咱们今天的乐在途中。今天每天的行车路上，不管你是上班通勤、出门办事，还是短途兜风，最解压的那永远都是车里面的专属音乐。那今天节目呢，依然是老样子啊，祝大家全程适配行车路上的车载好听旋律。路途路程音乐相伴，咱们轻松开车，乐在。

所有新进来的听友，那么今天音乐在途中不讲复杂内容，主打行车治愈，车载音乐。那么开车容易累，路上容易烦，但是呢音乐一响，所有的疲惫瞬间清空。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由阿信作词，怪兽作曲，五月天演唱的一首歌曲《孙悟空》送给大家。

路途不停歇，好歌不打烊。你继续来收听新一首车载旋律，依然是由阿信作词，怪兽作曲，五月天演唱的

车在路上，风格美美好听的歌继续安排。路上风景一直在变，不变的是车里治愈你的音乐。好的，那么接下来的一首短一分钟送给大家。

最爱车团，如果你觉得今天的歌单好听，很适合车载，可以静静的聆听，放松心态，好好赶路。堵车不堵心，行车不疲惫，咱们就用一首首舒服的旋律治愈你一整天的忙碌。那么接下来一首由张学友演唱的烦恼歌送给大家。

开车的这段时间呢，也是一天当中啊最属于自己的时刻了。不用赶时间，不用强所事，握着方向盘，听着喜欢的音乐，这一刻呢轻松自在，这就是乐在途中。好的，那个接下来的一首由魏翔演唱的《时差》送给大家。

Hear my sound。尽情一路听歌，好听旋律不间断。今天路上最治愈的瞬间就是耳边刚好有喜欢的歌，那继续切换曲风，给你的旅途换一种心情。那今天的一个风风，纯净唱的一首自由自在送给大家。

的一部分听众朋友关注到北京时间的10:55。那今天都在途中，到这里就要和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希望今天的每一首旋律都能指引你的行车时光，愿大家一路平安，一路顺遂，一路好心情。我们下期路上先继续相约。

0: 和美晋元930，靖远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2: 我们穿行在它的街道，忙碌于它的楼宇，享受着它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它为我的家。
1: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2: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1: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2: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1: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2: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1: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它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2: 变得更美好。
1: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3: 这里是梦想的发生地，这里是才华的展示厅，语言与艺术交织，声音与梦想同行。靖远广播电视台少儿艺术中心全新力作闪亮小主播
4: 声动靖远，
5: 魅力无限，
6: 闪亮小主播。
7: 今天听我说，

0: 点亮童年，闪亮未来。亲爱的小好奇迷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闪亮小主播，我是你们的大朋友燕子姐姐。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有两位老朋友，让他们来为我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1: 大家好，我是乐乐，我脑子里每天都有100个为什么在跑来跑去。
2: 大家好，我是温真姐姐，这个世界有太多有趣的事情等着我们去发现呢。
0: 说得太对了，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主题就是10万个为什么。我们将化身小小探险家，一起钻进问题的海洋，寻找智慧的珍珠。
1: 燕子姐姐，我的第一个为什么来了，为什么我们看到的天空是蓝色的，而不是绿色或者粉色的呢？
0: 哇，这可是一个经典问题。温真姐姐，你猜是为什么呢？
2: 是不是因为大海是蓝色的，把天空给映蓝了呢？
0: 这是一个很常见的猜想，但真正的原因和我们看不见的阳光有关哦。太阳光看起来是白色的，但它其实是由彩虹的7种颜色组成的。
1: 红、橙、黄、绿、蓝、靛、紫。
0: 对，当阳光穿过我们地球的大气层时，会碰到很多很多看不见的小微粒，其中蓝色和紫色的光最调皮，它们被这些小微粒撞得到处乱跑，布满了整个天空。
2: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蓝色的天空了，那为什么不是紫色的呢？
0: 哎呀，问得太好了，因为我们的眼睛对蓝色比紫色更敏感，而且有些紫色光被挡在了大气层外面，所以最终蓝色就成了天空的主打色了。
2: 那我也有个问题啊，那这向日葵真的会一直跟着太阳转吗？晚上它怎么办啊？
1: 我知道，它白天跟着太阳转，晚上就刷的一下把头转回来，等着第二天早上再转过去。
2: 乐乐描述的很有画面感，但实际情况呢更奇妙。向日葵的茎部呢有一种叫做生长素的东西，这种物质呢怕光，所以会跑到阳光照不到的背光面，让那边的茎啊长得更快一点。
1: 哦，我懂了，就像两边队伍拔河，背光面长得快，就把花盘慢慢的拉向太阳那边了，对不对？
0: 乐乐真是一个比喻小天才，完全正确。不过等向日葵花完全开后，它就不怎么转了，通常会固定朝着东方。
1: 该我了，该我了。为什么夏天看到小狗总是吐着舌头哈哈的喘气呢？它们很累吗？
0: 这不完全是因为累，主要是为了降温。和我们人类不同，小狗的皮肤上几乎没有汗腺，它们无法通过出汗来有效的散热。
2: 那温真姐姐呢也看到评论区啊有朋友留言，她说那它们热了怎么办呢？
0: 它们的散热器主要在舌头和脚掌上，当它们感到热时，就会伸出湿漉漉的舌头，快速呼吸，把身体里的热气排出去。这就像是一台小风扇在帮它们降温呢。
1: 原来吐舌头是在吹天然空调啊，小狗真是太聪明了。
0: 我们的小主播解答了这么多为什么，那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收音机前的小朋友们有什么奇思妙想吧。我们看到第一位小女孩说，为什么海水是咸的，湖里的水却是淡的呢？
2: 这个问题问得真好啊，那是因为呢雨水冲刷岩石和土壤，把里边的盐分带到了河里，河水呢最终流入大海，太阳照射海面，水蒸发了，盐分呢却流了下来，这样呢经过10000年，海水呢就越来越咸了。而湖水啊大多都是在内陆循环，所以它的盐分呢很难积累起来。
0: 那还有一位小男孩说道，为什么橡皮擦能擦掉铅笔字，却擦不掉钢笔字呢？
1: 这个我知道，铅笔字是靠石墨粉末粘在纸的表面上，橡皮摩擦时能把这些粉末粘走或者搓下来，而钢笔水是渗透到纸张纤维里面的，所以橡皮就无能为力了。
0: 两位小主播都快成小科学家了，解答得非常清晰。世界上的为什么是永远问不完的，当我们遇到问题时该怎么寻找答案呢？
2: 当然呢大家可以去问你的爸爸妈妈或者老师，
1: 还可以去图书馆

0: 恋相关的科普绘本，
1: 还可以在家长的帮助下上网搜索可靠的科普知识，或者看到一些优秀的科普纪录片。记住，保持好奇心是探索世界的第一步。好了，今天的为什么探索之旅就要结束了，希望这期节目能像一把钥匙，为你们打开更多扇好奇的大门。
0: 世界的奥秘无穷无尽，我们的问题也永不停歇。
2: 愿你们永远保持一颗好奇的心，去发现，去探索。
1: 是的，每一个为什么的背后都藏着一个更广阔更神奇的世界。
3: 十万个为什么，好奇宝宝看这里，闪亮小主播，我们下期再见。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5: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6: 清晨，是被窗外的鸟儿叫醒的，还是被楼下早餐铺的香味唤醒的？这座城市总是在你最熟悉的方式中开启新的一天。
7: 我们穿行在他的街道，忙碌于他的楼宇，享受着他的便利与繁华，我们习惯了称他为我的家。
6: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我们把路边倒下的共享单车轻轻扶起，
7: 当我们把手中的垃圾多走几步投入分类箱里，
6: 当我们在邻里相遇时送上一个微笑，
7: 当我们为陌生的问路人耐心地指引方向，
6: 那一刻你就不再只是这里的居民，你成了这里的主人。
7: 城市不只是钢筋水泥的森林，更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家园，它的每一寸光洁映照着我们的举止，它的每一次呼吸关联着我们的选择。
6: 我的城市，我的家，爱他不需要豪言壮语，只需多一份举手之劳的担当，多一份将心比心的温暖。从今天起，像爱护我们的小家一样爱护这座大家，因为你的每一份用心都在让这个家
7: 变得更美好。
6: 我的城市，我的家，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8: 为什么河马总是泡在水里？
9: 啦啦啦啦啦啦啦！猴子可真调皮，
8: 海狮可真聪明，
10: 大象可真大，
11: 老虎可真威风。
3: 丹丹老师，我们现在去看什么动物啊？
12: 大家一起来猜一猜，好不好？
3: 好。
12: 它的皮肤是黑褐色的，有一张超级大嘴巴，还有……
9: 我知道了，是鲸鱼。
12: 别急，皮皮，老师还没说完呢。它还有个又圆又大的肚子，一条短短的尾巴，四条粗粗的腿。
8: 我知道了，是河马。
12: Bingo， 麦琪答对了。现在我们去看看真正的河马吧。
10: 哇，这个水塘里一共有三只河马呢。
8: 不就一只吗？
10: 悠悠，仔细看水面。
11: 啊，我看到了，那里也有一只。啊，还有那里。
12: 你们真棒，这么快就找到了。
8: 可是他们为什么都躲在水塘里呢？是不是不喜欢我们呀？
12: 不是哦。
8: 那他们为什么要泡在水里呢？
12: 河马主要生活在非洲，那里非常热。
10: 哦，我知道了，他们泡在水里是因为那里凉快，可以降温。快看快看，有一只河马要上岸了。
8: 哇哦，河马的身上没有

0: 毛，光溜溜的，
1: 没有毛防晒，难怪会怕热。
2: 你们的观察和思考都很棒哦。河马的身体表面几乎没有毛发，所以皮肤表面的水分蒸发得很快。
3: 就像夏天洗好的衣服，太阳晒一会儿就变干了，还暖暖的。
4: 可是天热的时候很容易出汗，河马出汗了应该不会变得干干的。
2: 河马没有汗腺，所以不会像我们一样出汗哟。
3: 汗腺，
2: 汗腺分为小汗腺和大汗腺，它们藏在我们身体的表皮下，就像一条条盘绕的小蛇。
5: 我是小汗腺，人体几乎全身的表皮下都有我。
6: 切，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大汗腺虽然没你们多，但比你们大，而且我们在毛根旁边可以分泌粘稠的液体。咦，闻起来臭臭的。
5: 我们对人体来说可重要了。环境炎热的时候，我们会分泌出大量的汗液，让人体降温，确保内脏和器官能正常工作。
3: 原来汗腺这么重要啊，河马不能出汗一定很难受。
2: 河马虽然不能出汗降温，但它也有应对大太阳的办法哦。当河马长时间暴晒在阳光下，它的皮肤会分泌出粉红色的油脂，不仅能防止昆虫叮咬，还能防止紫外线的辐射呢。
7: 哇，河马太酷了，要是我的皮肤也能分泌防晒霜就好了。
3: 啊，我今天忘记擦防晒霜了，我不要变黑。啊哈，我知道了，河马生活在炎热的非洲，皮肤表面几乎没有毛保护，而且没有汗腺，不能通过出汗降温，所以河马总是喜欢泡在水里。原来动物也会自己调节体温呀。关于温度变化时生物们的应对方法，你还有哪些问题呢？
8: 为什么要早睡早起？
9: 晚安，麦琪。

0: 钻隧道喽！麦琪小火车出发！咕咚咕咚咕咚！哇！
1: 麦琪，已经很晚了，该睡觉了。
0: 知道了，妈妈。

0: 麦琪，起床啦！
1: 我不想起。
0: 已经九点啦，你看，太阳公公在窗外和你打招呼呢。
1: 妈妈，我的眼睛睁不开。
0: 你忘了今天我们要去游乐园吗？
1: 啊，游乐园！哈哈，今天要去游乐园。妈妈，我们去玩旋转木马吧！啦啦啦啦啦啦啦，真好玩！好困呐！哟吼哟吼哟吼！好累呀、啊，我蹦不动了。
0: 麦琪，你看。麦琪，
1: 电影已经结束了。
0: 是啊，你太困了，睡着啦。麦琪，是不是很累？我们回家休息吧。
1: 不累不累，我还没玩够呢。哇，过山车好酷啊！妈妈，我们也去玩吧。
2: 小朋友，你的身高不够，要再长高一点才能玩哦。
1: 好吧。
0: 麦琪，想要长高，一定要早睡早起哦。
1: 为什么呀？
3: 哦，小主人终于睡着了，生长激素们，快出来吧。
4: 哎呀，小主人睡得太晚了。哎，再这样下去，我们的伙伴就会越来越少，小主人就长不高了。
1: 啊，晚睡会长不高？从今天开始，我要多睡觉，我要一直睡，一直睡，我要长得很高很高。
0: 麦琪，也不是睡得越多越好哦，睡得太多反而会感觉晕晕乎乎的，而且起得太晚，肚子会咕咕叫哦。
1: 少睡不行，多睡也不行，我到底该睡多久呢？
0: 像你这么大的小朋友，一天最好要睡11到12个小时。
1: 那是多久啊？
0: 你看，这是你一天要做的事情，如果晚上9点睡觉，早上7点起床，那你就睡了10个小时，中午再睡2个小时午觉，就是12个小时了。
1: 我明白了，9点睡，7点起，中午再睡个午觉，这个简单，我能做到。

0: 麦琪，起床啦！
1: 妈妈，今天是星期天，可以晚一点起床吗？
0: 已经七点了哦。昨天麦琪还说，
1: 我饿了，我要起床吃饭。哈哈，我知道了，早睡早起才能长得高，精神好。我要坚持每天九点睡，七点起。我们要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关于生活习惯，你还有哪些问题？为什么牙齿有各种形状？啊，这是
2: 麦琪，你的牙齿掉了。
1: 啊，我的牙齿掉了。
3: 麦琪，恭喜你，你开始换牙了。
2: 换牙？用什么换牙齿啊？
1: 皮皮，不是拿东西换牙齿，爸爸说过，换牙就是小牙齿掉了，新牙齿长出来了。
3: 麦琪记性真好。麦琪掉的这颗牙齿，还有嘴巴里的这些牙齿，有一个特别的名字，乳牙。随着我们慢慢长大，所有的乳牙都会掉下来，然后长出新的牙齿，这个过程就是换牙。麦琪，换牙说明你长大了。
2: 那我磕掉的牙齿也能换牙吗？
3: 当然啦。
1: 幸好你是在换牙之前磕掉的。
2: 那我赚了。
1: 麦琪，我有重大发现，我发现你的牙齿长得不一样。
2: 这算什么重大发现？牙齿本来就不一样啊。
1: 啊，这是为什么呀？我也不知道。
3: 麦琪和皮皮都观察得很仔细嘛。其实牙齿长得不一样，是因为牙齿也有不同的类型哦。
1: 哇，好多牙齿啊。
3: 你们再仔细观察一下，看看牙齿们有什么不一样。
1: 前面的这几颗牙齿看起来像大铁门一样，好威风啊。它们旁边的牙齿看起来好厉害，尖尖的，像鲨鱼的牙齿。
3: 你们说的都很好，像大铁门一样的牙齿是门牙，像鲨鱼牙齿一样的牙是尖牙，还有一种牙，它们藏在比较靠后的位置，平平的，那是磨牙。
1: 哈哈，我知道了，牙齿有门牙、尖牙和磨牙三种，它们的形状都不一样。

0: 用是不是也不一样？
1: 麦琪，这是个好问题。门牙也叫切牙，可以帮我们把大块的食物切断，这样嚼起来就方便啦。
0: 哇，门牙好厉害！我吃苹果的时候就是用门牙啃的。丹丹老师，那啃鸡腿呢？
1: 你吃吃看。
0: 啊，我知道了，我吃鸡腿的时候用的是尖牙。
1: 没错，吃肉的时候我们会像皮皮这样把尖牙插进肉里，用门牙帮忙固定，再用手的力量把食物撕扯下来。
0: 哇，尖牙好有用啊！那磨牙是用来干什么的呢？我知道，我爸爸睡觉就会磨牙，牙齿嘎吱嘎吱响。不对不对，磨牙应该是用来磨食物的。
2: 这么麻烦呢，干嘛要把食物磨碎，直接咽到肚子里不行吗？
1: 这是为了方便我们消化。如果食物太大，我们的肠胃就不能很好的吸收这些食物，肚子可能会不舒服哦。食物经过门牙和尖牙的分割，被分成了小块，再用磨牙磨碎，就能顺利的被我们消化吸收啦。
0: 原来是这样，我们的牙齿好厉害呀！我也要快点换牙。
1: 那你多吃点，好好补充营养哦。
0: 哈哈，我知道了。我们有三种形状的牙齿，它们的功能都不一样。切牙能把大块食物切断，尖牙用来把食物撕断，磨牙能把小块的食物磨碎。牙齿功能真奇妙，关于牙齿的功能，你还有什么问题？有的牛奶要冷藏，有的不需要。好多牛奶呀，妈妈，这个牛奶好好看，我想买。
3: 麦琪，你经常喝的是这种牛奶哦，我们还是买这个吧。
0: 呀，好冰啊，奇怪，明明都是牛奶，为什么有的放在冰柜里，有的放在外面呢？
3: 这两种都是来自牧场的鲜牛奶，因为加工方法不一样，所以保存方法也不一样。
0: 鲜牛奶不能直接喝吗？为什么要加工呀？
3: 刚刚挤出来的牛奶中是有细菌的，如果不处理，细菌就会变得越来越多，牛奶就会坏掉，不能喝了。所以我们得想办法消灭牛奶中的细菌。
0: 有了，可以给牛奶晒晒太阳，就像妈妈晒被子一样。
3: 不行哦，牛奶如果晒了阳光，里面的一些营养成分，比如维生素，会被破坏，而且长时间放在阳光下，细菌就会变得越来越多，牛奶会变质，不能喝了
0: 哦。哈哈哈哈，看来还得想想别的办法。妈妈，细菌害怕什么呀？
3: 细菌呀，很怕热，在高温下很多细菌都不能存活。
0: 啊哈，我知道了，可以把牛奶煮一煮，用高温消灭细菌。
3: 麦琪真聪明。
4: 哎呀呀呀，好烫呀，救命啊。
3: 用135至150摄氏度的高温把牛奶煮2至3秒，就能消灭里面的细菌。用高温灭菌法处理过的牛奶，不放在冰箱里也可以保存很长时间。
0: 哇，这盒牛奶可以保存180天呢。
3: 不过高温灭菌牛奶有一个缺点。
0: 什么缺点呀？
3: 高温不仅会消灭细菌，也会让一小部分维生素跑掉。
0: 那可不行，麦琪想把所有维生素都留下，有什么办法吗？
3: 那就要请出巴氏灭菌法啦。
0: 巴氏灭菌法是坐在巴氏里消灭细菌吗？

0: 这个巴士说的是一位叫做巴斯德的科学家，他发现把牛奶加热到62至65摄氏度，连续煮上30分钟，就可以消灭牛奶中大部分的细菌，剩下一点点细菌也已经无精打采，不能搞破坏了。
1: 太好了，维生素都留下了。
0: 是啊，用巴氏灭菌法处理过的牛奶营养更好，这种牛奶可以在4摄氏度左右的冰箱里保存3至10天。
1: 只能放几天？那可比不上高温灭菌法。
0: 没错，常温奶保存时间更长，而且方便携带。
1: 妈妈，那我们也买一点常温奶吧，下次去公园野餐的时候可以带着喝呀。
0: 好，两种牛奶我们都买一些。
1: 啊哈，我知道了，用高温灭菌法处理的牛奶可以常温保存，而用巴氏灭菌法处理的牛奶需要在冰箱中低温保存。关于食物的储存方法，你还有哪些问题？
2: 为什么我们的眼睛能看到颜色？
3: 快点快点，皮皮小心一点。
4: 哇，这朵花真好看，丹丹老师在那里。
5: 丹丹老师，
4: 丹丹老师，这朵花送给你。
6: 谢谢悠悠，真好看。
3: 丹丹老师，这里真好玩，我们以后可以天天来这里玩吗？
4: 这里的花真好看。
7: 是呀，大自然的颜色可真多。麦琪，你怎么了？
4: 我在想，我们为什么可以看到这么多的颜色啊？
6: 我们能看到各种颜色，是眼睛和大脑合作的结果。我们的眼睛里有很多个视锥细胞，它们对红色光、绿色光和蓝色光特别敏感。当光线进入视网膜后，视网膜上的视锥细胞会把接收到的光信号传送给大脑。
8: 是红色光，呼呼，发射信号，
9: 收到光信号，哈哈，原来是小红花。
4: 哇，好神奇呀！可是除了红色、绿色和蓝色，我们也能看到其他颜色呀。
6: 没错，比如这朵黄色的小花，当黄色光射入眼睛时，视网膜上对红色光和绿色光敏感的视锥细胞都会活跃起来，它们都会向大脑发射光信号。
9: 光信号已全部收到，啊哈，发现了一朵黄色的花。
4: 哦，原来是这样啊，多种视锥细胞一起合作，把光信号传递给大脑，我们就看到多种多样的颜色了。
3: 那如果视锥细胞出故障了呢？是不是就看不到颜色了？
6: 没错，如果视锥细胞受损，有些颜色就看不到了。比如红色盲患者就看不到红色。
3: 看不到红色，那他是不是分不清红绿灯呀？
4: 啊，过马路太危险了。皮皮，你老是闯红灯，该不会是色盲吧？
3: 别瞎说，我可不是色盲。
6: 其实色盲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常见，并不可怕哦，只要戴上色盲矫正眼镜，就能看到五彩的世界啦。
4: 哇，这个发明好厉害啊，我要发明一种更神奇的眼镜，盲人只要戴上它就能看到美丽的世界啦。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您耳边熟悉的温暖声音，
11: 关注本土资讯，传递生活温度，陪伴每一段精彩时光，和美静园93.0综合广播。
9: 体温正常，请进。

0: 它吸收红外线后，温度会上升，产生电信号，告诉屏幕应该显示出什么数字，这个数字就是我们的体温啦。
1: 哦，原来是这样啊，这比以前在医院里量体温方便多了。
0: 是啊，测温枪能快速地测出体温，不用接触皮肤，很适合在公共场所使用。
1: 不用接触皮肤？那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也能测出来吗？
0: 那么远可不行啊，测出来的温度会不准的，距离皮肤3到5厘米比较好啊。
1: 哦，我记住了。爸爸，你别走，我要给你量体温，体温正常才能通过。
0: 好吧，那就用这个电子体温计来量吧。
1: 啊，这个和测温枪不太一样呢。
0: 麦琪，你看电子体温计下面有什么呢？
1: 这一头是银色的，和上面不太一样呢。
0: 这个银色的部分呀，是温度传感器，它的本领可大了，接触到我们的身体之后，会把身体的温度转化成电信号，再通过数字的形式把体温显示在屏幕上。
1: 啊哈，我知道了，测温枪不用碰到我们的身体就能测出体温，可电子体温计就做不到了。
0: 没错。
1: 那我们应该把电子温度计放在哪里测呢？
0: 一般会放在嘎吱窝下面、舌头下面或者肛门里，也就是排出便便的地方。
1: 那麦琪要给爸爸量一量嘎吱窝的温度。
0: 好。
1: 爸爸怕不怕痒？
0: 爸爸不怕痒。
1: 嗯，好啦，我来看一下。哎呀，爸爸，你居然有365度！
0: 哈哈哈，麦琪，你再仔细看看，36和5之间有什么？
1: 啊，这里还有一个点，那就是
0: 36.5度。我们的体温在37.2度以内都是正常的哦。
1: 原来爸爸没有发烧呀！
2: 你们用过我的食品温度计吗？怎么找不到了呀？
0: 这个啊是食品温度计，妈妈做菜的时候经常用它来测食物的温度，比如看看油温够不够热。
1: 没想到小巧的温度计有这么多用处。
0: 温度计的用途不止这些哦，食品加工、钢铁冶炼等也需要用到温度计。那些工业温度计啊，比普通家用的温度计更厉害，能在温度非常高或者非常低的环境下工作。
1: 哇，温度计的种类可真多呀，有测量体温的，有测量食物温度的，还有在工厂里用的。
0: 嗯，麦琪说得很对。
2: 快点把温度计拿过来，我要测油温了，你们还想不想吃炸鸡了？
0: 哈哈。
1: 啊哈，我知道了，不同种类的测温工具因为测温的原理不同，测量的方法也不一样。电子体温计要让温度传感器碰到身体才能测量温度，而红外线测温仪不用碰到我们的身体就能测出温度。关于测量工具和测量方法，你还有哪些问题呢？为什么和宠物接触后要洗手？哇，好可爱呀，快让我抱抱。我先看到的，应该我先抱。哼，那我抱这只，这只也很可爱。啊，你们看，它在舔我手呢。
3: 它一定是饿了，小猫咪快吃吧。
1: 悠悠，你要抱抱小猫咪吗？
4: 啊，哎，不不不，我摸一摸就行了。
1: 悠悠真乖，
3: 它可真能吃。
4: 哈哈，是呀是呀，
5: 小猫咪

0: 小朋友们，你们还不能走哦。
1: 啊！
0: 跟宠物接触之后要洗手，你们还没洗手呢。
1: 为什么呀？我的手不脏呀。
0: 看起来是不脏，不过在我们眼睛看不见的地方，还有一个神奇的微生物世界哦。
2: 微生物长什么样？好想看看呀。
1: 都说了看不见了。
0: 小小的微生物无处不在，虽然眼睛看不见，不过用显微镜可以看到哦。显微镜可以把很小很小的微生物放大几百倍呢。
3: 这么多鼻孔，进哪个好呢？
1: 谁坐到我身上，我就跟谁走。
4: 不要把我冲走！
0: 宠物身上的微生物更多。
2: 长长软软的猫毛床，好舒服啊。
0: 我们摸完宠物后，手上会留下很多微生物。
1: 天哪！
5: 密密麻麻的，好多呀！
2: 好恶心呀！
1: 我的手居然这么脏！
0: 更可怕的是弓形虫，这是一种寄生在猫和狗肠道内的寄生虫，虫卵会随着宠物的粪便排出去。如果不小心接触到宠物身上的虫卵，又没有及时洗手，就有可能会把虫卵吃进肚子里，会生病的哦。
1: 太可怕了！
0: 而且，猫身上还有可能有猫癣，是会传染给人的哦。
1: 我和小喵玩好之后，有的时候嫌麻烦没洗手。
0: 以后一定要记得，和宠物接触之后要洗手，还要及时清理宠物的粪便。和宠物玩的时候，不要让它舔你们的脸或伤口哦。
1: 我要洗手，把病毒和细菌都冲走。
5: 只用清水还不够，要用洗手液。
1: 用七步洗手法，洗得更干净哟。洗干净了。停停停，你别过来了，我不想再洗手了。啊哈，我知道了，我们的小手接触过宠物后，手上会留下很多微生物，比如病毒、细菌和寄生虫，所以和宠物玩好之后一定要认真洗手。勤洗手，讲卫生。关于卫生习惯，你有哪些问题？为什么预防新冠要戴口罩？
6: 全体都有，戴口罩，

0: 透气吗？
1: 这可不行，乘坐地铁的时候要戴口罩，这是规定。
0: 戴口罩又闷又热，好难受啊！爸爸妈妈，你们看，我都出汗了。
2: 口罩戴久了确实不舒服，不过要是不戴口罩的话，新冠病毒很快就会找到你的。
0: 病毒在哪儿？我怎么看不见？
2: 病毒非常小，好几万个病毒手拉手才能勉强抱住一根头发丝。
0: 哦，原来病毒这么小呀，那有什么可怕的？
1: 病毒虽然小，但它们造成的危害可不小，而且传播起来非常快哦。麦琪，你看。
3: 飞呀飞呀，我要飞得远远的。
0: 天哪，只是打了个喷嚏，栏杆上、垃圾桶上、座椅和扶手上就沾满了病毒。
2: 不只是打喷嚏，如果一个人感染了新冠病毒，那么在他说话

0: 燥时，病毒就会随着他的口水和鼻涕喷射到空气中。健康的人接触到这些飞沫，就很有可能会感染新冠病毒。
1: 飞呀飞呀，让我看看谁可以被我感染。发现目标，兄弟们，冲啊！
2: 嗯，是新冠病毒，开启防护模式。
1: 医用口罩，又是你，闪开，让我进去。
2: 想进去可没那么简单，先过我抑菌层这一关。
1: 糟糕，好多兄弟被抑菌层拦住了，幸好我冲进来了，嘿嘿。
2: 防护升级，隔离过滤层可是很难通过的，哈哈。
1: 太可恶了，哎呦！
3: 啊哈，原来口罩这么有用啊，可以把病毒挡在外面。
0: 没错，为了预防新冠病毒，在秋冬季节流感高发的时候，我们也要戴好口罩，预防流感病毒的侵袭。这就像是一场病毒攻城战，是口罩挡住了病毒，保护了我们。
3: 哦，怪不得妈妈在医院工作的时候一直戴着口罩，原来是为了挡住病毒，保护自己呀。对了，我得赶紧去提醒皮皮戴好口罩，他感冒了，可不能让他把感冒病毒传给别人。哈哈，我知道了，口罩可以挡住灰尘和飞沫，不让病毒随着呼吸进入我们的身体。在传染病高发的季节，我们要勤洗手，出门戴好口罩，让病毒远离我们。关于预防新冠病毒，你还有哪些问题呢？为什么扫地机器人能把房间打扫干净？

0: 马杰，你在干嘛呢？
1: 爸爸，我们家里怎么有辆小汽车跑来跑去呀？
0: 哈哈，它可不是小汽车，它是你老爸我亲自挑选的阿哈牌扫地机器人。阿哈牌扫地机器人，扫地、吸尘、拖地三合一，解放你的双手，躺赢家务不是梦。
1: 爸爸，扫地机器人是怎么扫地的？
0: 那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扫地机器人吧。
2: 嗨，我是扫地机器人，请允许我好好的介绍一下我自己。看，我有一个充电接口，连接电源给电池充电，我就有能量工作啦。我还有一对灵活的小手，边刷。工作的时候，我会快速旋转边刷，把地上的灰尘聚集起来，然后通过快速旋转的主刷，把灰尘通通吸入，收到我肚子里的集尘盒中。哔啵哔啵，啊，有垃圾，看我的，无敌大扫把，强力吸吸吸，灰尘、毛发、瓜子壳，通通吸进肚子里。哦耶，我可真是个清洁小能手。
1: 哇，扫地机器人可真厉害。
0: 哈哈，它不仅可以扫地，还可以拖地呢。
2: 这是我的大抹布，上面是我的水箱，拖地时水箱中的水会渗透下来，浸湿抹布。大抹布震动起来吧，摩擦摩擦，地面就变得干干净净了。
1: 哦，原来扫地机器人是通过震动大抹布来拖地的，那它不需要我们帮忙吗？
0: 扫地机器人可以自动工作，我们可以直接在它身上按按钮，也可以用手机或者遥控器安排它干活，只需要设定好打扫时间和需要打扫的地方，它就会按时打扫卫生了。它装备了自动化技术，可以自己计算出一条最优的打扫路径，从初始位置到目标位置，中间必须经过的点它一个也不会错过，还能绕开障碍物呢。
1: 真的，它绕开我了，为什么扫地机器人不会撞到我？它也有眼睛吗？
0: 哈哈，扫地机器人真的有小眼睛哦，它的眼睛叫激光雷达。
1: 激光是光剑吗？
0: 哈哈，激光雷达是一种探测工具，能帮助机器人感应到障碍物的距离，接近障碍物时，机器人就会立刻减速，避开障碍物，绕道行驶。
1: 激光雷达可真厉害。
3: 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奖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民法典既是裁判规则，也是行为规则，它正如一本生活教科书，教会我们日常生活中应当遵守的规则。
4: 哎，这哪个缺德的呀，从楼上扔垃圾啊。哎，你知道民法典吗？啊，民法典可是规定了，要是砸着我呀，可是侵犯了我的健康权，甚至是生命权，还必须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长点心吧。
5: 哎，听说了吗？民法典将人格权独立成编了，以后那些无良商家再也不能侵犯咱的权利了。
6: 这年头啊，被网贷高利贷毁掉的年轻人太多了，幸好国家颁布了民法典，以后再也不用担心网贷陷阱了。
3: 民法典也是人民的法治教科书，它涉及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交易便利、生活幸福、人格尊严等多个方面权利的平等保护。民法典更是文明教科书， 它是一个国家文明高度的体现，寄托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回应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把法律的温暖渗透到日常生活的各个环节。民法典让生活更美好。本公益广告由甘肃人民广播电台农村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7: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恶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8: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9: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8: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9: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8: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9: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8: 哎呀，你这么一说啊，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9: 得嘞，您呗。
7: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忌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0: 河内静园九三零，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第七届全省广播电视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优秀作品展播。
4: 东汉末年，威远镖局总镖头裴超押镖经过饿狼谷，众人饥肠辘辘，突见前方有一酒肆，众人飞奔前往。
5: 哎呀，我的妈呀，终于有吃的了。小二，把你们店里好吃好喝统统给我上来。
6: 好嘞，这位客官，您看给您来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够了吧？
5: 啥玩意儿？一壶？给我来一缸。什么一斤肉？逗我玩呢？来十斤。
6: 这位客官，您点这么多，喝不完吃不了啊。
5: 喝不完我喂马，吃不完我看着，咋的不行啊？你放心，不差钱儿。
6: 非也非也，民以食为先，食以俭为先，勤俭节约是咱祖辈们留下的传统美德。厉行节约，文明用餐，节约为荣，浪费可耻。您点这么多吃不完浪费了，如果传到江湖上，岂不让江湖上的豪杰耻笑您吗？
5: 哎呀，你这么一说，一粥一饭汗珠换，取之有度用之有节，则知足者常乐也。嗯，你这伙计言之有理。这样吧，一壶好酒，一斤牛肉，就听你的。
6: 得嘞，您呗。
4: 品佳肴，不忘锄禾苦，尝美味，切记奢靡风。适度点菜，有面子，合理膳食，保健康。
3: 本公益广告由兰州市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制作，甘肃省文明办、甘肃省广播电视局推荐。
7: 爸爸，你和爷爷为什么每天都打着你？
8: 我们在守着一个人，他曾守护过我们。孩子，我给你讲个故事。
9: 杨靖宇，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战斗到最后剩他一个人。杨司令说了，咱们中国人都不抗日了，还有中国吗？他还说，就算战斗到最后一刻，最后一人，也要战斗到底。
10: 对面，
11: 对啊，
12: 杨司令，对呀，要战斗到底，
13: 战斗到底。

连长，连长。

0: 有一个闪亮的邀请，请所有的小朋友们注意啦！
1: 你想让美妙的声音乘上电波，飞到千家万户吗？你想分享奇思妙想，成为最耀眼的小明星吗？
0: 和美静园93.0，专属孩子的梦想电台，
1: 闪亮小主播开播了。这里有最动听的故事，最有趣的百科，还有你最棒的才艺展示。
0: 锁定 FM93.0，让我们一起。
2: 北京时间12:00。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今天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共20条，主要内容包括5个方面：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并推动电子商务法尽快修改出台，为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夯实法治基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今天我国8纵8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将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通车后将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与关中平原城市群之间的联系，进一步便利沿线群众出行。

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官员当地时间3号对媒体表示，近日的强降雨及洪涝灾情已导致全国34人死亡，仅首都阿克拉就有12人死亡，待核实完其他地区报告，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16决赛进行最后3场比赛，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阿根廷通过加时赛3-2淘汰佛得角，哥伦比亚1-0淘汰加纳。本场比赛结束后，本届世界杯的16强全部产生，分别是巴拉圭、法国、加拿大、摩洛哥、葡萄牙、西班牙、美国、比利时、巴西、挪威、墨西哥、英格兰、阿根廷、埃及、瑞士、哥伦比亚。此刻提示，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白天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有中雨，局地暴雨。夜间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南宁、玉林等市及河池南部、贵港西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其他地区有中雨，局地暴雨。沿海地区有7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桂南有6到7级阵风8到9级的大风。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郭鹏，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一方称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乙方否认计划暗杀伊朗谈判代表。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跟随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看今天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比赛。
0: 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多国记录到超4000例超额死亡，高温热浪危机如何破解？
1: 俄乌局势最新动态。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当地时间三号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6: 当地时间7月4号，伊朗在首都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举行公众告别与悼念仪式。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7号还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7月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来听总台记者魏然发自前方的观察。
7: 今年2月28号，哈梅内伊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大规模空袭首日遇害。由于随后冲突持续升级，原定于3月举行的葬礼被迫延期，直到7月才正式举行。那这两天我们在德黑兰的街头已经随处可见悬挂在外的哈梅内伊的各种照片和人像。从4号开始连续两

0: 两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举行哈梅内伊的民众告别和悼念仪式。那六号一整天，还将在全市范围举行送葬仪式，预计将有1500万民众参加。届时，德黑兰所有公共交通服务将免费，地铁也将全天候运营。据我们了解，围绕开始的整个葬礼活动，德黑兰交通部门已经严阵以待。 鉴于不少民众将驾车进入德黑兰，车辆需在城市入口指定停车场停放。参与者将由穿梭巴士送往地铁站和活动现场。部分核心区域将实施完全封闭，仅允许步行通行。此外，德黑兰1500名急救人员将在指定地点24小时值守。全市6家医院也处于待命状态，随时提供医疗服务。葬礼期间，德黑兰整座城市的安全保障将由革命卫队承担。
1: 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否认美国媒体关于以色列计划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的报道，指责相关内容完全是虚假新闻和彻底的捏造。据美国媒体2号报道，美国官员曾于今年早些时候间接警告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议长卡利巴夫，称以色列可能会试图暗杀他们。美方担心。
2: 以方此举会破坏随后的停火谈判，并引发新一轮冲突，因此要求地区其他国家向伊朗转达这一警告。报道还提到，在今年2月28号，美以对伊朗发动突然袭击之后，阿拉格奇和卡利巴夫曾被列为以方目标，而此前已有2名参与谈判的伊朗高级官员被以军炸死。
3: 对此，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分析认为，在未来几天，伊朗国内外的安全形势会保持相对平稳。
4: 因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前线时候，伊朗和美国进行过两轮的互相袭击，但是呢，这一次经过在多哈的间接谈判之后，伊朗和美国已经确定未来一段时期双方虽然没有解决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但是呢，双方承诺。
2: 互相在不袭击对方了，然后同时呢，要等国战之后，也就是说7月9号，双方在准备开始会谈，处于谈判未来一段时期也停下来了。当地时间3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1: 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此前，据法国媒体6月29号报道，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表示，阿曼不支持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收取通行费，但他没有排除探讨海事服务相关机制的可能性。
2: 未来霍尔木兹海峡收费通航的可能性有多大？牛新春认为。
4: 伊朗想要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收费的目标，并非易事。一方面呢，因为有国际法和国际社会的反对；另外一方面呢，更重要的是，伊朗要收费，它仅仅靠伊朗一家收不了，因为霍尔木兹海峡它是位于伊朗和阿曼之间。在这种情况下，未来伊朗要收费，一个办法就是伊朗要靠军事手段。 就像战争期间，你要从中间的航道和南部的航道过的时候，伊朗就用无人机和导弹来打。然后你要从靠伊朗那条北部的航道过，那么就伊朗就要管理，就要收费。另外一种办法就是你要收费，必须得到阿曼的配合。所以，伊朗要收费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1: 近日，联合国安理会就中东局势举行紧急公开会，会上，美国和伊朗代表团。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等问题展开激烈交锋，相互指责对方破坏外交努力，加剧地区紧张。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会上，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首先发难，指责伊朗蓄意攻击海湾国家和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Last week,
5: Iran fired missiles. 上周，伊朗向巴林科威特境内的民用基础设施发射导弹与无人机。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 除此之外，伊朗还袭击了途经阿曼海域的商船，他们并不是随便发射一堆导弹和无人机，希望碰巧击中几个目标，那是蓄意的，经过精心计划的，恶意的。It was
6: malicious.
7: 面对美方指责，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伊拉瓦尼在随后的发言中予以反驳。
8: There is no doubt that 毫无疑问，包括巴林在内的部分地区国家。
0: 为美以侵略行动提供了便利，允许这些侵略者使用本国领土和领空，由此产生的国际责任，连同美国和以色列政权的罪责，清晰、确凿、无可。

0: 以来，依据联合国大会相关决议，为侵略者提供领土、领空、使用权，本身就属于侵略。
1: 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美方指责伊朗阻碍所有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2: 就在两周前，美国与伊朗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其最基本的前提是海峡和国际水道必须开放，对民用航运的攻击必须停止。而我们今天在这里开会，是因为伊朗无视了这一点。
1: 一方则称，美国和以色列在外交谈判期间对伊朗发动军事行动才是当前危机的根源。
0: 伊朗是美国和以色列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要受害者，受害者和侵略者的角色不容颠倒。根据联合国宪章，任何安理会决议都不能剥夺会员国享有的固有自卫权。伊朗仍然完全致力于落实谅解备忘录，包括其中有关霍尔木兹海峡的条款，前提是美国忠实履行其自身义务。
3: 当地时间3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维也纳表示，截至目前，该机构核查人员尚未获准进入伊朗核设施，而伊朗持有的浓缩铀仍在其核设施内。国际原子能机构已掌握这些核材料的存放位置及其存量。格罗西还说，国际原子能机构通过卫星图像等手段观察发现，伊朗核设施已遭到严重破坏，部分设施的进出道路已经中断。
4: 当地时间3号，伊朗代理国防部长伊本里萨在与土耳其国防部长居莱尔通话时表示，伊朗方面接受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停火安排是为了帮助地区恢复稳定，也是应友好邻国的要求。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方对美方没有任何的信任，伊朗武装部队仍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任何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都将得到回应。
3: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3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出现积极进展以及相关需求发生变化，法国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将返回母港土伦。
4: 马克龙表示，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包括2艘猎雷舰，并由2艘护卫舰和1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这些力量已经做好准备，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3: 再来关注黎巴嫩方向，当地时间3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针对黎巴嫩真主党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军的行为，以军2号打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约10处真主党基础设施。此外，当地时间3号凌晨，以军在所谓安全区附近发现一组真主党武装人员企图使用卡车运送武器，随后以军对该卡车实施了打击。
4: 黎巴嫩方面3号有消息称，以军无人机当天多次在黎南部上空盘旋，并向多个地区投下多枚震爆弹。同时，一架以军无人机还在黎南部提尔地区的一座城镇附近袭击了一辆车，造成2人受伤。
5: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
4: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地时间7月3号宣布，鉴于地区局势出现积极进展以及相关需求发生变化，法国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总台记者朱雪松、编辑李欣综合报道。
6: 马克龙表示，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包括2艘猎雷舰，并由2艘护卫舰和1架海上巡逻机提供支援。这些力量已做好准备，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马克龙表示，6月17日，美国与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是促进地区稳定的重要进展，其中重申了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经过与阿曼苏丹进行建设性交流后，他决定相应调整法国在当地的军事部署。根据这一调整，法国戴高乐号航空母舰将返回母港土伦，法国扫雷力量及其护航兵力则继续部署，并随时准备与伙伴国家共同行动。
3: 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宣布藤森庆子当选总统。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2: 秘鲁全国选举委员会于当地时间7月3日正式宣布总统选举结果。人民力量党候选人藤森庆子在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获得50.135%的有效选票，当选秘鲁新一届总统。当选总统将于本月28日宣誓就职，任期5年。藤森庆子1975年5月出生于秘鲁首都利马，是秘鲁前总统阿尔韦托·藤森之女。1994年。其父执政期间，他接替母亲担任秘鲁第一夫人，开始进入公众视野。2006年当选国会议员，2010年组建并领导藤森主义政党，后更名为人民力量党。藤森庆子先后参加2011年、2016年、2021年和2026年总统选举，并于第四次参选时当选总统。
4: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金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持续扩散。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李浩综合报道。
7: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当天线上发布会，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穆罕默德·贾纳比介绍埃博拉疫情防控工作进展。贾纳比称，此次本迪布交型埃博拉疫情为有记录以来最大规模，目前形势依然严峻。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专家皮埃尔·阿基利玛利在发布会上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发生在有安全风险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地区，给发现病例、追踪接触者带来困难。另外，伊图里省部分疫区位于矿区，外来人口流动频繁，增加病毒传播风险。
3: 阿根廷政府2号宣布撤销内政部，将其职能转移至内阁首席部长办公室。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何方综合报道。
6: 阿根廷政府2日深夜在一份法令中宣布，内阁首席部长办公室将正式接管协调与各省的关系，处理跨辖区事务等此前由内政部承担的职责，并且在联邦层面管理旅游环境、体育、科学技术等事务。此外，该法令还设置2个内阁副部长职务，协助内阁首席部长。6月28日，阿根廷总统米莱任命内政部长迭戈·圣地利为内阁首席部长，接替因贪腐丑闻宣布辞职的曼努埃尔·阿多尔尼。
4: 本周，芬兰正式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2号，俄罗斯对芬兰发出警告称，芬兰已经成为俄方核打击目标。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分析。
8: 北约计划在欧洲部署更多的核武器，目前来看，芬兰和立陶宛可能会成为新的战术核武器的部署地点。首先呢，像法国很有可能会把阵风战斗机和阵风战斗机能够挂装和发射的核巡航导弹部署在欧洲盟友的国土范围内，强化针对俄罗斯方向的核威慑以及战术核打击能力。那美国呢，也可能会应北约成员国，也就是欧洲盟友的要求，部署更多的战术核武器，比如说，通过特殊改造的 F-35A 隐身战斗机可以挂装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那么一旦在东欧方向、在波罗的海方向、包括在北欧方向进行部署，那俄罗斯它面临的这种安全环境将会变得更加严峻。那么甚至不排除未来俄罗斯和北约会在核武器的层面出现新的军备竞赛。
3: 加纳首都及周边地区强降雨已致34人死亡。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综合报道。
9: 加纳国家灾害管理部门官员理查德·阿莫亚尔泰3日对媒体表示，近日的强降雨及洪涝灾情已导致全国34人死亡，仅首都阿克拉就有12人死亡。待核实完其他地区报告，死亡人数可能还会上升。据亚尔泰介绍，全国共有7个省市受灾近9万人流离失所。加纳总统马哈马已于6月30日指示财政部拨款2649万美元用于赈灾。政府3日启动全国性减灾行动，重点开展社区清理和恢复工作，改善卫生条件，恢复公共安全，并降低公共卫生风险，包括水源性疾病爆发的可能性。
4: 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严斯·弗雷德里克·尼尔森3号在法国出席一场公开活动时表示，美国为取得格陵兰岛仍在持续施压，但格陵兰岛 绝不出售。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7: 尼尔森说，一年多以来，美国没有放弃取得格陵兰岛的意图，向格陵兰岛施加严重不可接受的压力，到今天也没有看到尽头。他表示，格陵兰岛不会放弃自决权，我们不会放弃自身价值观，格陵兰岛绝不出售。尼尔森说，与美国展开直接对话是解决问题的正确方向。格陵兰岛愿与志同道合的欧洲国家在关键矿产、能源、水力发电等方面加强合作。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重返白宫以来，多次扬言要得到格陵兰岛，这一表态致美国与丹麦乃至更多欧洲盟友关系紧张。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今年5月21日在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向服务站，
4: 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0: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欧洲，关注一下这里的炎热天气。在伊比利亚半岛到法国等地呢，受到高压脊的控制，明后两天降水较少，像法国的炎热状况就可能会有所加重。部分地区呢，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5度左右。西班牙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维持在40度左右。城市当中呢，来看巴黎，后天呢，巴黎的最高气温会升高到33度，是一个逼近高温的水平了。而马德里的天气就会更热了。今后5天，这里的最高气温都会维持在40度左右。其实呢，欧洲的炎热并不是覆盖到整个欧洲的，在中欧的很多地方伴着雨水，明后两天最高气温只是维持在20到25度之间。北欧的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是会不足20度的。降水方面，明后两天受到低涡和高空槽的影响，像北欧、中欧、东欧、巴尔干半岛这一带都会是多降水的情况。不少地方呢是以阵雨、雷阵雨为主，北欧和东欧的部分地方会出现中雨，局地有大雨。再来看一下美国，明后两天呢，在高空槽和弱气电线的影响下，美国中东部地区的降水是会比较频繁一些的，多是阵雨、雷阵雨天气。那美国东北部这一带会有中到大雨。而在中部平原到五大湖南部地区呢，明后两天则需要关注防范强对流天气的出现。气温方面，明后两天美国大部地区天气炎热，最高气温会普遍超过30度，一些地方还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出现。而在西南部内陆地区呢，天气啊是干热为主的，那在东部地区天气就是比较闷热一些。在五大湖和美国东北部的一些地方受到冷空气和降水的影响，未来气温会有明显的下降。东北部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会从35度以上降到不足25度，降温是非常剧烈的。城市方面，比如纽约，今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将高达39度，但是后天纽约的最高气温只有21度。波士顿的最高气温也会从今天的35度下降到后天的23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子君，
4: 好的，胡晓丹。在刚刚过去的6月，中国多地的高温天气也是打破了记录。而进入到7月的这3天，大范围的高温天气不仅无缝连接了6月的局地高温，更是在北方地区增大了它覆盖的面积。
3: 受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中国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过程。昨天、今天两天，西北、华北、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创今年以来新高。新疆、甘肃西部等地高温具有一定极端性，其中新疆吐鲁番托克逊最高气温可达48摄氏度及以上，为当地少见的酷热。
4: 为什么近期的高温会如此凶猛？形成它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来听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孙倩倩的分析。
11: 这轮高温是暖高压东移带来的，暖高压移动缓慢，内部盛行下沉气流抑制了对流，热量呢在近地面聚集，导致持续的高温炎热。

0: 天气。这次高温影响范围广，持续时间长，并且具有一定的极端性。新疆还有甘肃西部部分地区气温将接近甚至打破观测室记录。那西北这一带的高温大多是干热炙烤型的，但是在南边副高影响之下，浙江、福建、江西一带未来一周高温也会非常频繁。虽然气温数值不如北方高，但是空气中水汽的含水量更高，温热感会更强一些，也更容易引发中暑。总之，这轮高温耐力十足，像是未来一周，新疆东部、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浙江、福建北部多地都是高温全勤的一个状态。所以接下来几天，大家要尽量减少午后最热时段外出，少量多次补水。温热的时候呢，要开启空调除湿；汗流的多的时候呢，也要适当的补充电解质。另外，我们即将进入到北方的主汛期，那除了气温高之外，高温环境之下还会蕴含大量的不稳定能量，还要预防可能会引发的突如其来的强对流天气。预计七月份全国多地气温仍然是偏高的，所以大家也要注意持续做好防暑的一个准备。
1: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绿茵逐梦燃盛夏，奔跑吧少年！白银市2026年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圆满闭幕。靖远县举办弘扬焦裕禄精神主题展览暨光影的足迹摄影艺术展。靖远县举办建党105周年廉洁文化读书分享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闭幕式上，主办方宣读本届联赛各组别赛事总成绩，公布小学混合组、小学女子组、小学男子组、初中女子组、初中男子组、高中男子组冠亚季军队伍名单，以及最佳球员、最佳射手、优秀组织奖、体育道德风尚奖等各类先进集体与个人获奖名单，对赛事中表现优异的参赛队伍和运动员予以表彰。一座座沉甸甸的奖杯，一枚枚闪亮的奖牌，不仅是对少年球员们连日驰骋赛场、奋勇拼搏、团结协作的嘉奖，更是对全市校园足球育人成果的充分肯定。现场掌声此起彼伏，致敬每一位全力以赴的足球少年。赛事举办期间，各参赛队伍精神饱满，作风优良，在赛场上默契配合，敢打敢拼，精准传球，果断抢断，犀利射门，严密防守，每一个精彩瞬间都尽显足球运动的激情与魅力，充分展现出白银青少年强健的身体素质、坚韧的意志品质和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赛事落幕，热爱不止，逐梦不停。本次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的成功举办，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教室，走向操场，乐享运动，持续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进一步深化了全市体教融合发展，夯实了校园足球运动发展根基。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健，为全市青少年搭建了展示自我、切磋技艺、强健体魄的优质平台，以蓬勃体育活力赋能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靖远县举办弘扬焦裕禄精神主题展览暨光影的足迹摄影艺术展。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由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弘扬

0: 全县要以此次展览为契机，深学细悟焦裕禄精神，从红色文脉中汲取奋进力量，用好摄影艺术，讲好本地发展故事，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推动全县文艺事业高质量发展。在弘扬焦裕禄精神主题展区，一幅幅图文展板生动再现焦裕禄同志扎根基层、一心为民、艰苦奋斗的光辉事迹，详实展现焦裕禄精神的丰富内涵与时代价值。参观者驻足细读，交流感悟，在红色故事中接受思想洗礼。光影的足迹摄影展区180余幅精品作品整齐陈列，山水风光、城乡建设、民俗烟火、乡村振兴图景尽收眼底。一张张照片定格靖远县城乡巨变、百姓幸福生活，细腻展现本土人文风貌与时代发展新貌。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陈余山主持活动，白银市文联原主席高自强、县政协副主席徐海东、省市县书画界人士及书画爱好者参加开展仪式并观看展览。品廉洁书香，守初心底线。靖远县举办建党105周年廉洁文化读书分享活动，7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由县纪委、县委组织部、县委宣传部联合主办的“品廉洁书香，守初心底线”主题读书分享活动在县图书馆举办，干部群众、读书爱好者齐聚一堂，以书润廉，以学固本。本次活动将全民阅读与廉政教育深度融合，精选红色廉政故事、古代廉史、家风建设等多元读物，以读书分享、交流研讨为主要形式，引导参会人员从红色文脉传承廉洁基因，从清官事迹涵养浩然正气，从党纪规章明晰行为边界。参会人员认真聆听分享，大家表示此次活动通过细读深思、躬身自省，进一步筑牢了知敬畏、守红线的思想根基。大家将以此次活动为新起点，把读书收获转化为履职尽责、为民办事的实际行动。据了解，此次读书分享会将举行3天，是全县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重点活动。靖远县也将持续依托图书馆阵地资源，常态化开展青廉主题阅读活动，推动廉洁文化融入日常，在全县营造崇德尚廉、风清气正的浓厚氛围。71建党节来临之际，为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厚植爱党爱国情怀，靖远县干部职工、企业人员、在校师生等分批走进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踏寻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初心，在沉浸式红色研学中接受思想洗礼，凝聚奋进力量。活动现场，各参观团体错峰有序开展参观学习，馆内一张张珍贵历史图片、一件件厚重革命文物、一段段详实史料记载，生动再现了红四方面军强渡黄河、血战靖远的壮阔革命画卷。一次红色参观，一次初心洗礼。此次迎71主题参观学习，参观者在回望历史中坚定信念，在感悟精神中砥砺前行。大家纷纷表示，将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血脉，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履职动力，立足岗位，坚守初心，担当作为。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济南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咱们上文书说到了，宋江是做梦都想招安，可招安的这个陈宗善到这儿啊，把这圣旨一拿出来，结果裴宣是一读圣旨，当时宋江这心里边也是凉了半截啊，就这么招安呐？这布匹、马匹、军械，所有的物资都得交官，让我们直接到京城去请罪，还不能再犯罪。再犯罪啊，那就定斩不饶了。这还不说，原来的罪得把这东西都拿去，同时呢得交枪举手投降。到那时候我们一点本钱也没有了。哎呀，宋江就犯了难了。你说这功夫要是把这个圣旨接过来，那你就认可了。可宋江啊还是想招安呐。行啊，既然皇上有圣旨，要是接了圣旨喝了御酒，那就等于我们是皇上的臣子了。我是接还是不接呢？他正在犹豫呢。这李逵啊通的一下子从这个大锅梁顶上蹦下来了，举两个大板斧啊，好你个狗官呐，既然皇上让我们把忠义堂都拆了，我们呐才不干呐，我们跟你拼啦。他举着大板斧就劈这个陈忠善呐。这陈忠善哪见过这个局面呐？不管怎么说，人家在大宋朝也是高级干部啊。结果这李逵他可不管3七21呀，我把你剁了得了。宋江和卢俊义合计，这可不行啊，人家是钦差，这钦差就代表皇上。咱讲林则徐的时候不讲过吗？林则徐啊到了广州禁烟，那就是一言九鼎，如朕亲临嘛。别说林则徐当钦差大人可以代表皇上行使权力，咱就是在讲施公案的时候，那施世伦不也是拿了一道皇上的圣旨吗？钦差大臣如朕亲临呐。这就说明人家这个

陈宗善就是代表皇上来的，你说你把他砍了，不等于砍皇上吗？这卢俊义还有宋江两个人合力啊，就把这个李逵给抱住了。要是不抱住李逵啊，看来这个钦差大人陈宗善的命啊是保不住了。他们俩把李逵这一抱住，还有几个梁山的弟兄赶快得把陈宗善架走啊，这李逵万一要挣脱出来，这俩大板斧子可是不吃素的呀。砍了多少人了，这个李逵啊一看砍不到这个钦差大人，得了吧，一伸手就从萧让手里边啊把这圣旨，也就是这道诏书啊抢下来了，气质咔嚓的就撕了个粉碎呀。这功夫你看那个李玉侯还有那个张千绊呢，你们俩别跟着凑热闹啊，你们俩要是跟着一凑热闹啊，这事儿就行整大事呀。结果这两个人本来就没安好心眼子，他俩上前就指责宋江他们，你们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啊，你们明不明白，你们敢撕皇上的圣旨，你们这胆儿可真肥了，简直是无法无天呐！皇上要招安你们是你们的福，是你们的，结果你们还不给皇上面子。宋江吴用还有卢俊义包括小李广花荣还有这些五虎上将啊，上来就得连哄再劝呢。哎呀，这些弟兄啊，过去都是山野的村夫啊，他们没有什么教养，散漫过了，请各位大人担待担待吧，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再说这个陈太尉啊，他也确实想下个台阶。不管怎么说，宋江和卢俊义把李逵给抱住了，要是抱不住，他的脑袋就没了，他得感谢人家宋江和卢俊义。就这么着，他还是啊想找个台阶下来，说白了就是顺坡下驴，他就不能再追究别的事了。好好好，这个事儿啊你们先喝御酒吧。这大伙儿啊一听说先喝御酒，那就喝吧，喝了御酒这个事儿基本上就完成一半了。宋江说，对对对，咱们呢先把皇上赏的御酒喝了。大家伙把这十个坛子都打开了，每个人倒了一碗，喝吧。结果这一喝御酒啊，坏喽，花和尚鲁智深刚喝了一口，咔嚓一下子把这碗呢摔碎了。鲁智深摔完了碗，这时候你看这梅遮拦木红，还有打虎的英雄武松，还有那位赤发鬼刘唐，这些人呐噼嚓啪嚓咔把这碗呐都摔了。摔完了碗还不说呀，这鲁智深把冰铁残杖操起来了，武二郎啊也把这双刀抽出来了，你们这些鸟官呐啊用水来糊弄我们，这哪是御酒，你自己尝尝。李逵心里明白，早让我喝了。李逵啊想笑还不敢笑，这时候啊他得瞪俩大眼睛像凶神恶煞一样啊，这是什么御酒啊，连马尿都不如啊，你大宋朝的皇上这么耍乎我们呢，你拿我们当孙子，我们就拿你大宋朝的皇上当重孙子。你大宋的皇上姓赵，我们宋大哥姓宋，应该归回姓宋的当皇上，我们就推立我宋大哥做皇上。这个李逵可真有意思，他觉得这宋朝的皇上就应该姓宋啊，我宋大哥姓宋，有我大哥当皇上的份儿啊，没有你们当皇上的份儿。这陈大人呐、他也端起了酒碗，得跟大家共同喝着御酒啊，这是皇上

0: 让他代表皇上赏给这些人的御酒。结果他一喝，这酒也确实有问题啊，不是酒啊，他也觉得理亏，他就纳了闷了，皇上真就这么小心眼儿，连这十来坛酒都舍不得？不能啊，这毛病出在哪儿呢？这功夫啊，假如这个张千绊和李虞侯他们呢，别再多言多语，这事儿啊稀里糊涂也就过去了，管是酒是水，反正皇上赏赐给你们的，既然皇上赏赐的就是马尿，也应该是好东西，皇上的东西能说不好吗？为什么皇上指路，皇上说是马你就得说马，哎，你得听皇上的，皇上可以以假乱真，别人不行。可是这两位啊就开始煽风点火，我说啊，你们这些人真是惯的毛病，你们一个个什么德行啊，你们都是山贼呀，皇上招安你们呢是给你们面子，你们也太不自量力了，半块豆饼好好照一照你们呢都什么模样啊，你说你们哪有一个好人呢？这一下子把这些个弟兄可气坏了。要说《水浒传》这里边的人物，这形象是千奇百怪，你像古上找石仙呐，还有矮脚虎王英这样的，确实这形象很困难。不过人家笑聚山林，这一晃也都这么长时间了，把你大宋朝搅的是日夜不安宁啊，皇上要招安你们呢就得客客气气的。可这两人呢这么一说，把这众弟兄的火气就给点起来了，我们原来就是反贼，这回啊我们就反到底啦。哎呦，这一下子这些人可就发起狂来了，梁山这些人要是发起狂来谁能打得住啊？好在宋江卢俊义还有这些五虎上将啊，多多少少心里明白不能把事弄大事了，弄大事了都不利，得了吧，他们是连哄再劝连拉带扯呀，又派人赶快给朝廷的这些人送上船上去，离开梁山呐，不离开梁山呐，一会儿这些人这火气再上来可就麻烦了，这些人也得给宋江面子，一看宋大哥这么拦挡，虽然呐这火气没发出去，但是他们也明白啊，这个陈忠善那是代表皇上来的，有些事儿适可而止了。哎呦，这一下子可好，陈忠善可吓坏了，后脊梁啊都冒起凉风来喽。就这么着，他们呐被他们带来的这些武士保护着，梁山也得派一些兵卒保护着他们呐。他们好不容易啊上了船回到了对岸了，哎呀，到了对岸算是松了一口气啊，看来这次招安呐化为泡影了。见到了济州太守张书夜，跟张书夜把这情况一说，张书夜是连连打了几个嗨声啊，哎呀，可惜呀，皇上一片心呐，他也明白肯定这里边啊出问题了，这酒的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大人呐您得回去追究追究责任。上哪儿追责任去啊，明明是水泊梁山这些人给掉了包了。不过呢张书夜不这么看呐，这酒是皇上派人亲自封的坛儿啊，他怎么能变成水呢？哎呀，这事儿可真新鲜，只有天知道了。这招安白来一趟，他们也不能在济州府待着了，连夜就往东京汴梁城返呐。没几天的功夫回到了东京汴梁城了，先到了太师府，老太师蔡京详细的了解了一番情况，这些个匪寇真不好对付啊，我早就说过对他们呐不能抱以希望，应该全力给他剿灭。这么办吧，明天 咱们一块上朝，当皇上的面把这事儿跟皇上说清楚，让皇上最后拍板定夺。就这么着，第二天早朝，这文武官员都来到了金銮宝殿呐。皇上一出来，那叫临朝，众官三呼万岁，这些臣子上前得给皇上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就听执殿官高声喊：有事出办早奏，无事卷帘退朝。蔡太师手抱象牙护板，腾腾腾是抢步上前，启奏万岁，这梁山招安之事臣已知晓，本朝一些官员一直主张对梁山这些贼寇进行招安，臣觉得此法不妥呀，梁山这些人不除，咱江山不稳呐。依臣之见，应该尽快剿灭这些匪寇啊。
1: 这功夫，这个陈宗善他主张招安呐，不过他也得把这真实的情况跟皇上如实禀报啊。他也起奏了，把这情况跟皇上大概齐的一汇报。皇上一听，什么？把诏书也来了，正要发火，可是皇上一合计，这酒怎么能变成水呢？这里边难道我手下的官员扯了一些猫腻？
0: 皇上本来应该再清醒的考虑考虑，我呀应该慎重点儿，可没想到啊，蔡京在那边着急了。皇上你还犹豫什么呢？千万千万不能对这些山贼草寇抱有幻想啊，他们都不是好东西。依臣之见，赶快派兵马剿灭梁山这些草寇。
1: 皇上一听，爱卿啊，你的意思是尽快的把他们剿灭，那你看派谁去领兵前去剿灭梁山这些贼寇呢？
0: 古人有云呐，孝当竭力，宗哲尽命啊。臣愿效犬马之劳，以除心腹之患。这高俅、杨戬在旁边啊，也得打气儿。
1: 对呀，对呀，我们都赞同蔡太师的意见呐。
0: 还是蔡太师这招高啊，
1: 把梁山这些匪寇剿灭了，咱就免除了心腹大患呐。宋徽宗一瞧，大伙这情绪都上来了，好了，那我就降旨吧。
0: 皇上的圣旨就下去了，拜东厅枢密使童贯为大元帅，赐予金印兵符，可从各处选调精兵强将，前去山东梁山坡剿灭梁山这些贼寇，择日出师向梁山进发。钦此。
1: 皇上的圣旨就下去了。大宋朝这个调兵制度，咱在上部书大概啊简单的也介绍一番。它是什么情况呢？平时帅和兵不熟悉，打个比方说吧，训练兵的是教头，指挥打仗的是都监。这都监也好，总兵也好啊，他们平时不跟士兵在一块儿，打起仗来是临时凑合。这个元帅呢，又都是文官，像童贯呐、高俅啊，他们呢，都不是正经八百的军人。这就出了热闹了。你看一打仗啊，就容易兵不认识将，将不认识帅，临时搭凑的这班子，你说到了真格的时候，他不好使啊，他指挥啊不协调，互相都不认识不了解，你说这打起仗来他能不蹩脚吗？这回呢，童贯行使权力啊，这兵符信印都在手里边，就挑选一下子，他得选好的，得挑

精兵良将啊。他先选了两个良将，分为左右两翼，接着呢又调了八员大将啊，一个是随州兵马都监段鹏举，一个是郑州兵马都监陈仲，还有陈州兵马都监吴秉仪，唐州兵马都监韩天林，徐州兵马都监李明，邓州兵马都监王毅，汝州兵马都监马万里，松州兵马都监周信。这左右两翼的大将啊，一个是御前飞龙大将封美，另一位呢也是御前飞龙大将毕胜啊。这一两位大将可了不得呀，这童贯他当然为中军的主帅了，号令大小三军，粮草都已经备齐了，刀枪剑戟也都磨得锃亮啊。选了个良辰吉日，就奔梁山进发了。这些大宋朝的精兵良将向梁山这一进发，哎呦好威武啊，他们是兵分九队，齐列五方。你看吧，这队伍可真雄壮啊，绿沉枪点钢枪是压脚枪，遍布野光芒，青龙刀偃月刀雁翎刀生满天杀气，去化弓铁胎弓还有宝雕弓，对叉飞鱼蛋类射虎剑狼牙剑柳叶剑，骑叉走兽湖中化车弩七魔弩，再加上脚蹬弩排满前军。你再看开山斧偃月斧宣花斧紧随中队，竹节鞭银虎鞭还有水磨鞭齐悬在肘上，流星锤鸡心锤飞抓锤各带在身边，方天戟豹尾翩翩丈八毛，珠残错落龙泉剑情义帮秋水，虎头派化戟旅青云，那可真是先锋勇猛，元帅英雄，左统军右统军恢宏胆略，远哨马近哨马驰越威风，震天击鼓撼山岳，映日旌旗鬼怪惊。这朝廷的兵马呀，乍一看真是威武雄壮啊。他们呢没走几天就到了济州地界了，太守张书夜赶快出城迎接呀，大军都得在外边安营扎寨，他领着一些亲随啊进到城里边去了。张书夜他这个地方官就得负责照顾好这位佟大人呐，他是摆酒款待呀。这酒席之间，他呢是好意想劝一劝佟大人呐，这次跟梁山开战得加点小心。大人呐，梁山这些人诡计多端呐，有一个智多星吴用，他是道眼特别的全呐，我看他呀不低于大汉朝的诸葛孔明啊。您呐这次来绞杀梁山这些贼寇，一定要多加小心呐。我说张太守啊，你怎么能长他人的志气灭咱们的威风呢？咱们朝廷这十万兵马杀过来，又有十员大将，他梁山这点贼寇怎么能是咱们的对手的？张书夜也是自讨没趣儿。哎呀，我说佟大人呐，您要不服啊，您就比划比划吧。当然了，这话呀他没好意思说出口。不过这个张书夜啊跟梁山的宋江他有些暗中的往来，他赶快啊就派人给宋江啊送个信儿，让宋江提前做好准备。这宋江接到信儿，哎呦高兴坏了，赶快打赏了送信的人。这送信儿的来来回回啊，这消息没少传递，每次来都能弄到点银两。这回宋江又重重的赏了他20两银子，把他乐得屁颠屁颠的。宋江赶快就跟众弟兄们开始研究方案了，大伙七嘴八舌呀，你言我语，

0: 说什么都有，有的说不怕的跟他干，有的说这兵来了咱就降党啊，还有的说这几员大将啊最厉害的就是那左右两位将军，过去他们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互相都非常了解呀，可宋江的心里边还是想招安呐。哎呀，他真不想跟朝廷硬干呐。这吴用就看出来了，我说首领啊，人家十万大军可是想灭咱呐，咱这一仗必须要打赢，咱打赢了跟朝廷就有了本钱了，要不啊朝廷绝不会重视咱们呐，咱们是来一伙打他一伙，来一帮打他一帮，把他打服了，那个时候啊咱梁山好汉的身价就上来了。宋江也是被逼无奈呀，说句心里话，他还是从内心里不愿意跟朝廷撕破脸啊，这回没办法啊。众位好汉一个劲儿的鼓动着他，他一合计也只有干一场了，这干胜了就抬高点身价了，好，准备迎敌。宋江这将令一下去，吴用就开始调兵遣将了。吴用啊在用兵这方面已经非常非常成熟了，这梁山自打聚集到一块儿，大小的仗没少打呀，不管是攻城也好防守也好，他已经有了成熟的经验了，他就开始排兵布阵。这一排兵布阵他就得拿出他的绝活啊，这绝活可是看家的本领啊，可是你这看家的本领再厉害，你能对付了人家朝廷的十万大军吗？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梁山迎敌这一场仗是非常关键呐，宋江也明白，童贯也明白，而且呢吴用更明白。吴用一合计，这次我要不把你童贯打败了，我们梁山呐在皇上眼里就掉份儿了，想尽什么办法也得败这个童贯呐。可话又说回来了，这童贯是那么好败的吗？10万兵马，10万大将，而且这装备又这么精良，粮草又这么足，你梁山充其量那么5-6万人，你跟人家怎么打？

既然人家已经到了前沿阵地了，那就等于拉开架势了。你们不同意招安，人家剿灭你们，那是理所当然的了。可是这个吴用啊，他有他的安排，他把他的兵马分成十路，也就是十路埋伏啊。这十路兵马，你看吴用啊，用的是非常的灵活。当童贯的兵马一到阵前，前哨就是先头部队出现了，上面有一杆大道旗啊，这大道旗写了一行大字：巡哨都统领梅雨剑张清。这左边是公望，右边是丁度孙。他们呢，这伙人马是专门在前线呐观察童贯兵马动静的。当传令官、旗牌官来到童大人的面前，报：“报主帅大人，大事不好！梁山呐派了前哨的兵马前来观阵。”什么？不跟我打仗，要观阵？哎呀，这会儿人可挺新鲜，是不是害怕了？谁来的？是有一个号称梅雨剑张清的啊。这个张清啊，可不是那菜园子张清，这个张清咱在上部书讲了，他那个飞石厉害啊，就鲁智深这大脑壳啊，被他都削了好几个大包啊。梁山那么多好汉都败在这梅雨剑张清的手下了。要说这个张清啊，在水泊梁山那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名将啊。别看他马上的功夫比不过林冲，比不过大刀关胜，可是要是比绝技呀、啊、谁也不如他好使啊。今儿个吴用把他派到前线呐，就是要给这个童贯点颜色瞧瞧，我们这是小股先头部队，跟你要交手啊，让你就知道知道我们的大部队的力量喽。他正合计我得派哪员大将去迎战呢，忽然间呐，又有旗牌官来报：“报主帅大人呐，有一个号称黑旋风的李逵领了500军校杀过来了。”啊，李逵？这李逵荆州闹法场，这名可就传出去喽。人的名，树的影吗？这一下子童贯可真有点吃惊啊。这两个都有绝技啊，一个大板斧要是横抡起来，别说我们的兵马呀，就程咬金那斧子都不好使。再探不大会儿，这探马又报了，说是还有个混世魔王樊瑞，加上八臂哪吒项冲，还有一位号称飞天大圣的李衮，他们呢一块儿杀过来了。这功夫你看，梁山的步军在山坡下唰的一下就排开喽。童贯呢看的是明明白白喽，梁山的这些贼寇，你跟我玩这个，给我摆了一个九宫八卦阵，好，我就破你的九宫八卦阵。你来的这些哨子军呐、啊，或者是飞石将啊，我先不搭理你。他告诉手下的战将：“这个张清啊，这石子儿可厉害，你们可得加他的小心。原来在咱们国军里边，就是一位有名的飞石将军呐、啊，你们可得加点小心。还用你告诉我们吗？我们早就加他小心了。”这功夫，李逵领着这些步兵啊，在前边就拉开架势了。李逵领的这些军校啊，那简直是如狼似虎啊。李逵呢，手持两把大板斧，开始喊起号来了：“官军，赶快过来送死！你家黑爷爷在此。”

0: 迎候你们多时啦。他喊完了之后，宋江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就出来喽。宋江啊，今天打扮的可真威武啊，那是梁山坡的头号首领啊。立于阵前，坐下是玉兰白龙驹啊。当他来到阵前，举目这一瞧，好，他要亲自指挥这场战呐、啊，只能胜不能败呀、啊。他就开始指挥梁山的兵马了。这双方的兵马呀，也都拉开架势了。童贯人家也是大宋国的三军主帅呀，也摆动他那杆指挥大旗，一摆动这大旗，这兵马的队形就随之变动起来喽。童贯，你别看他是个大太监，他也明白这是四门兜底阵，这个四门兜底阵得破宋江的大阵呢。古代打仗啊，讲究阵法，这都是从孙子兵法上学来的。这孙子兵法可厉害呀，你掌握，人家也掌握，双方这一较量就是看谁的阵法厉害了。你看宋江他们呢，这士气可都上来喽。他立于阵前，执掌中军，马后是大戟长戈，锦鞍骏马呀，整整齐齐排列着几十名战将啊。这战将可一个比一个精神呐、啊，一个个胯下车，掌中枪，全副的弓箭，马后边又有24只花角，全都是军鼓大兵啊。这军鼓兵可厉害，到时候擂鼓助阵，没有军鼓兵不好使，催战的鼓，收兵的锣呀，没有鼓和锣那叫什么军呐？按当时啊，梁山的兵马也属于大宋朝的现代化军队了，双方这实力基本差不多，不过朝廷的兵马多一些，梁山的战将多一些。你再看这左右有游兵，两侧还有护士，中军队伍左边是梅遮拦穆弘，领着兄弟小遮拦穆春带来马步兵1500人，右边是赤发鬼刘唐领着九尾龟陶中旺带领兵马1500人，埋伏在两肋。后边这员战将厉害，母夜叉孙二娘。他后边这位战将更厉害，就是那个大丈夫矮脚虎王英，还有小一时孙新、蔡元子张青，这几员战将啊，带的兵马足有2000多号啊！看来这场厮杀那可真是刚碰刚啊！想躲呀，别躲了，必须得打了。当双方的军马拉开架势啊，这两方的战将都想啊抢个头彩，争个头功。童贯看了看他带来的这10员大将，
1: 诸位战将，你们谁能到前面啊，给我打这个头阵，打赢了，我跟皇上啊给你们请功，不光奖你们金银珠宝，还得给你们弄个大奖状。
0: 这都哪儿跟哪儿啊，你说这个左嗓门叽扭叽扭的就喊起来了。你还真别说，他手下那郑州都监陈柱是白袍银甲青马降鹰啊，使一口大砍刀啊，这刀据说是三庭刀。什么叫三庭刀啊？刀头刀把刀转各自3尺3寸3分3呐、啊，一个米毛都不差。据说练这种刀的，古代那颜良练过这种刀，今儿个陈柱也使这种刀，这刀可厉害呀。他提着刀哒哒哒哒就来到阵前呐。宋江一看，咱们也得派一位大将去迎敌呀。众弟兄，看看咱们哪员战将前去迎战这位陈柱。就听有人喊了一声，看我的。呵，从梁山的军中啪啪啪啪飞出一匹坐骑，但见这马呀那速度可太快了，简直就像一团火穿出来了。这马也太漂亮了，不光鞍沿光鲜呐、啊，光说这匹马头只有1丈2，蹄只背8尺多，细蹄座大蹄碗，左小耳朵刀亮脖，干棒骨开前胸， 你看这匹马那脑门子咬着一股子鬃毛啊，滴溜溜是呼呼呼的一个团啊，好像是一朵花。那可不是花啊，那是头上长的角。这头上长角，这什么马呀？据说这匹马呀产自大院国。这大院国宝马良驹可有的是啊，这匹马呀跟其他的马不一样，就是在大院国那也是极稀少的马呀。它这一出来就像一朵红云忽然就飘出来了，这马的速度快还不说，漂亮啊，这肚子底下呀好像有几个大旋儿，那可不是旋儿，那叫鳞呢。这头上长角，肚上生鳞，这什么马呀？这简直就跟飞龙一样啊。其实这种马呀号称赛龙雀，什么意思啊？它跑起来比龙雀都快。龙雀什么呢？龙雀就是咱们传说的风神呐，那天马行空，独往独来，不就是打龙雀这儿来的吗？今天你看这匹坐骑上坐着这位梁山将，那可真是十分的威武啊。但见此人身高在70开外，小扎臂膀，双肩暴龙，面似浮粉，宝剑眉斜入天长，插额入鬓，二目是照白分明，鼻如玉柱，口似丹珠，大耳朝回，头戴亮银冠，二龙斗宝，顶门嵌珍珠，光华四射。这几位脑后飘洒，身穿粉灵色的百花战袍，掐进边走进线，文化朵朵，腰扎宝蓝色的丝兰大带，镶珍珠，嵌一宝，兜裆滚裤，足下一双粉灵色的飞云战靴，肋下佩剑，手使狼牙棒，骑在马上，威风凛凛，气宇轩昂啊。这位梁山将是谁呀？霹雳火秦明啊。这两员战将也不用通名了，怎么说，过去啊都是大宋军一个槽子吃过屎，现在是各保其主，两人一对阵，二马一错蹬，就交起手来喽。嘁哧咔嚓呀，是兵器相撞啊。哎呀，这一下子打的是不可开交啊。要说这个陈柱啊确实了不得呀，你看这口三平刀嘁哧咔嚓的是左劈右轮呐，一会儿来一个力劈华山，接着就来一个九天揽月呀。人家秦明那也不白给呀，两个人嘁哧咔嚓走上20-30个回合了，没分上个脉呀。秦明一合计，我跟你还玩啥呀，我卖个破绽吧。他就稍微啊卖个关子，这陈柱一看，好啊，你想跑来吧。结果这一刀劈得太狠了，劈空喽。秦明趁势手起棍落，咔嚓一下子把陈柱是零亏带顶啊，啪的一下子打碎喽，扑通一下子陈柱翻身死于马下喽。秦明手下还有两位副将啊，一个是单廷圭，一个是魏国定，飞马蹭的一下就杀出来了。他们俩呀也想争个功，先把陈柱这匹马抢过来呀，那也是战利品，把这马掠过来呀。接着秦明就回去了。这双枪将董平啊看出门头来了，我要是杀出去把这个童贯给他逮住，我让你这个没有生育能力的大宦官见识见识我们梁山这些光棍的能力吧。他呀也说不上怎么想的呀，他就冲上去了。他呢想再立功，可是童贯手下也有好多亲兵护卫，这些人上前呼啦一下子就把双枪将董平给挡住了，护着童贯就败下去喽。这童贯呐，头一阵败下来了，安营扎起了大寨呀。哎呀，梁山这些人可厉害呀，回来以后他也吃不好饭睡不好觉了，怎么办呢？赶快把手下这些将领找来商量商量啊。头一阵咱们这大将军陈柱就挂那儿了，下一步怎么办呢？咱可不能损兵折将啊。他呀心里边啊就有点生这个老蔡京的气了。哎呀，蔡太师啊蔡太师，这梁山的兵马这么厉害你不是不知道啊，
1: 干嘛非

0: 要这么打呀？
1: 这回啊，不打胜仗回去，我怎么交代呀？他跟这些众将啊，就得研究对策呀。这时候啊，手下的大将军丰美合计半天，给童贯出个主意。我说，主帅大人呐，我看咱这么办啊，宋江这个人厉害呀，他这马军步军安排的非常有秩序啊，左右的步兵安排的都非常合理啊。你看那个宋二娘也好，李逵也好，他们呐都是有名的步将啊，这马上的将军靠的就是咱们朝廷被他们收买过去的官员呐，这些将军个个都能勇善战呐。我看咱呐应聘不行，咱得想一个对策，摆一个一字长蛇阵。这一字长蛇阵只要首尾相顾就能把他们缠住啊。他一听，行啊，好，就按这么办。他这边方案定完了，人家宋江那边啊也得研究研究对策呀。吴用首先就说了，咱呐是胜了头一阵，后边啊还说不上要打几阵呢。我看咱别着急先表功，等打败了童贯咱再一块儿庆功。宋江说，好好好，就按吴军师的安排办。卢俊义呢也同意，那好吧。其实宋江的排列是有序的，有几位主要的战将啊还没出现呢，你像卢俊义啊、大刀关胜啊、林冲啊等等吧，这些个主力啊还没正式往上派呢。当童贯二次来到阵前，把这一字长蛇阵摆好了，让丰美和毕胜两位将军再打头阵。这时候官军就开始金鼓大作呀。可是钱哨兵报回来一个消息，说是宋江他们呢根本就没来应战。童贯心里边就化了魂了，这些个梁山贼怎么打了一次胜仗就沾沾自喜了，或者是害怕了啊？毕胜这位将军呐，多多少少的比丰美有些头脑，他明白呀，梁山的军马打了胜仗怎么不出阵呢？他就有些担心了。我说，咱们还是先撤兵吧。可丰美呢，认为咱们的长蛇阵呐，万无一失。宋江可能听说咱们要摆一字长蛇阵了，他吓得不敢来了。咱呐，立即到他的水寨前观察一番。就这么着，这一字长蛇阵就往前挪喽。当他们这一字长蛇阵挪到水寨边的时候，到这一瞧啊，到处都是一望无际的大芦苇塘子。只见远处那金沙滩上飘摆着一杆杏黄色的大旗，上面啊能看见写的替天行道的大字，可是一个兵卒也没有啊。啊，这怎么回事？就在他们还纳着闷的时候啊，就听哗啦啦啦，哎，怎么回事啊？从那芦苇荡里边飘飘荡荡的出来一条小船，这条小船上有一个渔夫，干嘛呢？在钓鱼呢，头上戴着斗笠，悠闲自得的甩着鱼竿。自打水泊梁山这些人占据了这八百里浩瀚的水面啊，这带根本就没人钓鱼了，谁找那麻烦呢？可今儿个这位钓鱼的渔夫是打哪儿来的呢？上前问问他，这梁山的草寇啊都藏在哪儿了？可是干喊，人家这位渔夫不搭理他们，也不说话。哎呦，这个钓鱼的怎么这么大的胆子啊？射他一下子。这时候就看这丰美搭起的弓箭呢，嗖的一下子，这箭杆就窜出去了，噗，就把对方这斗笠给射中了。看来这箭法不错，可是射中了，人家这位钓鱼的 根本就没在乎，再射几箭，噗噗噗噗，又射了好几箭，都扎到他身上了。可是他呀，还是纹丝不动，照样在那钓鱼。童贯一看，好啊，我看你穿的蓑衣硬啊，还是我的箭杆硬，给我万箭齐发。这下子可好，300多弓弩手，嗖嗖嗖嗖嗖，这弓啊弩啊就射上去喽。射了半天，你再看呐，他头上戴的斗笠和他身上穿这个蓑衣啊，都被箭射满了，那简直啊，他就成了一个箭靶子了。还有没射到的，都落在这水面上了。可这位呀，还在那儿悠闲自得的钓着鱼，好像射这么多箭跟他一毛钱关系都没有。童贯在岸边上看明白了，这肯定是梁山坡的这个匪首之一呀、啊，一定啊，是那个号称公孙道士的公孙胜。这功夫，这公孙先生啊，已经云游四野了，没在梁山。这时候啊，童贯一合计，我手下有好多的军卒，水性都非常棒啊，你们呢，派去几十个人下水，把他给我捉过来。这人一听祖帅大人发话了，拖不拖吧呀，噼噜噗噜的下到水里边，就奔那条小船啊游过去了。这么多会水的士兵要是游过去逮住这个钓鱼的，这钓鱼的肯定没好了。可这个钓鱼的好像有点感觉，听得哗啦哗啦水声啊，知道有人游过来了。他一抖了身上这些箭杆啊，哗啦哗啦的就落下来了。他一起身站起来了，拿起了这船桨啊，噼着啪嚓的就打起来喽。可怜这些会水的士兵啊，他们没想到人家在船上拿个大船桨，他们在水里边啊，结果可就吃了亏喽。一露头一下子，一露头一下子，这一下子可就好看喽。这血呀，就把这水面染红了一大片呐。童贯一瞧，他派去的这几十个会水的士兵吃亏了，再给我派去500兵士，赶紧下去。这军中会水的人确实不少，一听这主帅下令了，赶快下去吧，噼里扑噜的都游过去了。这500多人一块游过去，别说500，就游过去50也够你呛啊。看来这回这个钓鱼的肯定要吃亏呀、啊。当这500会水的军士眼看就要游到这条小船船边的时候啊，再看这个钓鱼的人呐、啊，通的一下子站起身，接下来啊，鱼竿也不要了，一抬手指了指岸上站着那个童贯，你这个留不了后代的宦官呐、啊，你祸国殃民，残害百姓，今天呐、啊、就是你的末日。这童贯一听，什么敢骂我？赶快上去把他给我按住。他呀想的倒挺好，可没想到人家呀这个钓鱼的汉子扑通一下子一个猛子扎进水里了。这汉子是谁呀？浪里白条张顺呐、啊。张顺这一个猛子扎进水里边，他要干什么呢？咱们呢下文书再接着聊。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

0: 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这水泊梁山，水上的头领可不止阮氏三兄弟啊，那个浪里白条张顺，水上的功夫那可是十分了得呀，要不怎么叫浪里白条呢？这李逵都吃过他的亏，让他惯的是左一个宝右一个宝啊。李逵啊，自打跟张顺交手以后，一看到张顺他就头疼。这李逵在梁山呢，怕两个人，一个是这个浪里白条张顺，再一个就是浪子燕青。他对宋江呢是敬畏，他可不是怕，他怕过谁呀？他还真就怕张顺和燕青。人们常说一句话，一年让蛇咬啊，10年怕井绳。李逵也是啊。这回啊，张顺在梁山坡可就大显身手喽。他穿那个蓑衣啊，那是特制定的，那个斗笠也是特殊制作的。你别说，哎，射一些箭杆子，你就是射几个大铁棍子，他都能给你挡住啊。当然了，里边那种东西都是特殊材料。结果这张顺这回一看，你们呐想来逮我看我的，他呀一个猛子扎到水里边喽。到水里啊，你们别说来500呀，就是来5000也逮不着他。他潜到水里边，这一下子可得手喽，掏出了一把小匕首啊，是左一下子右一下子，哎呦，这鲜血一冒出来呀，尸体就飘起来了。这场面咱不用细说，你合计合计就能合计上了。这些人的水性再好，他也不是张顺的对手啊，那是浔阳江边长大的水手，在浔阳江里边混了多少年了，那是真正的大水濑呀。当童贯发现这湖面上飘了很多尸体，明白了，这些会水的军士啊，下半身在水里边就被人家给采取行动了，赶快摆旗呀，下令都回上岸吧。当然了，还有些没死的噼里扑噜的都爬上岸去了。这功夫就有探马来报，说是前方好像有情况，赶快迎敌。结果就听扑通扑通扑通，这轰天雷响起来喽。他派去前边这两艘人马呀，被这突如其来的轰天雷呀给轰懵喽。这炮声一过，美髯公朱仝还有插翅虎雷横这两位将领带着5000人马哇就杀上来喽。童贯赶快让手下大将丰美、毕胜前去迎敌。这毕胜拍马挺枪直取雷横，雷横啊也使着枪是迎战毕胜啊，两马一交锋，这旗子咔嚓的两个兵器就碰到一块喽，这火星子直冒啊，战了20几个回合是没分出胜败呀。这丰美一看毕胜打了这么久了，不行，我得呀助阵去，他打马就上来了。朱仝一看又来一位，大喊一声，你呀想迎战先迎战迎战我吧。

战丰美呀，这四匹马是八个马蹄子，四个兵刃呐，嘁咔嚓在阵前就厮杀起来喽。杀着杀着，这朱仝和雷横啊，双方这一滴眼神都明白了，他们呐配合多少次了，配合的是非常默契啊。他俩同时迈了个破绽，是拨马就走啊。结果他俩这一拨马，丰美和毕胜拍马舞刀，啪嗒嗒嗒就追呀。童贯一看梁山军败了，败了，咱也追吧。他这一摆旗，他手下的战将和兵马呼啦一下子就追上去喽。追着追着，就听有人喊：“主帅大人，不好啊，别追了。”吁，他勒住了马的丝缰，抬头一瞧，就看前边有个小山包啊，这几门大轰天炮在那儿啊比划上了，大事不妙，赶快啊调转马头吧。他知道这轰天雷的轰天炮在大宋朝那可是首屈一指啊，这可是当时最先进的武器啊，赶上现在的导弹了，咱可不能吃亏。这回这个童贯呐，再仔细定睛一瞧，看明白了，只看前边有一杆大道旗啊，旗下有一员主帅，正是宋江，身边还有吴用、公孙胜、花荣、徐宁。哎呀，这个道士都说你离开梁山了，你怎么还在梁山呢？我还以为你是钓鱼那个人呢，一看你蹦到水里边，我才知道不是你呀。这个公孙道士他有耳闻呐，今儿个这公孙道士陪着宋江和吴用来到阵前，他明白了，看来啊一场决战就在眼前了，那干吧。他本来啊想先撤，这回不能撤了，人家主帅来了，你是来围剿人家的，你撤了算怎么回事啊？他一摆旗，给我掩杀过去。这一字长蛇阵摆开以后，就开始摆动起来喽。长蛇嘛，得来回啊头尾晃荡晃荡，这长蛇阵呐就围上去喽。可是围着这座小山包啊，怪了，顶上怎么锣鼓喧天呢？好像有唱大戏的，难道还有演小品说相声的？不能啊，这怎么回事啊？难道你们在这儿搞什么庆祝活动？当他正纳闷的时候，这山顶上传来朗朗的笑声啊，啊，你们这是取笑我童贯呐？童贯可被惹怒喽，我已经把你们包围了，你们还笑我，这回你们看我的。他正要指挥着手下的军马呀杀上去，把他们一个不留的全都给我生擒活捉。可丰美啊告诉主帅大人一定要多加小心，有吴用和公孙瓒呐，他们肯定有鬼点子，咱不能轻举妄动，还等什么呢？可就在这时候啊，他要下令还没下令呢，有探马来报：“主帅大人呐，不好，咱这一字长蛇阵被一伙人马给冲的是七零八落呀，一分好几节了啊！”这童贯赶快得想办法采取补救措施啊。可没想到梁山的兵马上来喽，这些人马头员大将正是那位立过战功的霹雳火秦明，还有这五虎将之首大刀关胜。这秦明关胜两员大将上前就把童贯拦住喽：“你这个身上少肉的东西，给我下马献首啊！”下马受降就不错了，还要把脑袋留下。童贯可就有些懵喽，
这时候手下那个丰美还有毕生，他们不能看着主帅吃亏呀，赶快是挺枪迎战秦明和关胜啊。你还真别说，这丰美和毕生啊还真有两下子，朝廷的这两员战将啊还真就跟关胜和秦明啊打了好几十个回合呀。这时候这个童贯一看再打就得吃亏呀，眼下我的军心已乱了，这长蛇阵也不好使了，鸣金收兵吧。这咚咚咚咚一敲锣呀，这两员战将赶快就得撤回来了。他们正往回撤呢，赶巧了朱仝和雷横领着军马拦腰就杀过来了。这个丰美和毕胜一看，赶快得保护主帅呀，别的什么也不管了，只要把主帅保住咱就立功了，护着童贯就往后撤呀。正撤在路上啊，你看半路上啊又飞出一彪人马呀，这伙人马更厉害，前边这位将领是双鬓呼延灼，还有一位将领更十分了得呀，正是豹子头林冲啊。这两员战将一杀出来，两个人呐、配合的也是很默契，一块儿就喊起来了，奸臣童贯你往哪里走。这童贯和高俅他们都一伙的，宋江为什么安排林冲杀上来呢？这林冲跟高俅和童贯那仇恨可不是一天两天能说得清的，这林冲这时候看到仇人那眼睛都红了。好在童贯这边啊还有几位战将啊，一个是都监段鹏举，他们亲自迎战呼延灼，这汝州都监马万里得迎战林冲啊，他们就厮杀起来喽。这马万里啊他的功夫跟林冲比没法比，人家林冲啊当年是80万禁军的总教头，他跟林冲啊比了没有几个回合就败下阵去喽。他正要打马逃跑，林冲能让他跑吗？大喊一声你下来吧，噗就是一枪啊。林冲那枪该多快了，哎呀可怜这位都监大人呐，没跑了。这段鹏举一看马万里被林冲给挂了，得了吧，他也没心思再打喽，躲过了呼延灼这双鞭呐，一拨马哒哒哒哒哒跑了。这呼延灼乘胜追击呀、结果这两军就杀乱套喽。就在这乱套的时候，更乱的事又来了，这宋江手下一伙人马呀说不上打哪儿又冲杀出来了，为首的正是花和尚鲁智深。这鲁智深的冰铁禅杖那还了得，他领着人马一冲杀上来，可好嘛，这就更乱套喽。冠军呐、就被杀的是七零八落呀，这个一字长蛇阵彻底的溃不成军喽。童贯领着一些人呐、就被困在中间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啊，他有一些发懵了。好在这个丰美啊和毕胜他们呢是拼力保着童贯，不能让主帅有任何的闪失。这两位对童贯还真是忠心耿耿，那肯定得忠心耿耿啊，童贯是领导嘛，到了关键的时候得让领导先走啊。你还真别说他俩呀真护着童贯呐、败下去了。当他们到了山后啊，刚要喘口气儿，就听着咚咚咚咚，干嘛呀，这炮声啊又响起来了，紧接着是旌旗招展，喊杀声震天呐。谢真谢宝这哥俩那可都是山上打猎的英雄啊，他们呢拿冠军当猎物了。这两个人拿着三股钢叉率领一支步兵也杀上来了。童贯呐、这回有些发懵了，好在丰美和毕胜真是全心全力护着他呀，他们可算是
又杀出一条血路啊！放开四蹄啊，赶快跑吧！这回啊，他们明白了，这梁山军可不是说打就能打得了的。就在他们拼力的往下败的时候，双枪将董平又杀过来喽。他后边还跟着一员战将，就是索超将军呐。这索超可了不得呀！你说他们俩一块杀过来，这不更够童贯的呛吗？这童贯呐，现在只顾逃命了，别的事儿什么也甭想了，还是保命要紧呐。好在这丰美和必胜啊，两匹坐骑夹着他一个人，可下是败回去喽。你像这功夫丰美啊，你们俩护着这个主帅赶快讨回济州啊，到时候你们俩肯定是有功人员呢。可是这个丰美啊，有点不知量力。我说毕生啊，你护着咱主帅赶快回济州，由我来断后。他是真想断后还是抢秦宫，咱就不管那么多了。结果啊，这时候惹了麻烦了。这功夫从路旁冲的一下子杀出一哨人马呀，为首的正是玉麒麟卢俊义。这卢俊义出来，这可能啊就要收场了。真正梁山最有功夫的就是这个玉麒麟卢俊义啊。就听卢俊义大喊一声：奸贼同贯，赶快留下手机，你们快给我迎战这个玉麒麟呐。这丰美他不是要保护着主帅大人吗？当然就得由他去迎敌了。这丰美呀，拍马舞刀直奔卢俊义。可是斗了没几个回合，卢俊义把这枪一挺，躲过了这大刀。知道这大刀啊劈得很快，可是再快跟卢俊义比起来呀，那可就差远了。人家卢员外抢身上前，啪一伸手把丰美的腰带给抓住了，用这只脚一蹬，这匹马头啊，这马嗷了一声啊，这身子就从马身上啊被卢员外给拖下来喽。结果啊，这丰美把手里边的刀啊咣当一下扔了，被卢员外给生擒活捉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这童贯呢得到逃跑的机会了。得了，我也别管你是丰美丰丑了，我呀赶快自个儿啊逃命去吧。这必胜保着这个童贯呢就败回济州城喽。可是到了济州城门口啊，他没敢进去，一看人家后边的人马杀过来了，别把济州城丢了，算了吧，我们俩呀奔东京吧。哎呀，领着一些残兵败将回到东京汴梁城喽。这首领宋江是非常高兴啊，赶快鸣金收兵。这锣当当当一敲起来，水泊梁山的军马都回到梁山的水面了，坐着自己的大小船只回到了金沙滩。上了金沙滩，赶快这些众将领就回到了忠义堂。到了忠义堂，这得论功行赏。当这些战况由这个裴宣一件一件的都记录好了，孔目裴宣就开始按照宋头领的指示开始啊论功行赏。当然了，梁山这些人都是立功亲戚，要说这功劳最大的当然就是卢员外和霹雳火秦明了。秦明呢，他把敌将杀于马下，人家卢员外啊把敌将活捉了。这活捉的功劳要比斩于马下的功劳啊要大一些，人家抓的是活口。这时候你看宋江一声令下，把这位抓来的战将啊带到堂前呐。这位丰美啊上前就给宋头领跪下了。宋江啊还是那老办法，亲自上前
给这位丰美将军解了绑绳。

又把他扶起来。将军呐、啊，将军，请您见谅啊，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呀、啊，才占据水泊呀。哎呀，没办法啊，这朝廷奸臣当道，民不聊生，我们是替天行道啊。我们有些过不住的地方，请将军您多多担待担待吧。哎，是左一次赔礼，右一次道歉，把这个丰美将军呐、啊、弄得不好意思了，这脸是红一阵白一阵呐、啊。你看咱让人逮住了，没砍头，也没受什么折磨，就给了这么好的待遇，怎么说呢？亲自把绑绳解开了，又找把椅子，先坐下歇一歇吧。然后端来一杯压惊酒，先把这杯酒啊喝了，压压惊，别着急，别上火，哪儿都是家，我们水泊梁山呐、啊，也是大宋国的一块天地，我们没有野心呐、啊，我们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啊。这番嗑啊，跟众弟兄已经唠了多长时间了，都属于老生常谈了。今儿个这丰美啊，是头一次听到这么新鲜词儿啊、哦，怪不得你们屡屡得胜，你们跟我们大宋朝是一伙的。他抬头又看看这忠义堂，哎呀，这些人是要忠于大宋朝的皇上啊！看来皇上是上了这些奸佞小人的当了。接下来宋江得亲自安排伙食房子，杀猪宰羊啊，好好啊，更得好好款待款待这位丰美将军了。这都监呐、啊，在大宋朝那可是将军一级的官员呐、啊，领兵打仗都是都监的事儿啊。宋江这一热情款待这位丰美将军呐、啊，丰美将军感动的是流出热泪来了。哎呀，你们对大宋朝忠心耿耿，对我姓丰的也不薄啊。他是打心里往外更加佩服这个宋江宋公明了。住了几天之后，他这情况也都了解了，山上的状况他也熟悉了。宋江呢，亲自把他送上了金沙滩，然后坐着船又把马匹还给他了，把兵刃也给他了，带足了银两，赶快回东京汴梁城跟老婆孩子团圆去吧。哎呀，这个丰美将军当时啊又流出热泪来喽。当他离开梁山以后，宋江呢又领着众弟兄回到了忠义堂，跟吴用还有这些头领得商量商量啊，下回怎么办呢？这官军他们吃了败仗，咱们这十面埋伏把官军打得落花流水，他们呢肯定得想办法要报复咱们呐，咱们必须要格外的多加小心呐，多派一些探马呀，到东京汴梁城去探听探听情报，这情报一定要准确一些啊，越准确对咱们越有利。派谁去探听情报最合适呢？那还用说了，还是神行太保戴宗啊，让戴宗和刘唐去东京汴梁城。这两员梁山的战将关系又密切，俩人又合得来，出门合手啊，这两人得了令，赶快收拾一番，带好了银两，一切都收拾好了，辞别了众弟兄，就奔东京汴梁城去喽。这神行太保戴宗啊，他的腿快，可是他腿快，刘唐这腿跟不上他，他就得就和这刘唐啊，当他们俩到东京汴梁城的时候，人家童贯呐已经提前好几天回到东京汴梁城了。他回到东京汴梁城本应该面见天子啊，把这情况跟皇上如实的一禀奏，可他呢留了小花花道，他合计我要是直接见皇上把这情况一说，蔡大人心里就不痛快了。我这么办吧，我呀先见见这个蔡太师，我把这情况跟蔡太师如实地禀告，这边喇呢

0: 我先把公文行好，看看蔡太师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好，都写上啊。意思就是我跟蔡太师必须得观点一致，别弄出两样啊，要不让朝廷这些官员不就抓住辫子了吗？就这么着，他就来到了蔡太师府啊。他是贪黑来的，没敢白天来，他担心万一被朝廷哪个官员给看见，禀告给皇上，这不就麻烦了吗？你回到京都不见皇上，你先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获悉，根据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工作规程，水利部于今天10点针对辽宁、吉林两省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派出2个工作组赴防汛一线协助指导，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滚动开展雨情、水情、汛情预测预报，加强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科学精细调度水工程，做好水库、堤防等工程巡查防守，及时发现并处置险情，重点抓好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灾害防御，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预报，受东北冷涡影响，今天到6号，辽宁北部、西部、吉林大部等地累计降雨量达40到60毫米，局地可能超过100毫米。辽宁浑河中游干流、苏子河、吉林辉发河、小孤山河、鳌龙河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近日满载55车集装箱的中欧班列从石家庄国际陆港出发，驶向比利时列日，这是京津冀地区首趟前往比利时的中欧班列，也是石家庄国际陆港开通的第20条国际线路。该趟班列装载有钢板、汽车配件、家具等货物，将经二连浩特口岸出境，途经蒙古国、俄罗斯、白俄罗斯、波兰和德国，大约20天后抵达比利时列日。当地时间3号晚，俄罗斯总统网站发布消息，俄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晚还宣布，俄军已完全占领康斯坦丁诺夫卡市。3号晚，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战报称，截至3号22点，乌军共与俄军发生225次战斗。斯洛伐克总理菲索当地时间3号表示，斯洛伐克愿意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继续通过斯乌政府双边磋商机制开展合作，但不会参与任何旨在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财政机制。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阿根廷3-2险胜佛得角。罗梅罗第111分钟的进球，最终被算作佛得角中卫迪尼伊的乌龙球，这是本届世界杯的第14粒乌龙球，往届乌龙球的最高纪录是12粒。此外，这还是世界杯时隔72年再次出现加时赛的乌龙球。此前世界杯史上只出现过一次加时赛打入乌龙球的情况，发生在1954年瑞士世界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广西、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部和南部、云南中西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以及辽宁东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辽宁北部、吉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听众，央视频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云锦。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活动包含开幕式、四场平行论坛、学术研讨会、明代文物展块、文物特展等四大板块。
0: 其中明代文物主题展汇聚了明代皇陵瑰宝，备受关注的五官巨首将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那最新的消息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你好丁飞，今天开启的明文化论坛有哪些精彩的看点呢？
2: 好的，一鹏。那为期两天的2026明文化论坛啊，今天上午在北京昌平开幕了。在开幕式上呢，全息虚拟数字人昌小明也是带领大家一起穿梭紫禁城、拱华城、居庸关、明十三陵等明文化地标，虚实交织，勾勒宏大的明代文脉图景。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明史学会名誉顾问毛佩奇、故宫博物院第六任院长单霁翔以及中科院这个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陈小山呢，分别带来了三场聚焦明朝中华文多元一体中华民族形成、明文化传承的时代意义以及明代中外文明交流的主旨演讲。那在专题访谈的环节呢，部分专家围绕明文化主题公园建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今天下午呢，四场平行论坛同步在昌平文化地标开讲，分别聚焦数字科技、大运河文旅、明代中医药及这个长城保护等主题。那明天全天呢，还将有这个论坛配套学术研讨会等活动。那自2022年首届明文化论坛举办以来，北京昌平连续五年深耕明文化品牌建设。那今天上午呢，北京市昌平区的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下一步呢，昌平将推进明文化主题公园规划落地，系统整合十三陵全域文化资源，培育明文化特色文旅 IP， 持续讲好明代中华文明故事，以适宜文脉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刚刚提到了明代文物主题展哈，那这个展览上有哪些重要的文物呢？
2: 这和这个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呀，还有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那也是本次论坛的重要的配套的文化成果。这个展览呢，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和定陵景区的第一展示，展期呢只有一个月，那观众可以通过免费预约观展。那这次展览呢，首先是实现了跨区域的文博资源联动，那包括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在内的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和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示了这个明代的精品文物70多件套。那这个展览呢，我也是先睹为快了。我觉得其中最大的一个看点呀，是在第二单元叫做五官巨首的这样一个单元。那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也就是万历皇帝的这个金翼扇冠以及两位皇后的凤冠四顶，总共是五顶明代帝后冠冕，是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同台展出了。尤其是呢，迄今中国发掘的唯一的一件这个皇帝金冠，就是刚刚提到的万历皇帝的这个金翼扇冠，也是再现了明代皇家这个官服礼制的风貌。那五帝皇陵的板块呢，则汇聚了全国明代这个皇家陵寝的代表性文物、影像资料，全方位的呈现了明代皇家礼制文化的统一与多元。一鹏。
0: 好的，丁飞。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如果您平时有刷短视频平台的习惯，大概率应该刷到过各式各样的团播直播间。
0: 团播作为一种近年来快速兴起的直播模式，通常的形式是多人在直播间里进行才艺表演，在吸引大量流量的同时，也出现了诱导打赏、内容低俗等不良的乱象。中央网信办昨天发布通知，即日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
1: 此次行动剑指不当团播玩法， 诱导打赏等六大类问题，从账号注册到内容呈现等方面逐一划定红线。如何压实相关平台和 MCN 机构管理责任，营造良好网络传播生态，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4: 近年来，团播市场规模快速扩张，然而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诸多乱象。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分析，此次专项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主要基于三重背景。
5: 一个呢，是近期呢个别的 MCN 机构通过组织团播的方式啊，它就产生这种大量低俗擦边的违规内容，这个网民和群众反应非常强烈。这个团播账号呢，以及呢成员的账号呢，确实普遍存在这种违规的不标记所属 MCN 机构的情况，所以团播的组织者呢借此呢去规避责任，去侵害了网民知情权的合法权益。那第三呢，就个别团播呢还存在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情况，它既存在呢去模仿未成年人穿着校服啊这种书包啊这样的违规行为在直播里出现，同时呢也存在呢教唆未成年人去违规打赏这种违法情形，就社会群众包括家长在内呢反应特别强烈。就可见呢这次的清朗行动有明确的问题导向。
4: 此次专项行动明确了六类整治重点，涉及账号注册、 PK 玩法、诱导打赏、低俗内容、未成年人保护、 MCN 机构管理等多个环节。其中团播账号注册使用违规问题将被重点治理，包括账号主页隐匿所属机构、注册主体不合规、批量创建备用号小号躲避监管等。违规 PK 刺激打赏问题同样被纳入整治重点，包括利用 PK 结果强迫成员实施低俗惩罚、密集喊话制造紧张氛围、再用复杂规则刺激用户持续打赏、冲榜、守塔等。不当玩法诱导打赏问题也将受到严厉的打击，包括以暗语诱导打赏、解锁违规内容、实时展示打赏金额、刺激攀比等。此外，团播场景低俗不良内容也在整治之列，包括以暧昧猎奇图片引流、以冥婚鬼怪主题等渲染恐怖氛围、炒 CP 卖腐博眼球等等。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认为，这次整治是一次及时精准的全方位综合治理举措。
6: 这次团播专项整治应当说是今年清朗系列专项治理当中的重要一环。第一呢，是它指向性明确，直击团播行业的各种乱象。此外呢，在行业层面，专项整治可以说能够促进和塑造行业健康发展的逻辑，同时呢，在监管层面也建立了一个长效的机制，完善了网络直播全品类的治理体系，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有效地守护网民的财产以及青少年的身心健康，可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0: 从诱导打赏到低俗内容，再到未成年人保护和 MCN 机构管理，此次行动打出了一套组合拳，可谓全链条发力，全方位规范。
1: 专项行动中还包括哪些举措？对于相关从业者来说，团播行为将带来怎样的变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正值暑假，未成年人接触直播的渠道增多，专项行动从三个维度筑建起保护网，杜绝未成年人加入团播，杜绝团播中模仿未成年人或穿着童装校服直播。

0: 近以处 CP 等名义引诱未成年人参与引流或教唆违规打赏。吴沈括表示，
1: 在这次专项行动当中，也特别关注对于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违规行为的治理，这一点是社会关注度最高、刚性最强的保护举措。从主播的准入、内容的导向、消费保护三重维度来建立未成年人的保护网，来压实平台的青少年保护义务。
0: 专项行动明确将 MCN 机构管理师范纳入整治，涉及自我打赏、欺骗用户、私信引诱打赏、教授话术打感情牌、一夜暴富虚假宣传招人、强制主播昼夜连播等行为。吴沈括认为，这是抓住了团播乱象的根源。
1: 通过治理，直接将处罚延伸至 MCN 机构，倒逼这些 MCN 机构建立合规运营、主播权益保障制度，从产业链的上游来根治乱象。
0: 吴沈括还表示，对于行业而言，短期内将加速违规团队清理，审核责任进一步落实，准入门槛提高。长期来看，此次行动将极大地助力行业健康发展。
1: 一方面呢，使得行业发展的逻辑产生重构，从以往的流量套路转向内容为王，以优质内容作为价值体现的主要手段。同时呢， MCN 机构的运营将会更加的规范化，用工体系也会进一步完善，同时呢，必然会促进细分赛道多元化的发展。团播行业在业态层面会进一步超越单一打赏依赖，拓展健康内容的变现路径。
0: 朱威强调，团播本身并非洪水猛兽，此次专项行动的目的也不是一刀切的禁止，而是通过立规矩、画红线，让行业在规范中走向良性发展。对于普通观众，未来刷到的团播直播间将更加健康有序，对于合规运营者将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2: 生活里藏着太多无法预判的意外，比如疾病、突发事件、家庭开支变动等等，购买保险就成了很多人的选择。
3: 是这样的，在上海打工的何先生为80岁的老父亲投保了意外险，老人返乡祭祖时在家意外摔倒身故，保险公司对村医签发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不予认可，拒绝理赔，官司一直打到二审。近日，上海金融法院审结此案，认定老人死亡情形符合意外伤害的构成要件，保险公司应当赔付保险金。
2: 那么，意外险赔付标准到底是什么？居家滑倒致死是否属于意外险理赔范畴？村医签发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不符合专业表述，效力如何认定？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话主审法官。
4: 在上海务工的何先生说，他年过80的父亲是去年清明节回安徽老家祭祖扫墓，到家中卫生间洗手，地面湿滑摔倒了。
5: 在卫生间，他去洗手，卫生间底下有水，摔倒的。我母亲在厨房间，我弟弟刚下班，他一下班进屋要洗洗手呀，我父亲在那个卫生间摔到地下。
4: 虽然家人发现及时并呼叫了救护车，但老人最终仍经抢救无效不幸死亡。老人去世后，何先生想起自己曾为父亲投保了一份中老年意外伤害保险，保额15万元，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是如何约定的？上海金融法院法官助理曹威介绍，
6: 案涉保险条款的约定是意外身故保险金是必选的保险责任，它承保的范围是如果被保险人他遭受意外伤害，并且自这个意外伤害发生之日起的90天内因为这个意外伤害导致身故的，那么保险人按照合同的意外身故保险金额呢给付意外身故保险金，合同也随之终止。是一部分的意外伤害，它指的是遭受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使身体遭受到伤害的这样一种客观事件，猝死是不属于意外伤害的。
4: 何先生认为，父亲是在家中意外滑倒致死，符合意外险的赔付条件，于是向保险公司提出理赔申请，却收到了拒赔通知书。保险公司为何拒赔？此案二审开庭时，保险公司代理人强调，依据安徽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2025年3月12号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在家等场所死亡人员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签发工作的通知，此案情形应当是由负责抢救老人的医生出具死亡医学证明，而何先生 提供的证明上面的盖章单位是村。

0: 医生室，签字人是村医，村医所持有的是乡村医生执业证书，而不是医师执业证书，也不是符合资格的执业医师。保险公司代理人说，
1: 当时死者是经县中医院120出诊现场抢救，但是呢，实际的签发人为当地的一个村医，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他载明的死因是摔死，啊，并没有提供任何医学检查诊断或者尸检报告等客观证据来支持，而且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中通常不会使用摔死这种非正规的术语。
0: 保险公司认为何先生提交的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不具有权威性，无法证明老人是意外死亡。对此何先生一方回应，
2: 跟卫生医院的医师来出具这个死亡证明是符合常理的，也是他们村里面一种习俗或者习惯，他们也是按照120的院前急救病例以及这个病例本才会做出这个推断的。
0: 法院对这份居民死亡医学证明书如何认定？二审主审此案的上海金融法院法官于永帆分析，
3: 这份死亡医学证明啊，虽然不具有行政监管上的效力，但是从民事证据的角度呢，是可以属于证人证言的这个范畴的。也就是说，村医对老人死亡原因做出了一个个人的判断。那么对于这样一份证人证言是否采信，我们需要结合几个其他证据来进行一个综合判断。本案当中呢，我们结合公证书查明了何老先生啊意外摔倒死亡的事实，以及呢他的家属从抢救老人到本案的二审，分别呢向医院、保险公司、一审法院、二审法院均一直表示老人是摔倒死亡的等等这些情况。老人死亡的基因啊，系摔倒还是具有高度概然性的。
0: 法官指出，认定意外伤害要同时符合四个构成要件：外来的、突发的、非本意的、非疾病的。法院经审理认为，结合在案证据，老人死亡情形符合意外伤害的构成要件。
4: 保险公司在我们处理的意外伤害案件当中呢，会比较多倾向于有一个外力，就有一个侵权人打了你、弄了你，然后你受到了刺激，受到了伤害。但是其实我们法院审理的这么多案件都认为应该是说非自身原因的，就是外来的。
0: 法官特别强调，外来因素并非仅限外力撞击，只要伤亡并非身体疾病、遗传等内在身体因素导致，都属于外来因素。比如自行意外摔倒、不慎磕碰受伤，都属于标准的意外险赔付范畴。最终上海金融法院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判决保险公司全额赔付150,000元。于永帆提示，证据完整充分是顺利理赔意外险的关键。
3: 一旦发生被保险人死亡或者是伤残的情况，家属啊应尽可能的保留保险理赔或者是诉讼的证据。那比如被保险人救治的病例及医药费单据、死亡医学证明书啊，或者伤残等级鉴定报告等等。司法实践当中呢，很多意外是发生在这个家中的独处的时段当中的，没有目击者就存在无法证明被保险人死亡受伤是属于意外伤害，所以呢，保险公司也常常以此拒赔。那这里也给大家一个比较实用的建议，有条件的家庭啊，可以在家中安装监控，在关注老人住家状况的同时啊，也可以作为保险理赔的证据，有助于确实发生了意外的被保险人呢、啊、获得保险的赔付。
5: 如今拥有智能辅助驾驶功能的车辆越来越普及了，堵车长途时打开智驾功能是一些司机朋友的省心选择。但近期一则顺风车出行的新闻让不少乘客捏了把汗。
6: 顺风车的司机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以后，频繁地低头玩手机，甚至闭目养神，乘客多次提醒，司机始终没有改正。江苏省消保委就此指出，智驾不是自驾，安全出行切莫心存侥幸。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近期一则顺风车出行的新闻引发了全网热议，有乘客搭乘顺风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发现司机开启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后频繁低头玩手机，甚至闭目打瞌睡。面对乘客的多次善意提醒，司机始终没有改正，无奈之下，乘客只能通过短信报警的方式寻求帮助。江苏省消保委指出，这种情况并非孤立，先前也有不少乘客反映过同样的问题，司机过度依赖智驾模式，放任车辆自行行驶，安全隐患较大。

0: 随着汽车智能化技术快速普及，车道保持、自适应跟车、自动纠偏等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已经成为不少车辆的标配。但出门打车时，遇到司机开启辅助驾驶模式，甚至完全依赖系统，乘客难免会心里打鼓。我们的出行安全真的能够得到保障吗？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龚永壮。
1: 司机在接单运营过程中过度依赖甚至滥用智能辅助驾驶功能，松懈自身驾驶责任，不仅是安全意识的缺失，也是对消费者合法权益的漠视。这种不规范的驾驶行为违反道路交通安全相关规定，一旦发生事故，乘客的人身财产安全极易受到损害，后续维权呢也会面临诸多阻碍。
0: 根据国家汽车驾驶自动化分级标准，现行民用车辆智驾功能属于 L2 级组合驾驶辅助，系统只能辅助控制车速和车道方向，无法独立应对全部路况，因此驾驶员必须全程监管，并在需要时介入动态驾驶任务，确保车辆安全。江苏省消保委消费维权公益律师团成员李金涛律师认为，
2: 简单来说呢，辅助驾驶只是行车的帮手，绝非可以完全替代人工的自动驾驶，更不等同于无人驾驶。这一点啊，在法律层面和技术层面都有清晰的界定。当这一边界被突破时，那行驶安全就难以得到充分的保障。
0: 安全是网约车、顺风车营运服务的首要原则。消费者付费乘坐出行车辆，收获的不仅是点对点的出行便利，更享有法律保护的人身安全权、财产安全权与公平交易权。江苏省消保委建议，平台应当切实负担起安全保障责任，封禁违规司机账号只是事后处理，更重要的是建立事前预防和事中干预机制。一方面要完善司机入住协议与服务规范，明确禁止营运中违规依赖、滥用智能辅助驾驶的行为，细化违规处罚标准；另一方面要优化行程监管技术，依托行程数据、车载监测、乘客反馈等多元渠道，精准识别司机不规范行车行为，同时常态化开展司机安全培训，从源头减少安全隐患。司机应当切实保障驾驶安全，规范操作车辆，坚决杜绝脱手、瞌睡、玩手机等危险行为，对自己、对乘客的生命安全负责。乘客在出行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警觉。江苏省消保委投诉与法律援助科负责人傅征。
3: 乘客在出行中也要保持必要的警觉，如遇司机危险驾驶，可以第一时间礼貌提醒对方专注行车，同时注意留存行程订单、现场视频、沟通记录等相关凭证，若风险持续存在，可及时向平台反馈投诉，也可以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每次主动维权都是在保护自身利益，也是在推动行业规范发展。
4: 向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6: 你好，云锦。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后几天呢，我国的降水啊，主要会分布在三片区域。首先呢，就是华北、东北这一带受到冷涡的影响，会多阵性的降水，雨量的分布呢不均匀，有很强的突发性和局地性。那其次啊，就是长江中下游这一带，目前呢正处在梅雨季，雨日多，雨量大。另外呢，受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影响，华南等地也会有强降雨出现。为此呢，中央气象台今天在继续的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中午，在广西、广东中西部、海南岛西部和南部，还有云南的中西部、湖南北部、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南部，以及辽宁的东部和北部、吉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暴雨出现。这其中，湖北东部、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广东西部和南部沿海、辽宁北部、吉林南部等地，部分地方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林锦。
5: 好的，胡晓丹。

0: 一个决策，一次变革，给热闹的白洋淀带来全新的生机。我们的规划动用了300多支国内外规划设计团队，一定能让白洋淀的老百姓们真正的过上好日子。让我们在白洋淀上一起感受那新时代的山乡巨变。
1: 上云梯 APP 搜索关键词白洋淀，气势恢宏，情节跌宕，洋溢着浓郁华北乡村生活气息的精彩有声书，
2: 好听在云梯。
3: 北京时间14: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市场监管总局商务部今天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进一步规范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行为，保障电子商务各方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电子商务持续健康发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主要内容包括五个方面，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以色列检方当地时间3号提交的一份起诉书显示，一名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美国籍男子涉嫌为伊朗从事间谍活动。美国方面称，该男子可能是以检方起诉的这类案件中首名美国公民。俄罗斯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当地时间7月3号夜间起在社交媒体多次发布通报，通报称截至当地时间4号凌晨，俄防空系统拦截了23架飞向莫斯科的乌克兰无人机，对此乌克兰方面尚未作出回应。赞比亚卫生部3号表示，该国今年上半年爆发麻疹疫情，目前已有119人确诊，其中4人死亡。赞比亚卫生部负责技术事务的常务秘书肯尼迪·利辛皮当天说，今年上半年该国共报告700例麻疹疑似病例，其中119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诊，目前92名麻疹患者在接受治疗。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4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16分之1决赛，佛得角加时2-3不敌阿根廷，终结了本次世界杯的黑马之旅。赛后，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接受采访表示，我们没有辜负佛得角国家队的名字，今天虽然没能战胜阿根廷队，但我们从未这样踢过球，我们最终被他们战胜一球，但我们为自己的工作感到非常自豪。此刻提示，梅雨天气，空气潮湿，衣物闷出霉味儿，不仅难闻，还会诱发多种皮肤不适。怎样科学洗衣、晾衣和收纳，才能有效抑制微生物繁殖呢？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赵雷演唱的《我们的时光》。《我们的时光》是赵雷根据自己在厦门的一段旅途时光创作的民谣歌曲，歌曲中融入了民族元素，展现了赵雷热血青春和年少时激情澎湃的细碎点滴。该曲激昂的鼓点搭配吉他，再带上赵雷独特的嗓音，仿佛带了点不羁、洒脱和对青春时光的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邓紫棋演唱的《爱你》，《爱你》是邓紫棋演唱的，由邓紫棋作词，邓紫棋作曲，收录于邓紫棋2009年发行的专辑《十八》中。2010年，该曲获得了新城国语力颁奖礼、新城国语力歌曲奖。邓紫棋凭借该曲获得了《民报周刊》演艺动力大奖、最突出女歌手奖。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一路往南走》，是歌手卢润泽演唱的一首普通话歌曲，于2024年11月19号发行。这首歌因其质朴的歌词和深情的旋律，在短视频平台广泛传播，主要讲述了从北方农村到南方远方的旅程，表达了对自由的向往和对生活的希望。

0: 视频新闻综合广播为您共识。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我爸来挺棒的。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边忙着呢，回不去。
0: 我是亮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信心祝妈妈开心。
4: 喂妈。
5: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4: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找这么漂亮去济州岛玩。
2: 孩子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虎红姑娘，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8: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9: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10: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8: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10: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8: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9: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8: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10: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8: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10: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11: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12: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1: 哦。
13: 我回来了。
14: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3: 嗯。
14: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4: 啊。
1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
16: 嗯、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5: 哎，
17: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众朋友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05。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泾原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32度，当前气温31度。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关注到平川的天气。平川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当前气温28度。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白银的天气。白银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当前气温28度。和美券930提醒广大听众朋友，根据天气情况合理安排日常出行。

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能在你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能连和你九三零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美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需要丰富的知识，更需要阳光、空气、风雨以及美丽的春天。教育应当在学习及其社会自然环境之间构成一种和谐关系。

不认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0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美劲苑930卷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雀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8960，0943-618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雀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雀电视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雀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

未必都是真实需求。高考结束，制办毕业全家桶成了部分准大学生的标配，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手表、耳机，一套配齐，动辄花费一两万元。有的家长心疼孩子苦读多年，爽快买单；也有学生执着于顶配套装，诉求得不到满足，就跟父母闹矛盾。数码产品按需添置无可厚非，但要量力而行。对于学生来说，不该把全套高端数码产品当成理所应得的毕业奖励。有的学生只负责和同学攀比数码产品的配置牌子，而不考虑家里的经济条件，也忽略了自己的真实需求。商家则刻意制造数学标配、成年礼刚需的噱头，将套装捆绑售卖。这套营销逻辑放大了消费焦虑，变相助推攀比风气，导向已经跑偏。跳出消费陷阱，家长和学生都要保持理性，立足实际需求挑选产品，拒绝被营销套路牵着走。学生们更要认清，数码产品只是生活学习的工具，不能用电子几件套去衡量成长。放下面子消费，坚持节俭务实，才是毕业季最有意义的新风尚。

0: 失魂是光的指引，渐冻症患者蔡磊的原声似从幽暗中传来。中国一例渐冻症人脑样本都没有，中国有世界最大的病患群，也有最大的救治需求，没有样本怎么研究？这便是我从事的科研事业，建设中国人脑库和研究人脑致病机理，守护人民生命健康。浙江大学教授包海明第一个登台。
1: 如果时间忘记了转，
0: 从教近40年，包海明开设我国高校首门融合脑科学与医学、法学、哲学、艺术及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登上电视，推出网络课程，带着学生奔走，向社会讲解脑库建设的意义。功夫不负有心人，如今脑库已收集到730余例全脑样本，愿意捐赠的渐冻症患者数量从2022年的0例增至1300多例，破例了脑医学研究无脑可用的困境。我要和您一起找出大脑疾病的原因，学生们热诚的声音响起。真正的教育就是帮助学生找到值得奋斗一生的使命，成长为有温度、有担当的追光者。包海明坚定地说，

当时教育的指引，随着讲述展开变得越发明亮。有人说教师像蜡烛，燃烧自己照亮别人，可我想说教师更像一粒火种，火种虽小却能点燃星河，微光虽弱也能照见远方。吉林省长春市第十七中学教师胡娜说起自己的故事。2008年，胡娜成为一名特岗教师，开启点灯之旅。她自掏腰包购买文具书籍，激励学生学习，搭建爱心桥梁，累计帮助4300多名山村学生获得了资助，为11名患病学生筹款112万元。67名受助学生毕业后加入资助队伍，12名返乡任教。愿我手中的这束光照见更多乡村孩子的路，愿更多的孩子成为照亮时代的光。胡娜说，当班主任的这些年，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李新奎照亮了学生的每一个人生怀角。黑夜里，学生向他拨来求助电话，他第一时间联系学院，成立应急小组前往救助，并踏上学生与恶性肿瘤抗争。他组织班级同学搭建守护网络，用一堂堂课程实录为其助力。始终把学生冷暖放在心上的李老师，成为了学生心中的温暖的光。

您听过汉花落地的声音吗？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教师赵孔彪带来另一种亮光。他是大国工匠，参与建造的大国重器，用汉腔连接海洋强国战略。他是执教严师，一句3000度的光永远照不亮一个怕苦的人，点醒学生。他的技能大师工作室走出20多位省市级技能能手。汉花落地，那是星光点亮夜空的声音。赵孔彪说，世界广阔，教师以自身为光，无需夺目绚丽，却足以照耀

失魂是爱的托举，会场里暖色的灯光洒下，一会为教师的形象被勾勒得格外清晰。台上的张鹏程头发花白，面庞是壮年人的模样，眼神带着清澈的光。44岁的他被学生喊作校长爷爷，心中却满是欢喜。2018年，张鹏程回到母校河南省太康县清吉镇二郎庙小学任校长。彼时学校只有27名学生，留守儿童居多，营养跟不上。为了买到物美价廉的食材，张鹏程常常凌晨赶到批发市场，和摊主一毛一毛的讲价。孩子们终于吃上了可口又营养的饭菜。渐渐的，学生增至360人，开销越来越大。张鹏程想到了新法子。农村学校资源有限，但有田地，他带着学生劳作、观察、记录，种出了勤劳、坚持、珍惜粮食的美德。做好一顿饭，种好一块田，张鹏程的话就像人一样朴素。教育家精神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而是扎根乡村、默默坚守的初心，是爱身如子、不计得失的奉献，是用心育人、培根铸魂的担当。讲述中一件件小事诠释着教师二字的千钧之重，承载着一个个爱的托举。国旗上的5颗星星是什么样子的呀？是让孩子的好奇心扎进了重庆市特殊教育中心教师雷玉的心。于是雷玉发挥计算机专业的所长，把盲文点绘贴在了键帽上，帮助盲孩子掌握电脑操作，把 AI 融入课堂，亲身模拟障碍，让越来越多的学生借助 AI 读课文、解难题，改变人生。到过去以后，我们可以再次牵着手就地重游。小布靠 AI 导航独自远赴长春上大学，小王深耕盲人科技交互测试，走进科技企业，小鱼、小一远赴海外深造。雷玉说起这些满是骄傲，他顿了顿继续说，我教他们用科技之光照亮前行的路，也能让他们看见无限可能。老师吃佤族小女孩把一口没舍得吃的糯米粑粑捧到了李瑞芳眼前，李瑞芳决定留在云南阿瓦山用歌声伴学生成长。他一字一句教他们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组建合唱团，把佤族古调《木鼓非遗》搬进课堂。作为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国门小学副校长，他在界碑旁给学生上思政课。终于歌声飘出大山，在国家大剧院唱响，我愿守着阿瓦山的每一缕星光，永远做孩子们的点灯人。李瑞芳说，聚光灯下教师的模样平凡朴素，但爱的身影格外高大微暗。

岁漫漫，教师是同行人，年幼时同行是蹲下来的温柔。海南师范大学附属幼儿园教师董志国，身高1.88米，从教28年，高大的他习惯了蹲下走进有特殊需求的儿童世界。在董志国看来，有担当的育人者要读懂孩子未被满足的需求，在家长心里，董老师更是董老师，懂孩子的不安，懂孩子的渴望，懂孩子的沉默与脆弱。蹲下是一个男人最应得的温柔，蹲下是我坚守幼教的承诺。董志国说。成长中，同行是退一步的空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6:30，接下来我们进入整点报时，一段广告之后回来。
1: 合力经营930，经营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0: 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招聘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招聘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妈，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0: 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阿姨，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0: 我太忙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5: 这管这管的，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你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6: 喂，你好。
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6: 在看奥特曼。
4: 这奥特曼是啥呀？
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了。

0: 起床喽，姑娘！
1: 快点的，还有两分钟上课的。
2: 每天清晨五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

0: 镜子整个家庭的命运。
1: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2: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1: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2: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时代楷模张桂梅。
3: 每次与你在空中相遇，

欢迎回来，幸福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16:38，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北建院930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教育大家说》。

好的，那么节目开始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劝天使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劝天使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也可以用手机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劝天使台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听节目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已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劝县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一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做一个不扫兴的父母，有一种爱叫做给孩子捧场。很多时候父母对孩子的爱藏在一次次的捧场里，孩子画画的不好但努力了同样值得表扬，孩子经历了失败但敢于尝试就值得尊重和鼓励。为人父母要学会给孩子捧场，以尊重引导支持的态度和孩子相处，父母发自内心的表达欣赏和爱，对孩子自信心的形成非常重要。懂得捧场的父母，既能看见孩子的问题，也能看见孩子的努力，既能鼓励孩子多去尝试，也能在需要兜底时及时出现。

学会欣赏孩子，多给正向反馈。曾在幼儿园门口看到一个孩子跑向家长，兴奋地说：妈妈妈妈，我们班今天跑步比赛我赢了。妈妈一脸惊奇地蹲下来抱起孩子：真的吗？那你肯定很努力，太好了，妈妈晚上做好吃的庆祝下。不一会儿，同班的另一个孩子告诉来接他的家长这个消息，却被扯着衣服问：有什么用？你看你衣服搞得这么脏。这孩子瞬间就像霜打的茄子一样，整个人都蔫了。孩子的快乐很简单，每一个小小的进步都小心翼翼地捧在手心里，希望父母能够看见，得到他们的肯定。父母多一句肯定，孩子就多一份动力；父母多一次扫兴，和孩

少泼冷水，学会做不扫兴的父母。父母的话能给孩子开一扇窗，也能给孩子关上一道门。总是喜欢给孩子泼冷水的父母，孩子可能需要用一生去追寻一生肯定。学会做不扫兴的父母，收到孩子用心准备的礼物，别说准备着干啥，而是说谢谢你宝贝。看到孩子的小成就，别说这算什么，你要谦虚点，而是说你简直太棒了，我们为你骄傲。父母对子女真正的爱是理解、欣赏、鼓励，多鼓励孩子，少打击孩子，多给孩子捧场，少给孩子扫兴，亲子关系才能更加亲密，孩子在未来的路上才会越走越好。

养一个有主见的孩子，父母不妨常说这句话：你的想法很重要。亲爱的孩子，你的想法对我们很重要，我们喜欢听你表达自己。你不需要让每个人都开心，你可以去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东西。一两，如果你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也可以大胆说出来，我们会认真听。难过深两，如果你的想法和我们不一样，也可以大胆说出来，我们会认真听。难过、生气、害怕都能说出来，我们一起想办法。你有权利说不，亲爱的孩子，善良是很珍贵的品质，但善良要有锋芒。如果别人的说话方式和行为让你感到不舒服，你可以大胆拒绝。讨好别人换来的朋友不是真朋友，尊重你意愿的人才值得深交。大胆说不，拒绝不合理的需求，是对自己和他人负责的表现。不要因为怕犯错就不敢尝试。亲爱的孩子，不要因为怕犯错就不敢发言，不敢尝试。即使做错了也没有关系，及时告诉我们，咱们一起看看怎么补救。打翻了牛奶没关系，拿抹布擦掉就好。考砸了一次考试没关系，把错题弄懂就好。大胆去尝试吧，搞砸了也没关系，家是给你兜底的地方。我一生命才一无退路，三十寒冰颠倒我心。你不用跑得比别人快，只要今天比昨天有进步。亲爱的孩子，这世上总有人比你聪明，比你好看，比你跑得快，只盯着别人看会乱了自己的脚步。真正的优秀不是优于别人，而是优于过去的自己。你有自己的闪光点，自己独特的优势，专注做你手头的事，享受努力的过程就好。我爱你是因为你是你，不是因为你考了100分。亲爱的孩子，你是第一名，我们爱你。你是最后一名，我们也爱你。你乖巧懂事，我们爱你。你偶尔发脾气，我们依然爱你。爸爸妈妈对你的爱没有任何附加条件，你只需要成为自己，剩下的交给我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民政部网站今天消息，为支持国际科技组织在华设立和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规范其成立登记，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制定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明确其成立条件、申请程序等。据介绍，登记指引适用于在民政部申请成立登记的国际科技组织，即由中外高等学校、科研院所、科技组织、企业等单位或者个人共同发起，在中国境内成立登记，旨在促进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国际合作、国际交流和国际治理的国际性或者区域性、非盈利性、非政府的社会团体法人，在经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保等领域发起设立国际性社会组织，可参照适用。登记指引要求，成立国际科技组织需有适当的中外发起人，发起人为初始会员，有规范的名称，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经过批准，冠以国际、世界、全球、亚洲等体现组织国际性或者区域性的字样，有合法的资产和经费来源，成立时的活动资金为捐赠资金，不低于200万元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提前9天。邮政快递业的发展韧性，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7月初，应越南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7G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越南胡志明市访问。近年来，中越海军在舰艇互访、联合巡逻等领域深化合作，为增进两国互信、维护地区稳定发挥积极作用。当前一场热浪正席卷美国中部和东部大部分地区，并波及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首都华盛顿特区及多地已推迟甚至取消数十场游行、音乐会和烟花表演等。此次高温天气主要受高压系统形成的热穹顶现象的影响。美国国家气象局预计，4号独立日当天，全美将有多项最高气温记录被打破，甚至可能刷新连续日、月度以及历史极值记录。法国内政部长洛朗·鲁内兹日前表示，新一轮热浪或影响即将开赛的环法自行车赛，部分赛段甚至可能被迫取消。本届环法自行车赛定于4号揭幕，持续到26号。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随着哥伦比亚队1-0小胜非洲劲旅加纳队，美加墨世界杯的16强全部出炉。世界杯依旧是传统强势大洲欧美占据优势，16支球队，欧洲7支，南美洲4队。16支球队，欧洲7队，南美洲4队，中北美洲3队，非洲2队，亚洲0队。相比4年前，欧洲的球队少了2支，南美的球队增加了2支。中北美3个东道主凭借地利都顺利的入围，非洲保持不变。此刻提示， 北京市气象台预计，受低涡的影响，今天午后到前半夜，北京有分散性雷阵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延庆、怀柔、密云、门头沟等地局地有七级以上短时大风和冰雹。此外，北京今天的气温高，湿度大，体感闷热，外出携带雨具的同时也要注意防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4: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3: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启幕，明朝武林瑰宝齐聚，哪些珍贵文物不容错过。
4: 国际方面聚焦伊朗局势的最新动态。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以适宜华章、文化焕新为主题的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同期亮相的明代文物主题展是这次论坛重磅亮点，明祖陵、明皇陵、明孝陵、明十三陵、明显陵等明代的武陵瑰宝齐聚，备受关注的五官巨首以实物搭配数字复原技术完整呈现，重现了明代精湛技艺、宫廷美学和后主文化。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2: 适宜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设于明十三陵游客中心与定陵景区第一展示，展期一个月，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展览分为四个单元，从山河形胜到官府礼制，从宫廷生活到祭祀文化，系统勾勒出明代276年的历史图景。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此次展览最大的突破在于打破了单一陵寝的限制，让祖陵、皇陵、孝陵、十三陵、显陵五大名陵的文物同台亮相。
3: 整个十三陵实际上发掘的只有定陵，所以我们现在的馆藏文物就是定陵的馆藏文物。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朱元璋创立明政权，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2: 1956年5月至1958年7月，明定陵先后发掘出土了万历皇帝金翼扇冠一顶，以及孝端、孝敬两位皇后的凤冠四顶，精美程度震惊世界。在此次展览的第二单元，最吸引人的就是那顶举世闻名的金翼扇冠，这是迄今我国发掘的唯一一件皇帝金冠。冠体由极细的金丝编织而成，轻薄通透，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帽子后面两枚折角向上交叠，形态酷似汉字扇子。袁江玉表示，金冠的形制与乌纱翼冠相同，是万历皇帝生前佩戴的实用冠。
3: 按照明代的史料和制度来说的话，这种金冠的使用它没有明确的记载，皇帝的每一顶帽子都是一个至尊，但是这顶皇冠的话应该是至尊中尤其至尊者。目前考证呢，应该是他生前戴的一个帽子。目前从官吏出土的所有用具来说，它没有名器，它全部是万历皇帝生前的用具。那什么时候来用呢？应该就是国家大典，像大的礼仪祭祀、大朝会、祭祖、祭祀天地、祭祀太庙的时候，佩戴的。
2: 这顶金冠是由852根直径仅0.2毫米的金丝编结而成，重量只有826克。更难能可贵的是，所有金丝编结处浑然一体，后山正中镶嵌着精彩的二龙戏珠图案。工匠运用传统的掐丝、蕾丝、马丝等方法进行焊接，高浮雕效果栩栩如生。8400片金丝鳞片焊接的天衣无缝，展现了明代金丝细工登峰造极的艺术水准。
3: 这么一顶皇冠826克来说的话，应该是很轻了，已经是把这个用料缩减到最小了。它为了戴着舒服，那为了缩减到最小，金丝拉得很细，0.2毫米。举个例子，比如说前屋，你看它密密麻麻的这个金丝，它的金丝数量很多，就达到了518根这种金丝。那整个帽子的话，应该是800多这种金丝说明它是很细很细了。这是体现一个用金丝的这种编织工艺，另外呢，就是它里边有一些焊接技术，这么细的金丝把它焊的天衣无缝的看不出来，展示了当时宫廷手工艺的这种精湛。
2: 紧挨着金翼扇冠的是两顶华美绝伦的凤冠，12龙9凤冠和6龙3凤冠。孝敬皇后的12龙9凤冠是明定陵出土的四顶凤冠中龙凤数量最多、最为奢华的一顶，采用漆竹扎成帽胎。

0: 面料以丝帛制成，整体运用了明代宫廷最顶尖的点翠嵌珍珠宝石工艺。九龙九凤冠、三龙二凤冠此次则以数字复原技术实现同台。那么观众该如何欣赏明代凤冠呢？袁江玉建议，
1: 它每一个地方都是经典，那从颜色来说，它这么多红蓝绿的宝石，祖母绿、猫眼石，闪闪发光，确实比较漂亮。然后这个珍珠那么几千颗、数千颗这种珍珠，而且上边的这翠鸟羽毛粘贴的这种点翠的工艺，特别漂亮。你看它的颜色特别漂亮，那么灯光的闪耀之下，熠熠生辉。而且它上边的龙和凤，你看它是有弹性的，就是你戴在头上走起来之后，就跟步摇似的，一晃一晃的，所以它更加栩栩如生。
0: 除了帝后冠冕，定陵出土的万历皇帝御用革带，揭示了明代皇家服饰的极致奢华与礼制内涵。其中一条带有描金刻字“大明万历丙午年制”的白玉革带，玉质细腻温润，白如凝脂，代表了当时顶级玉料的选材标准。而紧挨着它的大陆带则完全是另一种气派，20颗硕大的祖母绿镶嵌其上，色彩浓郁纯正，晶莹剔透，背后则是大航海时代背景下中外文化的交融碰撞。袁江玉说，
1: 大陆带呢是明朝后期逐步发展，就是这种祖母绿随着大航海时代的这种到来，从西洋东南亚地区进来一些这种祖母绿，那祖母绿它比玉来说相对来说又高一个级别，高贵就体现在它这种用料上。那目前据研究呢，整条大陆带的20颗祖母绿都是极其昂贵，当时极其昂贵的这种海外进来的物料。
0: 除了帝后冠冕和御用配饰，展览中还有很多值得细品的珍宝，从缂丝衮服到宫廷宴饮器皿，从佛道造像到青花梅瓶，从琉璃走兽到石构残件，70多件文物涵盖了官服、起居、宴饮、祭祀等多个层面，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明代宫廷长卷，让观众得以一窥大明王朝200余年的风华与气度。展览将于7月6号正式对外开放。
2: 百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现在正是高校毕业生的求职季，各类打着高薪招聘、包岗就业、内部直招、轻松兼职的幌子的求职类诈骗案件是时有发生。诈骗分子利用求职者的就职焦虑，不断的升级骗术，严重侵害求职者权益，也扰乱了正常的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4: 上海警方近期通报了一起特大网络创业诈骗案，一个跨省犯罪团伙打着线上开店的旗号，层层设套，受害者多达8000多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500万元。接下来，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悦的报道。
5: 今年年初，上海市民肖女士刷到零门槛居家开店、轻松月入过万的网络广告，交3980元合作费参加线上培训班，可课程内容和实际经营完全不符，承诺收益根本兑现不了。肖女士申请退款，却被对方百般拖延。察觉被骗后，她向上海青浦警方报案。警方调查发现，肖女士的店铺订单几乎全是虚假交易，下单的买家账号之间互相关联。顺着这条线索，一个外省诈骗团伙浮出水面。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刑侦支队民警张家伟拆解了这个团伙的层层套路。
6: 他们会通过自己公司包装的一些账号上面的盈利成果案例来发给被害人看，博取他们的信任。他这个开店创业的最大的迷惑性是体现在嫌疑人会冒充客户，在被害人的店进行虚假下单，造成一个开店即盈利的假象。
5: 经查，这个团伙在线上大量投放兼职广告，先收29.9元的意向金引流，再用虚假下单的方式让受害人以为生意火爆，随后他们便开始推销2680元到3980元不等的运营套餐，并口头承诺保底订单。一旦受害人犹豫，团伙就会加快虚假下单的频率，然后以违约为由施加压力，逼着对方赶快交钱。张家伟也

0: 分析了受害人容易上当的心理。
1: 被害人觉得这个受骗金额比较小，大部分人就觉得骗点小钱没关系的，万一能赚到大钱，那我也是赚了，所以就会去付这个钱。
0: 警方表示，在这类骗局中，大学生和全职妈妈是主要受害群体，他们普遍渴望低成本创业，却也因此更容易落入层层圈套。截至案发，该团伙在全国范围内的受害群众已达8000多人，涉案总金额超过1500万元。目前，李某、朱某等4名主犯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批捕，其余23名嫌疑人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眼下正值毕业季求职高峰，警方提醒，求职创业要走正规渠道，警惕高薪零门槛的宣传。凡是线上开店刷单类的兼职，只要提前要求缴纳各种费用，大多都是骗局。同时，身份证、银行卡、支付账户等重要信息要妥善保管，千万不要转借或出租给他人。一旦遇到可疑情况，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珍藏实窖，自然煎香，口子窖，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来看一条国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的情况。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当地时间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3: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 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七月四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七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八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九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七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二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14: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
1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三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而美国则明确反对任何形式的海峡收费。今年五月传出阿曼与伊朗探讨可能向通过海峡的船只收费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曾对阿曼发出轰炸警告。
14: 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都打着怎样的算盘？为什么谅解备忘录的签订难以缓解美伊之间的矛盾？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15: 首先呢，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的恢复通行是目前美国和伊朗签订这一次谅解备忘录非常关键的一条共识，也是当下非常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在这一问题当中，美伊在谅解备忘录里其实只强调了海峡最终恢复通行的这样一个结果，但是对于具体的执行细节还存在着相当程度的文本模糊，这也就给双方在后续的执行以及各自文本诠释的过程当中留出了空间，同样呢也造成了巨大的分歧，这也是目前美伊军事摩擦的主要原因。伊朗方面呢是明确主张对海峡拥有主权管辖，那这里面包括商船通过海峡呢需要提前向伊方进行报备，走伊方所划设的航道，而伊朗方面对于通行船只收取通行费或者以航运服务费的名义来收取费用，在目前的60天内呢，伊朗是予以了临时性的免除，但这并不代表着伊朗全面放弃对海峡的管制权。所以当有船只没有按照伊朗所划定的航线未经伊朗批准通过海峡时，伊方是采取了比较激进的军事管制手段，而伊方的做法呢，则挑战了美国的底线，美国不接受伊朗再次以军事手段来封锁海峡。所以目前我们看到美伊双方呢就海峡通行管理权的问题在进行着激烈博弈，伊朗担心如果任由美西方在海峡划设不由伊朗管束的航道并鼓励航运公司通航，那么未来伊朗想要对海峡进行全面主权管辖将变得更加困难。同时呢，伊朗政府也面临着国内强硬派的约束和压力，必须要在海峡主权管辖的问题上持强硬立场，所以当下美伊呢彼此都稍有妥协退让的空间，未来一段时间关于海峡通行的博弈恐怕还会继续长期化。
1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的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胡晓丹。
17: 你好，姚一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的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中心呢，今天下午5点位于广西东兴市南偏东方向大约75公里的海面上，强度是有所加强的，加强成了强热带风暴级。预计呢，美沙克会于今天的晚上在广西和越南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呢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那残涡呢还会继续的向偏北方向移动，最终是在广西的北部减弱消散。那台风美沙克的发展时间和空间应该说是比较有限的，登陆时的强度呢，也就是昨天晚上的第一次登陆强度啊，是热带风暴级。那别看它个头小，那从它台风的等级来看，强度其实也并不算太强，但它带来的降雨却是很强的。 台风及其漩涡的北上呢，是会打通这个水汽的通道，会引导大量的季风急流沿着副热带高压北上。那这就会导致广西、贵州一直到江苏、安徽这一带都会持续的有强降雨出现。预计呢，四号到七号，海南、广西、贵州、湖南、湖北、安徽的中南部、江苏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方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在广西的局地会出现特大暴雨。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啊，面对持续的强降雨呢，要特别注意防范可能会引发的像山洪、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另外呢，在东北和华北呢，受到高空槽和冷涡的影响啊，降雨和强对流天气也是非常频繁的。那像昨天晚上北京呢，就是经历了明显的雷雨大风，一些地方还出现了冰雹。那部分地区呢，未来也是会出现分散性的大到暴雨的。那华北、东北的局地呢，还会伴随着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城市方面啊，石家庄今天晚上到明天就是大雨转雷阵雨的天气，北京和天津呢，是雷阵雨，长春呢是中雨转小雨的天气。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一丁。
12: 嗯，好的，感谢胡晓丹。
16: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9: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1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8: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9: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1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0: 3、2、1，点火！
21: 怒放天空，烈日奔腾，
22: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23: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25: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26: 好 City 啊。
27: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2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9: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0: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9: 广西金嗓子，
31: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4: 北京时间17:30，
1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从广西气象台了解到，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热带风暴级，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美沙克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今天夜间将在防城港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今天晚上到六号，北部湾海面、广西陆地自南向北有较强的风雨天气，需继续做好防御台风。

0: 工作。受美沙克外围环流的影响，昨天白天到今天早上，沿海地区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出现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据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北海、钦州、防城港、玉林等市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今天晚上，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南宁、玉林等市及河池南部、贵港西部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中雨，局地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点整，在云南大理州宾川县北纬25.94度、东经100.59度发生3.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当地时间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乌方于当天凌晨发起远程打击行动，击中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港口的石油基础设施。与此同时，乌国防力量还打击了圣彼得堡附近喀朗施塔德的重要军事目标。当地时间7月3号，英国和法国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世界杯快报，在今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32强赛中，哥伦比亚队以1-0战胜加纳队，时隔8年再次挺进世界杯16强。本场比赛是哥伦比亚队与加纳队历史上首次交锋，这是哥伦比亚队在缺席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后，时隔8年再次挺进世界杯16强。此前哥伦比亚队的世界杯最好战绩是2014年晋级8强，1/8决赛中哥伦比亚队将对阵瑞士队。此刻提示，球场上球员受伤倒地，队医喷一下就能够继续比赛，这种喷雾是什么？普通人可以自行使用吗？专家建议最好别照着学。海军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上海长征医院脊柱外科主任医师曹鹏介绍，运动受伤以后请牢记处置原则，停、护、冷、抬，也就是即刻停止活动，切勿按揉患处，用冰袋隔毛巾冷敷，同时抬高受伤的肢体，切记受伤初期热敷和按摩，如果出现无法站立、迅速肿胀、活动受限3类情况，请及时就医。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三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1: 接下来咱们先来说，节能汽车、新能源汽车车船税优惠政策将调整，涉及到哪些车辆，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2: 还会关注氯雷他定分散片转为非处方药，不用开处方就能够买了，有哪些注意事项？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2: 政策调整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上述类型车辆都需要按照规定缴纳车船税。也就是说哈，这次政策调整不区分存量和增量，纳税人拥有的上述类型车辆都不再享受减免税优惠政策。
1: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呢，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

0: 新篇章。
1: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今天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据市场监管总局网监司、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此次修改完善注重人民至上、过罚相当、系统治理、内外连通的原则，修改五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在当前平台和平台内经营者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平台经济其他参与主体的权利义务。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在当前的定额罚责令停业整顿的基础上，丰富规制手段，支撑常态化监管。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针对平台经济跨界混业经营，增加线下线上业务归口管理一致原则，强化部门联动、央地协同的一体化监管。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聚焦实践中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对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完善，切实回应社会关切。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推动电子商务领域规则规制管理标准同国际相通相融，加强行业自律，引导有序出海，增加对外反制措施，维护企业合法权益。两部门将根据公开征求意见反馈情况完善修正草案。
3: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明年一月一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车船税是一种财产税，对车辆、船舶所有人或者管理人每年征收。据了解，此次政策调整实施之后，纳税人已取得以及新取得的节能汽车、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等，均需按规定缴纳车船税。对于纯电动乘用车、燃料电池乘用车这两类车型，因为没有排气量，不属于车船税法规定的征税范围，不受此次政策调整的影响，仍不征收车船税。不少车主关心，明年相关政策调整落地后，自身用车税负是否会随之上涨。实际上，车船税本身税额并不算高。以插电式混动乘用车为例，当前市场主流车型排气量普遍在 1.5 升及以下，对于这类车，在北京市每年需缴纳420元车船税，上海市、广东省为300元。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5: 车船税啊，更多的是一种引导的导向，支持大家呢要在绿色发展的过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理念。其实和整车价格比较起来，这个占比是非常低的。
4: 从产业发展角度来看，经过多年发展，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已逐步摆脱对普惠政策的依赖，进入市场化自主增长的新阶段，税费优惠的拉动作用持续弱化。李旭红表示，
5: 那么通过这次调整的话，汽车行业的发展呢，它更多的是通过自己的技术、自己的研发带来呢它的社会影响力，以及是对社会的这种服务，而不是呢对于税收优惠的依赖。从长远来看，这项政策的调整是对我们的整个汽车行业的发展呢会有利的。
1: 国内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日前正式公开发售，即将于7号全部完成募集，标志着我国基础设施 REITs 投资打破机构专属壁垒，首次以指数化产品形式全面向普通投资者开放，成为当前理财市场重要创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6: 首批发行的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的公募基金共四支，单支产品募集上限3亿元，合计最高可为市场带来12亿元增量资金。首次以指数化普惠产品全面面向普通个人投资者，无需证券账户，普通投资者可通过银行、互联网基金平台等场外渠道直接申购。一家基金评级机构评价中心主任王铁牛介绍，
7: 全收益指数呢，不仅包含价格波动收益，还将现金分红、自动复利、再投资、净值回撤等全部业绩数据都包含分红的复利，这样基金的业绩数据会更贴合长期持有的真实收益。在资产类型上呢，也覆盖了高速公路、产业园区、能源、保租房以及商业不动产等多元化的资产的格局。
6: 市场数据显示，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年内经历深度调整，目前处于历史低估值高分派率区间。截至7月3日，指数收报982.33。

0: 点，单日涨幅 1.35%， 修复态势明显。首批新基金配置价值凸显。某证券投资咨询机构投资顾问张桂杰表示，
1: 短期上来看能去修复市场的情绪，基金呢可能会去分批建仓，给市场去提供流动性。从中长期来说呢，这类指数基金就拉低了机构去入场的门槛，能够持续的引入像保险啊、年金这些长线的资金。
0: 首批跟踪中证 REITs 全收益指数基金的落地，是我国基础设施不动产投资从机构专属走向大众普惠的标志性一步，补齐了低稳健固收高波动权益资产之间的理财空白赛道。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今年以来，我国各项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市场保持平稳增长，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带动快递市场规模持续扩增。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4: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3: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4: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延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扩岗政策至年底，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助力提升职业技能。总台记者车丽、曹博、黄东旭报道。
6: 人社部等四部门要求，对不裁员少裁员的参保企业继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至2026年底。稳岗返还还继续向中小微企业倾斜，返还比例最高达60%。社会组织、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及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也被纳入受益范围。江西省抚州市就业中心失业保险科负责人吴国亮说，
7: 我们依托大数据实现稳岗返还全程免申记项无感兑现，系统自动筛选出符合条件的企业名单，在名单公示无异议后，直接将稳岗返还拨付到企业的账户上。
6: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要求，通过后台数据比对，确定符合享受稳岗返还扩岗补助政策企业，主动推送信息，提高发放精准性。青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失业保险处副处长吴琳娜表示，
8: 有些小微企业没有对公账户，现在也明确了，只要企业确认并授权，就可以把钱直接打到税务部门协助提供的他们缴纳社保的账户上。
6: 稳岗返还帮企业稳住了存量岗位，一次性扩岗补助则瞄准增量，对招用毕业年度及离校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16至24岁登记失业青年的企业和社会组织，按每吸纳一人不超过1500元的标准发放补助资金。
2: 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已于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预计今夜将在广西防城港至越南北部交界沿海再次登陆。受其影响，华南沿海风雨猛烈，局地或遭极端降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未来3天广西强风雨持续，其中今夜至后天为降雨最强时段，今晚防城港、钦州、北海、崇左等地有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0: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不漏一人。
9: 中国铁路南宁局今天8时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4级应急响应，今天14时至明天7时，新房线、房东铁路、雍北线动车停运。
11: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

0: 七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目前，广东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湛江徐闻县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王海涵：
1: 截至7月4日10时，约有1635辆货车、1798名失乘人员在熊州海峡北岸滞留排队。现有关部门已组织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为滞留人员提供免费餐食，全力保障滞留人员的基本生活需求。
0: 截至今天9点，广东省累计转移人员26144人。交通方面，今天广湛高铁、深湛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停运，琼州海峡客滚船继续停运。
2: 随着台风对海南岛的影响趋于减弱，海南省内交通正在陆续恢复运行。今天三亚机场恢复航班运行，海南环岛高铁、海口市域列车、三乐旅游铁路列车逐步恢复开行。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西半部市县仍有较强降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需继续做好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省应急管理厅宣传培训处副处长陈磊：
3: 需要持续关注强降雨落区的江河水库、中小河流、漫水桥地质灾害。第二个就是重点关注已转移人员的，第三个就是重点关注在港渔船、商船管理，严防出现违规出海现象。
2: 海南相关市县正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此外，农业种植户和养殖户的损失统计工作也将陆续展开。
4: 当前黄河已正式进入主汛期，2026年黄河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预计明天起小浪底水利枢纽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今年调水调沙的下泄流量为历年之最，排沙场面将比往年更加壮观。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5: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明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6: 那只有这几天能看到这个黄龙含沙量比较大的这个瀑布。调沙的时候，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周末呢，客流量大，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注意脚下。
5: 2026年主汛期前，黄河调水调沙于6月22号启动，采用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7: 受今年水量比较充沛的这种利好影响，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5: 7月1号，黄河正式进入主汛期。下一步，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8: 2026明文化论坛今天在北京昌平明十三陵景区开启，明朝武林瑰宝汇聚亮相，五冠巨首联袂展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与开幕式同步对外开放的世仪华章文化焕新明代文物主题展，实现跨区域文博资源联动。故宫博物院、首都博物馆、明祖陵、明孝陵、明皇陵、明显陵六大文博机构携手参展，与定陵馆藏文物相互辉映，集中展出明代精品文物70多件套。明十三陵管理中心副主任袁江玉说：
10: 整个十三陵发掘的只有定陵，但是定陵万历皇帝他在位48年，时间较长，但是相对于明代270多年整个朝代来说的话，它毕竟只是一个皇帝。那么我们这次设计呢，把展示的时间轴给它拉长，从明初1368年一直到1644年，明朝政权灭亡，那么这一段历史有一个系统的展示。
9: 在五冠聚首单元，定陵出土的五顶皇家冠饰，金翼扇冠、十二龙九凤冠、六龙三凤冠、九龙九凤

0: 观、三龙二凤观以实物与数字相结合的方式呈现，再现明代皇家官府礼制风貌。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公布，自明天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后的收费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每航段为人民币10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按实际收取标准减半收取。
2: 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重要组成部分西渝高铁石家梁隧道今天迎来贯通，西渝高铁连接陕西西安与重庆，石家梁隧道位于四川宣汉县，全长近12公里，是西渝高铁安康至重庆段的控制性工程。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
1: 为满足市民游客的暑期游览需求，即日起至8月31号，多家北京市属公园、文物古建院落、园中园周一正常开放。
2: 中国人形机器人百人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规范和引导情感陪伴人形机器人发展的倡议。倡议提出，行业应坚守服务人类福祉的初心，把安全伦理规范要求融入产品设计、研发、广告宣传、应用全过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号，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4号起，伊朗在德黑兰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4: 伊朗新闻电视台网站3号称，伊朗已启动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的第一阶段，外国政要和宗教人士来到德黑兰大清真寺致哀。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近100个国家的代表团、公众人物和民间组织将出席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那些公开支持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实施军事侵略的欧洲国家并未受邀出席仪式。在美伊谈判中担任关键调解方的巴基斯坦表示，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出席葬礼。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罗斯出席。根据伊朗此前公布的计划，7月4号在德黑兰开始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伊拉克供什叶派穆斯林前往悼念，9号将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那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为哈梅内伊举行的国葬将持续7天，伊朗官员预期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送别哈梅内伊。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伊朗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幸免遇难，但此后一直没有现身。他是否会出席父亲葬礼受到媒体高度关注。在葬礼前夕，一度被传遇袭身亡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艾哈迈德·瓦西迪2号晚在德黑兰现身。
2: 当地时间7月3号晚，俄总统网站发布消息，总统普京在一个军事会议上宣布，俄军已全部控制卢甘斯克地区，并在顿涅茨克地区取得重大进展。当地时间7月4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否认俄军控制顿涅茨克地区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称该居民点仍由乌军掌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普京指出，战场上的战略主动权完全掌握在俄罗斯武装力量手中，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表示，依据乌军中央作战指挥系统的态势数据与战斗接触线信息，康斯坦丁诺夫卡当前仍在乌军控制范围内，乌军部队持续在该地及周边区域既定防线开展防御作战。科瓦廖夫透露，俄军持续尝试攻占该据点，已有少量步兵小组向乌军防线纵深深入。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北部最重要的后勤和防御枢纽之一， 该市与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共同构成一个坚固的堡垒地带。分析认为，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通往其他顿巴斯地区的门户，一旦这里失守，俄军将能够向乌军位于该地区的剩余据点，也就是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推进，并进而最终完全控制顿巴斯地区。
1: 其他国际消息，北京时间7月4号，随着2026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16分之1决赛哥伦比亚1-0战胜加纳的比赛结束，本届世界杯16强名单已全部确定，8分之1决赛即将全面打响。北京时间5号1点，东道主加拿大队将迎战摩洛哥队，5点夺冠大热门法国队将亮相迎战巴拉圭队，6号巴西将对阵挪威队，另一场则是东道主墨西哥队迎战英格兰队，7号葡萄牙与西班牙将上演伊比利亚半岛德比，另一场则是东道主美国队迎战比利时队，8号卫冕冠军阿根廷队将与埃及队争夺一个8强席位，另一场瑞士队则将与哥伦比亚队展开最后一场8分之1决赛的较量。
2: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3号进行混双决赛，中国队组合王楚钦、孙颖莎以2-3不敌韩国组合林中勋、申玉斌。
1: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较去年同期约1650万桶的水平低40%。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赵初南、张明浩、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8: 3、2、1，点火！
9: 怒放邪功，铁血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骄傲。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
11: 了。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司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我国将出台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1: 多国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

0: 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攻城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振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4: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6: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7: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8: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惠及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9: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10: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
11: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12: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十五五”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推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13: 大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4: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5: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6: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金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7: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颗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
18: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150005000。
17: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两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两家贫困户去经营。
19: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17: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二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9: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群众发展了，对吧？
17: 做通工作后， 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
20: 就去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17: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乡亲们的生活越来越幸福。
10: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全国各地红色题材文艺作品持续升温，通过更有温度、更有新意的表达，圈粉更多年轻人，焕发青春光彩。
21: 本周，国家大剧院原创民族歌剧《映山红》再度登台。这部改编自经典小说《闪闪的红星》的剧目，让一位普通母亲在烽火年代的坚守和无畏跃然台上，以平实的叙事和细腻的人物刻画，拉近历史与现实的情感距离，让年轻观众先共鸣，进而读懂何为信仰。
22: 在这个谢幕的时候，所有的观众不约而同的全部起立，一同的高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那一刻我们在唱的时候呢，真的是感觉到非常的自豪和感动。
21: 以青春对话青春，红色题材不仅在观众席持续圈粉年轻人，更吸引一大批年轻创作者。北京舞蹈学院舞剧《唱支山歌给党听》七一前夕上演，舞台上的演员大多是00后，他们把对历史的感悟化作排练厅里的反复打磨，老故事新演法成为创排关键词。国家京剧院现代京剧《北国红姑娘》里，年轻演员们挑大梁，为观众再现1938年东北抗联英勇投江的8位女战士的热血故事，用更为热烈、更直抒胸臆的艺术语言礼赞英雄。你体验过从看戏人变成剧中人吗？如今沉浸式红色演绎正持续点亮全国各地的红色地标。在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江西余都，长征第一度让观众身临其境感受长征路上的艰苦。在湖南长沙，话剧《恰同学少年》打破传统舞台与观众席的边界，观众不再是远距离旁观者，而是以同学身份入戏，共同探讨救国理想，围坐畅谈青年担当。自上演以来，观众累计已超20万人次。近年来，国家级艺术创作工程、国家艺术基金等持续加强对红色题材优秀作品的扶持力度，涌现出一大批经典作品，文艺领域的这抹红色也变得更加鲜亮。
1: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未来5年，我国将推出一系列新举措，建设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优化循环经济产业布局，加快补齐新能源车、动力电池、风电、光伏等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短板，推进海外优质再生原料进口利用，在生产端扩大再生材料应用规模，在生活端持续推进绿色消费。此外，我国首次提出培育壮大循环经济服务业，到2030年，我国将初步建成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体系，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提升至45亿吨左右，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
0: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如何打通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这最后一公里，来看记者在天津的调研。
23: 在天津市津南区八里台工业园两栋崭新的厂房里，百米长的微纳米粉体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这种新材料可以广泛应用于电子、化工、航空航天等领域。
24: 有些要立马出库的，有些呢是等着这个去发往海外的，这个客户来的特别多，供不应求。
23: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产销两旺的新材料之前还只是沉睡在高校的一纸专利。2022年，陈杰的团队拿到了这项专利授权，开始进行成果转化，然而却困难重重，
24: 就是找不到应用场景，打不开市场。
23: 转机出现在2024年，天津天开高教科创园主动向团队抛出了橄榄枝。 而最终让初创团队下定决心落户天津。

0: 市园区的科创服务生态。在这里，30多名对口专业人才组成了科创服务部，他们的工作就是为初创企业找市场。材料学博士江金帅就是这家新材料企业的服务专员。
1: 因为我学材料，我知道这个材料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主动的去给企业找这种应用场景，就打电话说，哎，你们对这个材料感不感兴趣，能不能在你们这个产品里用一用。
0: 为帮企业打通技术落地的难点，江金帅和同事一起先后挖掘出建筑、石化、水务等10几个领域的潜在应用方向。在他们的推动下，这家企业从落户天津到实现规模化量产仅用了不到半年的时间。
2: 我们真正的把这个从熟甲到活甲实现，
3: 关键是圆了我们市场开拓的梦。
0: 想知情未来的经历在天开源并不是个例。对于园区里的1800多家初创企业，园区推出一企一画像服务机制，企业发展的痛点在哪里，服务就跟上哪里。企业资金短缺，园区就整合市区2级专项资金，联动创投基金、银行机构推出多元融资方案。企业急需小市中市平台，园区就整合高校实验室和产业园区资源，共享开放用于试验的设备。不断完善的科创服务生态让一大批科创企业加速成长。这款3维智能机械蛇仅用2年时间就在热力管网电力巡检场景落地试用，精度可达0.2微米的视觉识别系统已经用在巨身智能机器人身上进入实景测试。面向听障人群开展听力评估的脑机接口设备正式在北京儿童医院投入临床应用。如今天开高教科创园内600多项高校科研成果正陆续走出实验室，迈向产业化生产线。
4: 我们要打造的不仅仅是一个物理空间，更是一个科创生态系统。下一步呢，我们要加速聚集科创资源，持续为企业赋能，为各类企业的加速发展提供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
5: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台风、降雨等天气影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
6: 受台风影响，广东多地降雨持续，湛江、茂名等5个地市和25个区县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广湛高铁、深湛铁路等部分列车停运。今天，海南3亚雨势减弱，主城区道路积水目前已基本消退，岛内交通及进出岛交通逐步恢复。琼州海峡客滚船计划今晚9点恢复运行。台风美沙克今天凌晨移入北部湾，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广西海事局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3级提升为2级，各类船舶有序进港避风，海上作业人员撤离上岸。昨晚一场降雨自西北向东南影响北京大部分地区，个别区域还伴随着10级以上的大风和冰雹。上海昨晚的强对流天气过程范围广、强度大，中心城区1小时雨量达到30到50毫米，低洼路段瞬间积水。今天江苏沿江及苏南局部地区出现大雨到暴雨，应急、住建等部门对照预警要求落实户外施工管控、城市排涝等措施。从昨天开始，辽宁出现降雨过程，抚顺降下暴雨，部分区域停水断电，辽宁省多支救援队紧急开展抢险救援。目前抚顺市已转移安置3500多人，电力供水恢复近80%。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双重影响，辽宁浑河水位上涨明显，沈阳段一度超警戒水位。今早3个橡胶坝开闸泄洪，水利部门提醒公众远离河岸危险地带。国家防总今天针对辽宁、吉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海南、广西、广东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7: 近日，江苏溧阳、山东青岛都出现了令人暖心的一幕，危急关头，热心市民伸出援手，合力帮助他人。
6: 6月27号上午，在江苏溧阳239省道发生一起2车追尾事故，前车失控冲入河道，司机被困车内。正好路过这里的市民唐燕和夏玉德发现后，立即跳进水里展开救援。
8: 有人，肯定有人啊！水不深，快点下来救人呐！
6: 在唐燕的召唤下，附近群众纷纷下河帮忙。此时，落水车辆倒扣在水中，大家先合力打开车门，但被困司机系着安全带，人也处于昏迷状态。
8: 钻过去，钻过去吧，安全带！你需要钻过去，我来钻吧。我来。
9: 妈妈，你当心点。
6: 唐燕迅速钻入水中，解开司机身上的安全带。
8: 赶紧！
6: 随后，大家合力将被困司机从车里救了出来，转移到岸边，又接力进行。

0: 心肺复苏，不久司机有了自主呼吸，逐步恢复意识。
1: 好了，应该好了，他刚才脸色都转过来了，
2: 已经红了，已经红了，还好。
3: 我觉得每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都会想到生命第一，大家都会下去救的。
4: 苏醒的那一刻，自己心里觉得所有的都是付出，都是值了。
0: 众人合力携手相助，不久前山东青岛小港码头一艘钓鱼船突发火灾，浓烟滚滚，附近的摩托艇驾驶员孙斌发现后立即驾驶摩托艇赶去灭火。由于当时着火船只温度较高，难以登船灭火，他和其他摩托艇驾驶员一起采用急转弯的方式制造海浪向失火船只扑水。经过努力，船上火势得到控制，船体温度逐渐下降。随后大家带着灭火器登船，把船舱里的着火点逐一扑灭。
5: 海浪风也很大，火一旦蔓延，整个码头都很危险，所以说跟同事一块儿过去把这个明火压下去，避免更大的损失。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四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失业保险支持企业稳岗扩岗的通知，通过延续实施稳岗返还政策、延续实施扩岗补助政策、优化技能提升补贴政策，支持企业稳定岗位，积极吸纳青年就业。今天，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三分之一，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今天，西安至重庆高速铁路控制性工程全长11908米的石家梁隧道顺利贯通，西渝高铁全线预计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重庆到西安的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最快5个多小时缩短至2小时左右。近日，国际电信联盟、国际贸易中心、全球数字经济城市联盟共同在北京发布首批13个全球数字经济灯塔案例，系统展示城市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数字化转型经验，包括北京智能政务协同办公平台在内的7个中国案例入选。
6: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刻阐述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彰显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胸怀天下的格局担当。
7: 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充分体现了一位领导人的胸怀，他强调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同时也将带领全体人民凝心聚力共同奋斗，推动中国不断发展壮大。中国所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等一系列倡议，主张各国间开展对话合作，中国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走向世界，全球各国都将广泛受益。
8: 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中国的发展得益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中国持续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规划，并且与时俱进，不断完善政策，让政策举措真正地惠及人民。同时，中国注重各层级落实与协同配合，我们高度认同这样的执政之道。
9: 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展现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各国必须携手合作才能实现共同发展。中国以自身发展积极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机遇，在加强国际团结协作方面，中国树立了榜样。
0: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9: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我谨向中国共产党表示热烈祝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中国的内政和外交政策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为人民谋幸福的初心。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不仅是中国经济社会稳定发展的坚实保障，也为地区合作带来信心和动力。
10: 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卓越的政党，也是不断解决历史性课题的政党，它的经验

0: 经成为全人类的共同财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现代化必然等于西方化的陈旧刻板印象。中国向世界证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成为现代化强国，同时坚守自身的文明根基与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全球南方国家而言，意义重大。
1: 俄罗斯总统普京三号在视察俄军一处指挥所时表示，俄军已完全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他说，康斯坦丁诺夫卡是顿巴斯地区关键的交通枢纽和大型工业中心，这一进展将为下一步摧毁斯拉维扬斯克和克拉马托尔斯克的乌军创造条件。据乌克兰媒体报道，乌军总参谋部发言人科瓦廖夫今天否认了这一说法，称乌军仍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及周边区域开展防御作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今天称，乌军三号夜间到四号袭击了俄罗斯圣彼得堡附近的石油和军事设施，其中包括距离乌克兰边境约850公里的喀琅施塔德。俄方称，在该地区共击落72架乌方无人机。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三号在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及多国官员出席。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未来几天还将在库姆、马什哈德等地举行送葬仪式。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哈梅内伊在空袭中遇害。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三号表示，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该电网已启动联邦级预警，要求辖区内用户削减电力消耗，并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纽约爱迪生联合电力公司当晚表示，受极端高温与设备故障影响，临时切断纽约皇后区约9800户的电力供应。受高温影响，美国首都华盛顿和费城的独立日游行活动被取消。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号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受火灾影响，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刚续红色血脉，汲取分金力量，靖远县掀起红色教育热潮；精准把脉田间长势，科学护航丰产丰收，靖远县农技中心扎实开展夏季田间调查工作；第八届民藏情花儿会在靖远县北关镇新平村热闹开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七一建党节来临之际，为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厚植爱党爱国情怀，靖远县干部职工、企业人员、在校师生等分批走进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踏寻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初心，在沉浸式红色研学中接受思想洗礼，凝聚奋进力量。活动现场，各参观团体错峰有序开展参观学习。馆内一张张珍贵历史图片，一件件厚重革命文物，一段段详实史料记载，生动再现了红四方面军强渡黄河、血战靖远的壮阔革命画卷。一次红色参观，一次初心洗礼。此次迎七一主题参观学习，参观者在回望历史中坚定信念，在感悟精神中砥砺前行。大家纷纷表示，将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血脉，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履职动力，立足岗位，坚守初心，担当作为。当前正值夏季农作物生长关键阶段，也是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的攻坚时期。为精准掌握全县各类农作物生长态势、土壤伤情及病虫害发生情况，切实筑牢粮食安全和特色产业丰收防线。连日来，靖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田间地头，开展全覆盖精细化田间长势与农事隐患专项调查，以精准农技服务护航农业稳产增收。农技人员分组奔赴各乡镇粮食种植基地、特色作物种植片区，深入玉米、小麦、枸杞等作物田间，通过实地勘察、取样检测、数据记录、现场研判等方式，细致核查各类作物长势，全面摸清田间生产底数，建立详实调查台账。同时，面对面解答种植户生产难题，现场普及枸杞夏季抗旱追肥、疏花保果、绿色防虫等科学管护技术，将精准农技服务直达生产一线。下一步，靖远县农技中心将持续紧扣农时农事重点，常态化推进田间巡查调查工作，动态监测农作物生长态势和病虫害发生趋势，精准落实各项田间管护举措，持续下沉一线开展点对点精准农技服务，及时破解农业生产堵点难点，全力夯实夏粮丰收、产业增效、农户增收基础，推动全县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盛夏时节，靖远县北湾镇新平村内人声鼎沸，花香萦绕。第八届民藏情花儿会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各地宾客与本地村民齐聚一堂，现场氛围祥和热烈。丰富的节目轮番上演，非遗乡土文化在村庄里生动绽放。文艺汇演内容多元，山歌、民族舞蹈、川剧变脸、诗朗诵、情景舞台剧、时装秀依次登台。学生、本土文艺队伍轮番上台，婉转的花儿曲调不断引来台下阵阵掌声。不少观众跟着乐曲轻声哼唱，沉浸在浓厚的乡土文化氛围之中。舞台之上精彩不断，熟悉的本土合唱曲目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台下观众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画面，邻里之间互相交谈，处处流露着欢聚的喜悦。整场活动在悠扬的合唱声中落下帷幕。此次花儿会以非遗文化为纽带，把文艺展演与乡风文明表彰相结合，切实拉近了乡亲们的距离，为持续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建设和美乡村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动力。 闭幕式上，主办方宣读本届联赛各组别赛事总成绩，公布小学混合组、小学女子组、小学男子组、初中女子组、初中男子组、高中男子组冠亚季军队伍名单，以及最佳球员、最佳射手、优秀组织奖、体育道德风尚奖等各类先进集体与个人获奖名单，对赛事中表现优异的参赛队伍和运动员予以表彰。一座座沉甸甸的奖杯，一枚枚闪亮的奖牌，不仅是对少年球员们连日驰骋赛场、奋勇拼搏、团结协作的嘉奖，更是对全市校园足球育人成果的充分肯定。现场掌声此起彼伏，致敬每一位全力以赴的足球少年。赛事举办期间，各参赛队伍精神饱满，作风优良，在赛场上默契配合，敢打敢拼，精准传球，果断抢断，犀利射门，严密防守，每一个精彩瞬间都尽显足球运动的激情与魅力，充分展现出白鹰青少年强健的身体素质、坚韧的意志品质和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赛事落幕，热爱不止，逐梦不停。本次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的成功举办，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教室，走向操场，乐享运动，持续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进一步深化了全市体教融合发展，夯实了校园足球运动发展根基。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健，为全市青少年搭建了展示自我、切磋技艺、强健体魄的优质平台，以蓬勃体育活力赋能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盛夏丰收季，沙田瓜果。

0: 藏在藤蔓绿叶之间，个头匀称，果形周正。田间地头里，瓜农们穿梭忙碌，熟练采摘成熟瓜果，精细筛选，一辆辆收购货车停靠田间，满载新鲜西沙瓜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特色富民产业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季。西沙瓜是独石村核心增收甜蜜产业，村党组织以党支部加种植户加收购商模式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统一对接客商，协调物流，解决农户卖瓜难题。沙田每年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成为乡村振兴特色支柱产业。小小西沙瓜撑起大产业。近年来，靖远县立足旱沙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西沙瓜特色富民产业。如今，靖远西沙瓜已成为县域特色农业的亮丽名片，更是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产业之一。据了解，全县西沙瓜种植面积稳定在39万亩，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靖远各乡镇西沙瓜将迎来全面盛采期，优质西沙瓜将持续供应全国市场，让更多消费者品尝到地道的靖远夏日甜滋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4: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4: 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
5: 靖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童贯带回东京汴梁城啊，他没敢先跟皇上汇报，按理说他应该回到东京就得给皇上上个折子，可是呢，他留个心眼儿，我得跟蔡太师把这方案研究完了再起奏给皇上啊。他呢就想偷偷摸到蔡太师的家，他呢很担心被别的官员呢给看见，一旦看见了，你不跟皇上汇报，你到蔡太师家，你这是心怀鬼胎呀。要说有些事儿啊，是越怕啥越来啥，越不想见到谁还就能。他刚一到蔡太师的大门口，也来了一座官轿，他也到，怎么他想躲都来不及了。那位官他是硬着头皮下了轿，心里边就合计是谁呢？结果当对方这官员一下轿，他看明白了，正是高俅啊。两位官员见了面都很吃惊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怎么没见皇上到这儿来了？行了，啥也别说了，互相见了礼，俩人都到了蔡太师的府啊。到了蔡太师府，他就不能隐瞒了，他当着高俅高太尉的面儿，就把这前线的情况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你看在武侠小说里边啊，把这四大奸党啊说的是奇坏无比， 又说他们互相勾结，

残害黎民，破坏朝纲，那坏事干绝了。历史上真实的蔡京，那可是有名的大书法家呀。当时盛传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那蔡指的就是蔡京。不过历史上记载这个蔡京啊，还真是个大贪官。那么高俅在历史上记载的就没那么坏了。咱呐讲故事说评书，为了引起热闹啊，就得拴对儿，就得把这个邪恶的讲得更邪恶，把正义的就得讲得很完美。那么《水浒传》这故事呢，就把朝中的四大奸党和水泊梁山这些人呢写成对立的两派，这听起来不就有兴趣吗？行了，咱就顺这故事情节往下继续聊吧。高俅心里就合计啊，哎呀，你这个佟太监怎么不到皇上那儿去汇报工作，到蔡太师这干什么来了啊？你在前线到底怎么样啊？传回来的情报说你被人家打得丢盔卸甲呀，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正好趁这个机会啊，我得了解了解这水泊梁山的实情啊。就这么着，两人来到了厅堂啊。蔡太师听说两位大人同时来了，他也很吃惊啊。前边的战事他早就有耳闻，这回看到童贯到他家来了，他就急不可待的打听起来了。童公公啊，这前线到底战事如何呀？我得到的情报是真是假呀？太师大人呐，就别说了，这前线呐败得太惨了，咱们是损兵折将啊。他就把前面的情况啊一五一十的说了，也不能背着高俅了。高俅听完了暗中得意呀，哎呀，你个佟公公啊，这回我要是打赢了，我看你这脸往哪儿搁吧。当然了，这话呀他没说出口，表面上看呢也得装模作样的同情这个佟公公啊。哎呀，我说啊，佟公公，这个事儿啊别着急，胜败乃兵家常事嘛。哎呀，谁能总打胜仗呢？别说您呐，就是我和蔡太师亲自领兵前往，也不一定就能打胜啊。我看呐，这么办吧，既然佟公公您这次出兵不利，明儿个赶皇上临朝的时候，咱就把这情况跟皇上说一说，让皇上再想办法发兵啊，把这伙草寇一举剿灭。佟贯心里合计，谁去我也不去了，我可下是捡条命回来啊。虽然我这个公公是一命人，可是这好死不如赖活着呀。再说我也是大宋朝首屈一指的人物啊，别看我生理不健全，可我也照样享受着富贵荣华呀。明天上朝的时候啊，我得想办法让这位蔡太师在皇上面前给我美言几句啊。既然这个高太尉也来了，我在高太尉面前呢也得服个软啊。要说当时啊，这个童贯别看是个太监呐，他当过大宋国的监军呐，他和蔡京这两个人呐，历史上记载他俩是狼狈为奸呐。蔡京是利用高俅，他也知道高俅这个人呐球踢得好，在皇上面前得宠，可是他们之间既利用又矛盾，互相呢这心里边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今儿个高俅正好赶上了，那就不能背着高俅了。蔡京呢也得想办法拉拢拉拢这个高俅，他呢跟蔡京那是没说的了，他也知道蔡京当年给这个老太师是没少出力啊。
要说蔡京这个人，在大宋朝他当了17年宰相啊，这17年宰相那可真不容易啊，是进进出出，三起三落呀，没有这个太监在皇上面前给他吹风，也没有这个老太师今天的地位。这回童贯败得这么惨，我就得从中啊，在皇上面前给他美言美言吧。那么高俅呢，他心里边肯定是要看童贯的笑话啊，我呀得先稳定住这个高俅。高太尉啊，今天正好你赶上了，要不本相也得找你商量商量，看看明天呐，皇上临朝的时候跟皇上得怎么提这个事儿呢？以我之见呐，这次咱们去攻打水泊梁山，一开始咱们是充满信心呐，可没想到水泊梁山这些强人这么厉害，咱们要是跟皇上说被水泊梁山这些草寇打败了，皇上这心情能好受吗？高太尉啊，你能不能有什么好主意呢？既能让皇上觉得舒服，还得顺便跟皇上表明咱们呐确实是败回来了。高太尉心中暗喜呀，老太师啊，老太师，这回你用得着我高俅了吧？不过我得把观点呐跟他亮出来，我得让他明白，这次我在皇上面前给你们兜了底，将来有一天呐，你们当着皇上的面儿，也得保举保举我高俅。要说官场上啊，表面上看官员之间都是你好我好，内心里边就开始勾心斗角了，这不这几位开始啊互相算计上了吗？老太师童公公啊，我看咱这么办行不行？咱明天一块上朝的时候，还是先由童公公直接把战况跟皇上奏明，有一件事儿就是必须啊跟皇上婉转的说明白呀，这次咱们可不是败了，是因为天气原因，再加上士兵水土不服，吃了败仗了。用今天的话说，就甩锅呗，把咱们人为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呐，都给他说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把这个责任不就都推给老天爷了吗？要说高俅这招很歹毒啊，童贯当时这稀不楞登的十几根胡子就撅得起来了，怎么说呢，高兴了，这一咧嘴儿，那几根胡子就抖动起来了，听书的就得问了，这个宦官怎么能有胡子呢？童贯这个宦官在历史上那可是宦官的一绝呀，他不光有胡子，在他身上啊还有点阳刚之气，就是说话呀叽扭叽扭的，其他的地方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他是个宦官。后来他也为大宋国呀领着兵马南征北战呐，正因为这个宦官这身上多少还有点阳刚之气，就显示出他跟别的宦官不一样了。据史书上记载呀，童贯这个宦官是历史上第一个被封为王的宦官。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话还得说回来呀。童贯当时可高兴喽，高太尉呀，您这个主意太好了，就按您说的办。咱们简短截说，第二天，这皇上要临朝，这文武百官呐，都来到金銮宝殿了。童贯赶快上前跟皇上就启奏了，天气炎热，到了水泊梁山呐。都染上疾病了，这军士不能打仗，将士呢也都上吐下泻，还损失了2员战将，最后啊只能放弃对梁山这些
草寇的围剿了。

办事回京了。哎呀，被人家打得丢盔卸甲，还弄个办事回京，这皇上当然就得相信了。蔡太师在旁边呢，一么劲儿的给打圆场。这高俅也上前跟皇上解释，是啊，这些日子天气确实炎热，水泊梁山这些草寇啊，有着大水面细着，能给他们降降温，可是咱们朝廷的兵马不行啊。这一路之上，因为这气候原因，都是上吐下泻，没有战斗力啊。这事儿啊，皇上咱得理解呀。好在佟大人非常果断，领着人马回来了。依我之见呐，等过两天啊，凉快凉快，皇上您再派人马去剿灭梁山这些草寇。皇上一听，爱卿说的有道理啊，等天凉快以后派谁去围剿梁山的这些草寇合适呢？蔡太师啊，当时他就多了个心眼儿啊，不能再让童贯去了。这童贯跟我可是一伙的，高俅呢表面上看也是一伙的，不过这高俅啊，他一直想争功，既然他要争功，老夫我就成全成全他，启奏万岁，如果等过了一两个月天凉快以后啊，我想皇上您就下旨派高太尉领着兵马200,000前去剿灭梁山草寇如何？高俅啊也是巴不得，为什么呢？他早就想在皇上面前呐显示显示他的本事了，有这个童贯在旁边啊给他挡着道，他一直没得到施展。你童贯被梁山的这些草寇打败了，这回啊看我高俅了，我高俅要是打了胜仗，我可就压你一个点儿喽。皇上一听点了点头，好，就以爱卿之见钦此。皇上这圣旨就下去了，高俅就开始点兵点将。高俅作为大宋国的太尉，那等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啊，他要点兵点将，当然就得点精兵强将。他选来选去，选了这几员大将啊，他们都是大宋国的节度使。头一位大将，他点的是河南河北节度使王焕，下边是上党太原节度使徐经，接下来是京北弘农节度使王文德，颍州汝南节度使梅展，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江夏零陵节度使杨温，云中雁门节度使韩存宝，陇西汉阳节度使李从吉，还有琅琊彭城节度使向元镇，清河天水节度使荆忠。哎，这个荆啊是荆州的荆。这里边咱要交代一点呐，就是说这十路兵马都是精兵强将，可以说训练有素啊。咱就说这十名节度使当年可都是绿林好汉呐。后来啊他们被朝廷招安了，朝廷也知道他们都很有能力，直接就把他们都安排当大将军了，用今天的话讲，都让他们当了大军区的司令了。这些个将军呐，那可真是个个身怀绝技呀。高俅他也有他的小算盘，上次攻打水泊梁山的时候没安排水军，我可不能落这个空啊。他马上又调来了金陵水军的大头领刘梦龙。这金陵在哪儿啊？就是今天的南京。也就说呀，这个刘梦龙那可是大宋国的水军头领啊。高俅啊还怕力量不足，
又调来了步军首领牛邦喜，给他下了一道令，把长江水面还有各处这河道的船只啊，都给他集中上来，让他们全部顺着运河水道，包括黄河水系，都开拔到水泊梁山呐、啊，对水泊梁山要来一次水陆并进呐、啊。他这回是下了决心了，不把梁山拿下来，他就没脸儿见皇上了。再说他也明白，这也是一次表现自己的机会啊。童贯败了，我不能败，我要败了，我这脸就没地方搁了。在他的心目当中，这次围剿水泊梁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呀。他下的力量太大了，这时间也充足啊。一晃两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他准备的也差不多了，这天也凉快了。再想找个理由，说是得了瘟疫，或者是上吐下泻，水土不服，那就没有理由了。再说他胸有成竹啊，梁山这波草寇啊，你们的势力再大，也比不过我们大宋国的军事实力啊。他是胸有成竹啊，当他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就选个日子，叨叨叨三声炮响，领着兵马向梁山进发呀。他安排这些事儿啊，人家梁山早就得到情报了。咱们前文书不说过吗？神行太保戴宗和赤发鬼刘唐把这情况都了解清楚了。行了，咱呐赶快回梁山找咱头领交差去吧。两人呐这腿也快呀，很快把消息就报给宋公明喽。宋江一听就紧张起来了，他早就听说这十位节度使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啊。哎呀，看来这次高俅是来者不善，善者不来呀。吴用在旁边啊就开始给他吃宽心丸了。宋头领啊，这个事儿没什么了不起的，这十名节度使在当年他们确实是了不起的英雄，可此一时彼时啊，时过境迁喽，他们当年是了不起的英雄，眼下跟咱们梁山这些英雄好汉比起来，他们就被咱们淘汰了。你放心吧，咱们呢先杀一杀他的威风，先把咱们俘虏的那个丰美啊放回去，皇上不是知道他已经阵亡了吗？咱把他给放回去，这个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还能起到动摇官军军心的作用啊。宋江一听点了点头，好，那就把丰美将军放回去。就这么着把丰美将军呢就放回去了。他在京都也有老婆孩子，这回丰美将军高兴了，跟老婆孩子又团聚了。当把丰美将军放走了之后，不用紧接着又给宋头领出了个主意，大哥呀，咱们应该这么办，先打击一下他们官军的嚣张气焰。我看派梅雨剑张清和双枪将董平先迎头给他来一棒子，让他知道知道咱梁山兵马的厉害。接下来呀，再安排咱的水军头领把他们这些主要的战船提前给他夺过来。他们的船只被咱们要是夺过来，他们攻咱们梁山就比登天还难了。好好好，宋江是依计而行啊，都安排完了，就等着朝廷的大军到了。再说这朝廷的军马呀走得很慢，为什么走得慢呢？高俅在来的时候先派这两位押粮官，那是他的两个得力的干将，一个叫党世雄，一个叫党世英啊，让他们俩专门啊带着15000精兵押送着所有的粮草。不有那么句话吗？兵马未动是粮草先行啊，这当兵打仗必须得有粮有草啊，马得

0: 吃草料，人得吃粮食，这是解决人的饥饿问题。还有一个问题啊，高俅想的周到，这肚子的饥饿问题可以解决了，精神上的饥饿问题呢，也得想办法啊。要说这高俅啊，有花花道啊，特意选派了上百名的歌女啊，随军而行。这歌女随军而行，就起到了鼓舞将士的作用啦。这些个美女，那等于日本鬼子的军妓呀。到了前线作战，谁打仗勇敢，就赏你一名美女，比大奖状都有用啊。这就从另一个角度来提高朝廷的军队的战斗力了。你看看人家这位高俅想得多周到吧。当这个党是鹰党是雄两位战将押解着粮草随军而行的时候，这些美女也随着高俅啊向梁山进发了。他的先头大将为京北红龙节度使王文德，这王文德领着人马走到离济州啊还有40来里地这么个地方，就看路边呢有个大路牌，上边写着凤尾坡啊。到了凤尾坡了，下了凤尾坡就是一片大树林子，这树高林密啊，哎呀这个大林子可太大了，在山顶上一望，那可真是一眼望不到边啊。他们这军马刚走到树林边，就听叨叨叨三声炮响，紧接着是旌旗招展，喊杀声震天呐。当时啊，就把这朝廷的先头部队闹愣了。但见这一杆大道旗就露出来了。你看这道大旗啊，上面写着两行字：“英雄双枪将，风流万户侯”啊。怎么回事啊？原来是梁山的双枪将董平领着人马由打树林子里边冲出来喽。这一下子可把朝廷的军队啊闹愣了。这朝廷的大将军王文德那也不是吃素的，他挺枪打马就冲上来了，要迎战水泊梁山的双枪将董平。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朝廷的兵马先头部队在大将军王文德的指挥下就奔济州城来了。当他们到了凤尾坡，这离济州城啊就剩40来里地了。 结果一下坡，看到一片大树林子，有打这树林子里边冲出一哨人马呀，为首的是水泊梁山有名的战将双枪将董平。这董平迎战王文德呀，这王文德半拉眼没把董平啊放在眼里，上前是破口大骂呀，你这水泊梁山的草寇还不下马受绑啊，还跟我逞什么呢？你可知道我王文德当年征战沙场那可不是一般的战士啊。当时董平乐了，嘿嘿，你不是一般的，我呀是二班的，咱俩都不是一般的，既然都不是一般的，那咱俩就比划比划吧。王文德手持一杆亮银盘龙枪，这枪可厉害呀，是枪枪奔命啊。人家董平啊，这双枪也不白给，两个人一交手就杀的是难解难分呐，一直杀了30几个回合没分胜败。哎呀，这时候董平也暗暗吃惊啊，这位王文德确实了不得呀。王文德心里边也佩服，梁山的战将是真有人才呀。再说这董平啊，这个双枪将的名号在没被梁山收降的时候就很有名望啊。你说今天这两个战将那可都是一个槽子吃过食啊，原来都是国军呐。这回两位国军的将领打起来了，当然了，人家节度使的地位比他高多了，这资格也比他老，年龄也比他大呀。这年龄大呀，你分干什么事儿？要是比一比社会经验呐，或者是出个什么计谋啊，那肯定是占优势啊，他经得多见得广啊。他凭自己的经验就明白了，不能恋战呐，后续部队没到，我现在是孤军作战呐，得了吧，我呀卖个破绽吧，拨马就回来了。他一回来，董平可就来好喽，一挥手给我追，哇，后边的军卒就杀上去了。好在这功夫啊，这梅雨剑张青也过来了。当两伙人马共同追赶王文德的时候，王文德呀，他趴在马鞍桥上就像漏网的鱼一样啊。好在这时候啊，朝廷的大将军杨温领着兵马迎上来了。两下人马一会合，董平一看别追了，再追啊要吃亏。哎呀，这个杨温呐，来得及时啊，把王文德他们的人马接住了以后，两下是合兵进到济州城。到了济州城，赶快把这大城门看好，不能让梁山的兵马杀进济州城。过了几天，后续部队全到喽，高俅也到了。高俅打听打听情况，王文德就得如实的禀报啊，说是梁山贼呀好厉害，来了两员战将要合围我，好在咱们这杨节度使啊来得及时，我们一会合把他们呢吓回去了。好了好了好了，高俅一合计我心里有数，咱们呢就等着咱们的战船。没有两天，刘梦龙的战船就到了。到了帅府，赶快来拜见高俅。高俅这回心里有底喽，手下有10名节度使大将军，还有刘梦龙这海军司令，当然了，那年头不叫海军司令，叫水军头领。大家伙得共同商议商议啊，用什么办法能尽快的消灭梁山的匪寇呢？大家伙一商量啊，王焕就想起个主意，一拍大腿，我说主帅大人呐，咱们能不能想办法派马步军呐去探路，先把这梁山贼给引出来，他们一出来，咱们的水军在后边就杀上去啊，就把他们的老巢给捣毁了，捣毁了老巢，他们连家都没有了，他们的军心就不稳了，咱们这10路人马一块儿合围呀，就能把这伙梁山贼剿灭呀。这主意听起来真好主意。好， 当时他就下令了，王焕和徐敬为前部先锋，王文德和梅展为后路军马。这前后军都安排完了，接着安排张开、杨温为左军，韩存宝、李从吉为右军，向元镇、景忠为前后的救营军。你看人家这回安排的前后左右，同时也包括前后的救应，都安排明白了，看来安排的是非常周到啊。又安排党士雄带领3000精兵到战船上协助刘梦龙的水军行动，看来高俅啊这回是下决心了，安排的是非常的周到啊。这一切都准备好了，高太尉是很自信呐。好，赶快下了一道令，是共同进发。以高俅为首的朝廷大军就开始围剿水泊梁山来喽。再说人家董平和张清回到大寨，把这情况详细的跟宋头领这一汇报，宋头领也开始统帅大军，做了详细的布置和安排，就下山喽。走了没多远，就看官军到了，前军得稳住阵脚，左右的人马都开始排兵布阵了。看来这场大战可比跟潼关那场战呐要激烈，双方都拿出看家的血本了。当双方立好了队、排好了兵、布好了阵，朝廷大将王焕这个先锋官就出来了，看看宋江，破口大骂呀。宋江一看王焕呐，你不是王节度使吗？你呀年龄也不小了，当年你跟我不也一样吗？朝廷不也拿你当草寇吗？今儿怎么的撂下棍儿就开始打花子了？咱们当年呢都是花子，哎呀，可是你这个花子忘了前情了。既然你要替朝廷出力，那咱就比试比试吧，弟兄们，看看谁能大战这王将军。宋江这话一出口，有员大将是挺枪就出阵了。宋江一看，哎呀，宋江感觉到非常吃惊啊，谁呀？豹子头林冲。这豹子头林冲啊，在大宋朝这武功咱就不多讲了，那是80万禁军的枪棒总教头。今天他一听说高俅老贼领着人要来剿灭梁山，他跟高俅可有夺妻之恨呐。好，他打马挺枪就杀出来了。咱上部书讲到林冲的时候，不知道朋友们记没记住，这林冲在水泊梁山这些将领当中没有败绩呀。别看大刀关胜那是五虎将之首，可是大刀关胜不也被人家俘虏过吗？宋江可不一样啊，宋江上梁山是交了投名状，没有投名状人家梁山原来那个山大王不敢留他呀，知道宋江本事大。结果宋江啊碰到杨志了，两人呐、啊、是棋逢对手啊。王伦一看这样的人呐、啊、确实是人才，就把他留在梁山了。到了梁山，这个王伦的小心眼儿，他呢很担心把这梁山的事业做大就得引起朝廷的注意啊，他的好日子就不多了。他就千方百计的阻挠这些英雄好汉聚集梁山呐、啊。他是左一个不同意，右一个怕耽误好汉的前程，说白了他就是格局不够，没有后来梁山将的胸怀呀。最后王伦的结局咱就不多讲了，大家伙也都知道了。那么再说这个林冲，今天又一个仇人到眼前了，他绝不能放过这个机会啊。当他打马挺枪冲上来的时候，两军就开始欢呼起来喽，互相啊都给自己的战将擂鼓助威。高太尉呢也是亲自临阵呢、啊、他举目一瞧，就看见豹子头林冲了。但见林冲头戴狮子荷叶八角板银盔，是朱缨倒挂， 身寸锁子里

背身赵罗袍，大红的中军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乌骓马，手握丈八长矛，倒蓄虎须。哎呦，这威风劲儿就甭提了。林冲今天可是带气儿来的。再看林冲的身后排列着四队人马，分刀枪剑棍，那刀是龙凤刀、日月刀、七宝刀、鬼头刀，枪是盘龙枪、蓝银枪，是五头枪、蛇矛枪，剑是寒光剑、龙泉剑、滚珠剑、七星剑，棍是水火棍、黑虎棍、行者棍、烟火棍，好威风啊。这功夫林冲啊也看见高俅了，但见高俅今儿个头戴金冠，上嵌珠宝，珠光四射，身穿红缎色的锦袍，上绣龙探爪蟒翻身，下绣海水镶牙，腰扎八宝镶金带，大红的棕衣脚下蹬着一双粉灵色的短靴，肋下配挂着一口倚天宝剑，怀中抱着帅子令旗令箭。当林冲一看见这个高太尉，这枪尖就生风喽。你看这枪一抖起来，那简直就是一条出水的蛟龙啊，恨不得一下子就刺他一个九曲黄河。这一枪就好比蟒离岩洞，再一枪啊就好似虎跃拨筋。呵，这枪枪胜风啊。这王焕也确实很不简单呐、啊、他敢迎战林冲，说明啊他确实有两下子。当两个人这交起手来，两马一盘旋，一错蹬，脚杀在一块儿喽。这一脚杀，两员大将就杀了个七八十个回合呀，不分胜败。再打下去，高俅一看很麻烦，探探梁山的底就得了，赶快各自鸣金呐。这两个将都得听令啊，打马各回本阵了。就看节度使京中来到前军了，他在马上一欠身子，太尉呀，小将愿意和梁山草寇再决斗一阵，请下令。高太尉一看这个京中要出马交战，好，他就一说好，这匹马哒哒哒哒是马过鸾铃啊，就飞上了战场喽。呼延灼一看，干嘛啊？欺负我梁山将没人，看我的！这双边将呼延灼可了不得呀，那也是原来大宋国的国君，这回啊归梁山了。好，既然咱们过去都是一个战壕的战友，这回啊各保其主，咱就比划比划吧。呼延灼迎上前来，但见这位朝廷的大将身高有八尺开外，生的是虎背狼腰啊，抱头圆臂，面如生蟹盖。什么叫生蟹盖？您看没看过那个螃蟹盖啊？如果要是生的青须须蓝娃娃，紫了横眉字是赤眉虬髯。虬髯什么呢？您看没看过三国演义有那么一员战将，他卷着胡子，那胡子一绺一绺的，这胡子都打着卷儿，用手这么一揪，唰，二尺来长，一松手头回去了，这就叫卷毛胡子。卷毛胡子在早年间当然就他头上朱缨倒挂，陆海带密牌金顶，身穿周说怎么紫战袍，上绣大一马鼻宝蓝龙马珠灯五彩虎头的战靴。这位京中大将军确实很真的，这么一位威武的大将军，武功一定是很不寻常了。是啊，这武功肯定是不寻常啊，可是今儿个跟双边呼延灼比起来还差了一截啊。怎么说呢，骄兵必败，他根本就没把呼延灼小将放在眼里。他心里合计，就我这块头再加上我这批花斑豹，你这梁山贼在我眼里做什么东西啊？他有些轻敌喽，骄兵必败吗？当他挺着这口大砍刀啊，迎战着双边呼延灼的时候，两人没走上五个回合，这双边呼延灼顺手啊，就把这两股鞭放在一个手腕子上了，然后找了一个空档，啪，就这一鞭子，这可

是两边呐合在一块打呀。哎呦，可怜京中这位大将军呐，结果呢魏国捐躯喽，扑通一下子掉下马去了。高俅一看啊，先折了京中这员大将，哎呀，这还了得。这高俅啊就有点着急了，来来来，哪位将军出战梁山贼？这时候你看朝廷大将项元镇大马挺枪，啪啪啪啪就杀上来喽。这双枪将呼延灼他已经打了胜仗了，有些沾沾自喜，他还想占这个项元镇。董平提着双枪啊过来了，哥们儿下去吧，我来收拾这个项元镇。这董平是迎战项元镇呐，两人一交手就打了几十个回合，打着打着项元镇呐突然卖了个破绽，他一拨马踏踏踏踏跑了。董平是紧追不舍呀，追着追着他好像回不到自己的本镇了，落荒而逃啊。董平一合计，你跑往哪儿跑，跑到哪儿我也把你逮住，打马踏踏踏踏在后边又追上去了。追着追着就看前边这个项元镇呐，一伸手把枪啊晃过来了，然后把这弓箭掏出来喽。年弓搭箭，啪一回身，这箭肉就射出去了。董平一听风声，知道来箭杆了，马上一抬臂膀，噗，这个巧当劲儿啊，就把双枪将董平的胳膊给射中了。董平这枪咣啷啷掉地上了，这一掉地下他是拨马就往回走啊。这时候林冲和呼延灼一看我们哥们儿受伤了，得了，两位将领赶快打马前去迎接这个董平。董平一看好哥们儿来接我来了，得了，我呀先回到本镇吧，后边这项元镇还在追赶着双枪将董平呢。一看人家两路大军已经接应来了，我也回我的本镇吧。这高俅领着兵马哇就杀上来了，赶到水边马上指挥船只要围攻水寨呀。再说这时候刘梦龙和党世雄领着水军乘着大船就过来了，高俅他们也上了船了，咱们呢奔梁山的水寨。这些朝廷的兵马呀都上了船了，这好几百条战船一块儿啊就奔梁山这水寨杀上来喽。当他们杀到梁山水泊的深处的时候，就看茫茫荡荡啊，到处都是芦苇蒿子，密密麻麻，那港岔子有都是啊。这芦苇荡里边啊水深浅不一样，这大船它吃水深呐，划着划着就搁浅了，小船还可以。再说这水底下的情况他们不了解呀，这水战呢和陆战不一样，陆战呢你瞅的都明白，哪是山呐，哪是港啊，哪是沟啊，哪是壕啊，能分清楚。可是这水战就不一样了，表面上看这水面浩浩荡荡溜平的，底下七叉八叉沟沟坎坎可就不一样了，你看不见呢。人家梁山人知道这水底下的地形啊，你外来人哪知道这水底下的情况呢？这下子官军可就吃了亏喽。有的船呐，走着走着就搁浅了，一搁浅就动弹不了了。这时候说不上啊，谁打个呼哨，这小船从港岔子里和芦苇荡里就钻出来喽，他们就大开杀戒了。结果啊这官军败得可太惨了，他们呢接应不过来，那大船和大船之间离得又远，谁也照顾不了谁呀。这些官军有的下到这滩上啊就被人家砍巴了，有的就往那人多的大船上逃，这一下子可就乱套喽。这个水军将领刘梦龙本来

0: 长江里边打水仗有一套，到了水泊梁山这水域啊，他不好使啊，这水底下的情况他不了解，水面上的情况尽管他能看得着，可是到处都是芦苇呀，怎么办？不好，赶快撤吧。结果啊，这一下子梁山这水军是全部出动，阮氏三兄弟可就得手喽，领着水军，有的在水底下钻出来了，有的划着小船过来了。这张衡也厉害呀，他呢跟阮氏三兄弟一配合，个个啊都是满载而归呀，怎么说都砍杀了好多官军呐。结果这个水军头领党世雄也没跑了啊，被人家用挠钩铁尺子逮住了，拽到岸上捆吧捆吧，押到梁山的忠义堂去了。高俅一看这场面呐，别再打了，再打呀这点水军也得赔进去，赶快是鸣锣收兵啊。他们很狼狈的回到了济州啊。这回高俅败得可挺惨呐，他们败了，人家梁山的兵马也收军喽。回到了山上，先想办法找安道全给双枪将董平治治伤口啊。这安道全治红伤那是手到擒来啊，他把双枪将董平这伤口慢慢的扒开了以后，先清洗一番，清洗完了他得把这个箭伤啊处理好，因为有的箭有毒，有的箭没毒，好在这箭呢不是毒箭，这就好办了。既然不是毒箭呢，也像演电视连续剧那药匣子，就是范伟去那个角色，那不药匣子吗？人家这安道全呢也有个药匣子，不过这药匣子可比那个药匣子货真价实啊，人家能治红伤，那个药匣子那就等于赤脚医生。你看人家安道全把各种各样的红伤药都拿出来了，有什么金枪散呐、青粉呐、雄黄粉呐、紫黄粉呐等等吧，这些药都拿出来以后，根据伤口的受伤程度来取药，要不怎么叫药匣子呢？那里边啊是对症下药，他把这小药面一样一样的拌好了，然后敷在伤口之上，接下来呢再用呢熬制好的大膏药贴，用的膏药母子就是药疙瘩，塞到伤口里边，然后用绷带这一缠，放心吧，24小时啊你就能消肿止痛。接着呢把那里边的毒血呀、冷血呀都拔出来，用不了一个月你就能长幼芽，再有一个月呀这伤口就治愈了。哎呀，这安道全呐，不愧是神医呀，看来什么时候啊你有个技术到哪儿都有人用你。后来安道全被朝廷招安以后进皇宫当了御医了，他的结局啊就比这些打打杀杀的将领好多了，那是后话了。安道全把双枪将董平这伤口处理完了，宋江挺高兴啊。宋江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个楷模啊，他对这108个弟兄几乎基本上都能一碗水端平，要不怎么后来在他提出招安的时候有好多弟兄不同意，可尽管不同意呢也没有人公开背叛这个宋江，说明宋江啊在处理人际关系上还是有一定的过人之处。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宋江马上安排手下的人把缴获高俅的这些船只都好好集中管理，有破的坏的马上找工匠啊修好，到时候这些船只对咱们有用啊。就在这时候突然之间有人过来禀告，首领啊大事不好了。宋江一听，什么事这么慌张？是这么回事啊。宋江一听，好好好，我这就想办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文书咱们说到了，宋江他们梁山军取得了大胜啊，当然很高兴了，赶快杀猪宰羊啊，大摆筵宴，得庆贺庆贺。有的小头目进来禀告，说是宋首领啊，咱们逮住那个官军怎么办呢？宋江就安排了，先把他看管起来，等咱们大败了高俅再说。宋江把这些事儿都安排完了，跟弟兄们是开怀畅饮呐。宋江他们也做着精心的打算和安排。宋江知道高俅这次来他是有备而来，咱们尽管，更艰巨的任务还在后边呢。他是千叮咛万嘱咐，告诉弟兄们千万不能骄傲，这骄兵必败呀。就这么着，他们在梁山是一时一刻也不能懈怠，时时刻刻做好迎敌的准备。可这天哪，有小喽啰兵来报，大事不好了，宋头领啊，官军这回来势汹汹啊，奸贼高俅又来亲自领着人马讨敌叫阵来了。宋江一听，好，咱们是兵来将挡，弟兄们，咱们做好出战的准备。这回这个高俅为什么又敢来讨敌叫阵呢？原来这高俅回去之后，他是损兵折将啊，又损失了很多的战权。哎呀，他就合计上了，怎么能尽快的灭掉梁山军呢？这要是打败了，回去也让人家笑话呢。我在皇上面前已经夸下海口了，咱们说什么也不能败呀。他跟大伙儿得商量商量，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吧。这个上党节度使徐经有点主意，他呀想了一会儿，主帅大人呐，在下可有一个好主意，不知道您能不能采纳。徐节度使啊，你这什么话呀，咱的目的就是想尽快的灭梁山这些贼寇啊，你说说到底是什么办法。大人呐，我年轻的时候有个好朋友，不过这个人呐没有什么地位，既没考取过功名，也没进过武科场，说白了就这个人呐在朝廷没有地位也没有官职。大人呐，你别看他没有任何官职也没考取功名，不过他是满腹的经纶呐，尤其是熟读兵书战策，子牙六韬啊。 他排兵布阵那可了不得呀。我当时啊就推荐他为朝廷服务，可是他看破红尘了，

0: 下来更整齐划一，那么特别适合办公楼啊、酒店啊、商场啊、写字楼啊，包括这个博物馆啊等等这些公共建筑。对于居住建筑呢，各家要的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啊，供冷需求就差别比较大，所以中央空调系统呢不太适合居住建筑。那么因为各家的需求不太就差别会非常非常大。那么刚才您提到的集中供冷呢，现在实际上也叫区域供冷，也就是在这里面一个区域啊，这个多栋楼，这个一个新区啊，几十万平米甚至上百万平米，那么在这里面建一个大型的中央冷站，把冷水呢通过地下的管道输送到各个区域，各个区域呢再通过换热器，那么向各个楼再进行这样的一个输送。这样的一个效果呢，它的优点呢，某种意义上来说呢，是哎，这样的集中供冷好像就不需要有冷却塔，因为各个楼装冷却塔都有散热、有噪音、有飘水啊这一系列老百姓可能会不太喜欢的这些点。那么用集中供冷呢，就可以把这样的一个冷却塔以及各个楼它的这样的噪音啊、室外机的安装啊这一系列的外立面的美观啊，把这个问题就解决好了。实际上咱们的中央空调系统就一栋楼一个集中的系统呢，实际上也可以解决室外机的这些问题，相应的效率也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如果集中供冷的规模太大，那么负责服务的楼啊太分散，它就有很大的劣势了。第一个劣势呢，就是出炉资特别大，那么有比较大的地下管网的建设，那么相应呢，在如果我们区域内的建筑物的入住率偏低，那么在入住率在发生波动的情况下呢，这样的一个大的出投资啊，往往长期它大马拉小车，它就很不经济了。第二一块呢，就是各个楼的用户，那么一个楼的用户的这个温度的要求、运行时间也不一样，那么在这里面不同的末端或者不同的建筑物对集中供冷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供冷的需求会有比较大的差别，这时候就导致集中供冷系统它运行下来的能效和它的经济性呢就会比较差一些。所以集中供冷只适合于高密度的这种商务区或者是大型的这种机场啊、火车站啊这种场景下，那么对于住宅或者是对于这种分散的这些办公楼，我们现在常用的分体空调啊，包括多联机啊，包括小型服务一栋楼的这种中央空调系统啊，都是比较合适的这种解决方案。
1: 我们刚才更多关注的是家用场景下空调的使用哈，我们再来看一看工业和农业场景当中的制冷。前段时间有一个消息这个挺火的，说我们国家有一些大型的养猪场为了应对夏季高温，然后呢给猪舍安装了空调和智能控温的系统。我们国家确实就是部分养猪场会在进出口去安装水帘，然后用于降温。这个主要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调节温度的？这种方式在体感上是不是可能会比吹空调更加舒服呢？
0: 刚才您提到的这个养猪场的这种水帘降温啊，实际上也是一种蒸发吸热，就跟刚才您提到的从屋顶上往上喷水雾是类似的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包括水帘啊，或者是这种材料，实际上是空气通过我的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就蒸发，那么把相应的这样的一个空气的温度呢就降下来了。同时呢，对于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动物，这个养牛或者是养鱼养虾，实际上他们都要求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温度，特别是陆地上的这些啊哺乳动物，相应呢在这里边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就是对湿度的要求，同时呢也对它的这里边的相应的空气当中的一些霉菌、一些相应的病毒，在这里边咱们现在中国的这些养猪的猪舍啊，也都进行了相应的这些监控和相应的一些处理。
1: 那像比如说大型的工厂、机房、数据中心这些地方，它又是怎么去制冷的呢？这跟比如说我们普通的家用空调的这种制冷方式是一样的吗？
0: 差别就比较大了，因为对于一般的这种大型的工厂啊、数据中心啊，往往都是采用的刚才我提到的叫做集中式的或者叫做中央空调系统。那么这种集中式或者中央空调系统呢，都是采取了大型的这种制冷机。那么这种制冷机的它的这个制冷的原理呢和家用空调呢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规模、它的耗电量、它的制冷机的充灌量、它的制冷的能力呢，这个以及相应的精度的要求啊、可靠性的要求啊，与家用空调相比呢，它就这个可以说高出几个数量级来。那么所以在这里边工业，包括咱们中国的这些先进制造业，咱们一些未来产业，那么包括大家熟悉的这些数据中心，我们算力这些基础设施，它都需要这样的一个很严苛的这种室内的环境控制。比如说很多的我们的芯片制造啊，我们的制药厂啊，都需要恒温恒湿，同时呢还需要恒洁

0: 么在这里边就是既是一种精密的控温，那么温度譬如说22度正负0.1，湿度呢45%或者50%正负一，咱们家用呢这个在这里边25度正负一，正负一度就可以了。而在这些精密的要求呢，可能就是正负0.1、正负0.2度。同时呢，湿度也有相应的要求，因为这个不同的工艺对湿度的要求也不一样。纺织工艺啊，这个芯片制造、电池的这种阴极、阳极的这种这个卷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些地方呢，实际上对湿度要求就非常非常的严苛。那么如果这种精度呢达不到相应的要求，最后我们的产品也达不到相应的质量的品控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所以在这里边对于空调制冷、除湿、洁净它的要求呢就更高了。咱们国家呢实际上是在这个领域里面，那么也有很多特别好的我们的设计院、我们的制造业的企业也都匹配了咱们中国制造的这样的一种不断的升级的这种需求。现在咱们都是完全可以国产化的，那么进行这样一个全链条的这样的一个部署。刚才你还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数据中心，就是现在大家 AI 非常火，大家都知道咱们的一个算力啊，用人工智能生成这个视频啊，生成这一系列的，实际上它的耗电量不仅在你的电脑上会耗电，在远处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种推理啊计算也会有相应的这一系列的耗电。这样耗电之后呢，它就会有比较大的产热，就需要呢有相应的特殊的这种冷却的这种方式。过去数据中心呢都是采取的叫做空冷，就是把这个精密空调把房间整个给弄凉快了。那么后来呢就发现这样效率不太高，慢慢呢就是机柜或者是行柜的这样的一个功能，也就是把空调啊送到咱们的这些服务器的机柜当中就近冷却。现在呢就更极端了，现在实际上是所谓的液冷，也就是直接用不导电的冷却液直接去接触咱们这些芯片，让这种芯片在高功率的运行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实现稳定的运行。原因呢就是把它运行过程当中的这些啊电转化成的这些热量及时的通过我们液体这种这个冷却液，那么在不导电的前提下给排出去。所以呢过去咱们家里说的是空调是空气来冷却咱们的这个周围的环境和咱们让觉得人觉得舒服。那么咱们集中空调呢最后呢大部分也是采取这种空气作为最后的这样的一个末端的这样的一个媒介，来去满足咱们的固执啊、降温啊、这个冷却的这样需求。那么当发热量特别高啊，大密度的发热量，比如说数据中心刚才提到了，那么现在就是用液冷。那么未来呢，实际上这样的包括液冷、风冷，那么包括对流换热、辐射换热等等，实际上都还有很大的这种发展的前景。也就是未来更高效的冷却，恐怕是不仅是咱们家里的空调要用，工业的空调也要用，那么未来的算力要用，方方面面都需要用到空调，需要冷却，需要排热。而这里边的效果、能耗、它的成本、它的安全可靠性也是大家会特别特别关心的。这方面中国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实际上都在直面这些挑战，做出了很多非常好的工作。
1: 未来这种冷却可能会越来越靠近热源，所以你会发现冷却系统本身也越来越变得像一种精密的工程哈，也会越来越先进。刚才咱们也提到 AI 算力发展特别的快，所以像服务器啊、大型的数据中心啊，它的发热量也越来越大，所以有一些企业就推出了一种叫做磁悬浮空调和液冷技术。这个磁悬浮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听说是在交通运输上面哈，磁悬浮列车，那在空调上它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为什么特别适合给这样的数据中心去降温呢？
0: 这个磁悬浮的制冷实际上是有三个关键的技术。第一个呢就是磁悬浮轴承，这种磁悬浮轴承呢它就代替了传统的轴承，它就没有摩擦，效率很高，特别是利用在制冷的这样的一个场景下。过去咱们的制冷机组不论是大型的工业啊，或者大型的楼宇当中用的这种集中式的这种大型的机组，或者是咱们家用的这种分体空调啊、多联机，实际上都在这里边有润滑油。这个润滑油呢就是起到对轴承的这样的一个润滑，同时呢这些润滑油会随着制冷剂到咱们的蒸发器啊，到咱们室内机啊，它还有回油啊这一系列问题。那么磁悬浮轴承的这样的一种发明，那么它的就可以不使用润滑油，在这里面不仅它轴承的这样的一个效率更高，寿命更长，最关键呢是在这里边呢就不需要我的制冷剂，制冷循环过程当中就没有润滑油了。这样的话呢，这个相应的运行的维保的这个要求啊，这个噪声啊都大幅度的下降，那么就使得磁悬浮的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冷机呢，它的效率就使用起来特别特别方便。

0: 还有一个很关键呢，就是驱动这根磁悬浮轴承所拖着的这根轴，那么相应的就有永磁电机。那么咱们中国呢，也是在这种变频永磁电机连接磁悬浮轴承的这样的一个技术上做了很多很好的这样的工作。那么还有第三一个点呢，就是这根轴呢，它要撑着这样的一个制冷压缩机里边的叶轮，所以这里边呢，叶轮呢就可以实现高转速的这样的一个运行。传统咱们的家用的空调器的这个压缩机啊，它的这个转速呢，一般是在几千转。这个单位呢是多少转每分钟，而磁悬浮呢，由于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摩擦，它的转速呢就可以达到3万转甚至5万转，就可以实现这样的一种高速的这样一个旋转，它的这个对于制冷剂的这种压缩啊，这种制冷的效率呢就更高了。所以它呢在这里边相当于是走了一套没有润滑油的这样的一个制冷技术，可以实现高能效这样的运行。应用在数据中心里呢，还有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数据中心的排热啊，往往呢是需要一个我们叫做小压缩比的这样一个排热。那么这个过程是因为我的这些数据中心的这个芯片、啊、工作的温度啊，往往是在30度啊、35度啊这样的一个水平。那么在这时候呢，也就是说我把它冷却到30度、35度这样的水平下呢，就已经很好了。这时候呢，我就不需要像咱们家里的空调，有时候大家说我要冷到22度，这时候呢，往往我对于咱们空调的压缩机啊，就需要一个比较大的压缩比。这时候呢，磁悬浮的这样的压缩机呢，它就不是特别适合来去走这种大的压缩比。但数据中心呢，它不需要这么大的压缩比，它就是走在了一个叫做小压缩比的这样的一个啊制冷的这样的一个工况下。这时候呢，磁悬浮这样的这个压缩机啊，它可以通过高速的旋转，那么去实现这样一个小压缩比下的大的制冷剂的这样的一个输运和制冷量的这样的一个输出。那么同时它的效率呢，就比传统的适合大压缩比下的这种压缩机呢，它的效率要高得多。所以确实就像您提到了，在数据中心的这个领域里边，磁悬浮这种压缩机，那么它的相应的空调冷却，那么应用是非常非常广的。咱们中国科学家在磁悬浮的这个基础之上呢，还有液悬浮、气悬浮等等这一系列技术的发展呢，都是有效的降低了这样的一个机械摩擦，这样的这个摩擦阻力，避免了润滑油对整个系统啊去增加这样的一个复杂性。那么在这里面也有新的这样的一系列的创新，也应用在数据中心和其他一系列的特定的这种场景下。
1: 嗯，高效压缩、可靠运行，这些都是未来 AI 数据中心降温的重要的方向。如果我们展望未来的话，有一个很遗憾的现实，就是未来的极端天气啊可能会更加频繁，包括极端的高温天气可能会越来越常见。那这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如果我们就选择一种方式，我们做对哪一件事能够让降温的效果最明显、性价比最高呢？
0: 作为普通的家庭呢，我想可能第一重要可做的事情呢就是遮阳。那么把包括窗帘啊，在咱们家里啊这样的一个这个使用啊，这个在白天啊，包括西晒啊这一系列的这些特定的朝向，那么在家里做好这样的一个遮阳，实际上是非常能够有助于您在回家之后能够迅速的这个开空调就冷却了。或者是不开空调的情况下，如果做好遮阳，那么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风扇，那么在必要的时候，这个特别必要的时候再开空调，也就是做好遮阳，做好通风，在必要的时候呢，把我们的空调系统结合我们的风扇的组合，可能是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室内环境的。那么同时呢，我觉得长期来看呢，应该说咱们中国的老百姓呢，实际上对于居住环境，对于包括办公啊等等一系列的环境啊，还是有这样的一个高质量的高品质的这样的一个需求。那么现在也有一系列的这种技术的创新，可以提供更高品质的这种室内环境的这样的一个控制。那么未来同时另一方面呢，也需要做好节能，需要做好对用电的这样的一个碳排放。因为咱们的空调系统那么主要还是要用电，这时候呢，如果我们在夏天再有相应的光伏的发电能够直接驱动我们的空调系统，天越热太阳越好，光伏发电量越大，那么在这里边呢，我们的空调的用电量越大，这时候呢，如果能把我们的光伏发电直接用于我们的空调器的这样的一个用电，这样就使得大家再用起空调来，那么心里就不会老惦记着我的电费是不是太高了。所以在这里边和可再生电力的结合也是未来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1: 嗯，今天呢我们从移动空调在欧洲的热销聊到了家服，再到制冷剂的迭代处理，从家庭我们省电的这种技巧

0: 到未来数据中心的液冷啊，包括新型的制冷的机制，我们都聊到了。其实我们看到未来的降温，应该说不只是靠把空调的温度再降低一些，而是我们要做到更聪明的怎么去减少热，怎么更高效的去搬走热量，如何更负责任的去处理这样的制冷剂哈。今天呢，我们也谢谢魏庆鹏教授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谢谢大家。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3: 高温天气，户外作业科学防护是关键。应急管理部提醒您，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合理规划工作量和工作时间，避免在上午11点至下午3点高温时段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作业时穿戴防晒服、防护手套等装备，必要时使用冰袖、降温背心。工作1小时左右，到阴凉通风处休息15至20分钟，补充水分和盐分，避免高强度长时间连续作业，合理分配体力。要密切关注自身健康状况，一旦出现大量出汗、头痛头晕、恶心乏力等症状，必须立即停止作业，迅速转移至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散热，并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如症状没有缓解，应及时前往医院就诊。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勇担时代重任，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斯读者会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
2: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30多年来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促消费政策持续发力显效，带动上半年快递业务量突破1000亿件。
2: 台风美沙克昨晚二次登陆，华南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出现持续性强降雨。
1: 俄乌大规模互袭，俄军称控制多个居民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初心映照征程，奋斗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强化使命担当，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服务保障和改善民生，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在大漠戈壁、长江之畔、工程一线，全国各地干部群众同步收看收听大会盛况，大家真切感悟，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三峡集团副总工程师高鹏：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百年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激励着我们永葆初心，产业报国，能源强国。我们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始终牢记央企信党、为国尽责政治本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转化为攻坚世界级工程、建设新时代大国重器的实干动力。
3: 国网浙江慈溪市供电公司客服中心社区经理钱海军：
5: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备受鼓舞，倍胜信心。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才有了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建成了一条又一条跨越山河的特高压大动脉，以及连接千家万户的配电网毛细血管。我们将在习近平党建

0: 想引领下，持续扎根基层，深耕民生服务，以实际行动践行党员使命，贡献电网力量。
1: 中国农业银行重庆武隆仙女山支行党支部书记傅小康：
2: 总书记的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为我们指明了前进方向。作为一名扎根基层的金融工作者，能够亲历这个伟大时代，投身这场复兴伟业，既是光荣也是责任。我将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坚定信心竭尽奋斗，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亲们发展生产，增收致富。
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中管企业、中管金融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纷纷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粮集团营养健康研究院生物技术中心主任王小燕：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工从为治，业广为勤。作为科技工作者，我们要牢牢把握党建与科研深度融合的基本要求，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坚中发挥党员先锋作用，带动团队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让科技创新真正惠及民生。
1: 国机集团八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长叶林伟：
4: 站在15的新起点，作为一名产业工人，我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扣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聚焦主责主业，与团队携手继续攻克更多卡脖子技术难题，为筑牢大国基石贡献产业工人的全部力量。
1: 中国进出口银行甘肃省分行第三党支部书记梁鼎：
5: 作为政策金融机构的一名基层党员，我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做好本职工作的不竭动力，不断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便利性，将金融资源精准投向外贸小微企业、成长期科创企业、绿色发展等领域，让政策金融活水更顺畅地直达实体经济末梢。
1: 中建二局华能石岛湾核电合集焊工杨运斌：
6: 总书记强调，坚定信心，竭实奋斗，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我们长期以来和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清洁能源、电力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保持着密切的合作，我们希望把我们优秀的技术汇集到更多的各国人民。
1: 中石化广州工程有限公司党委书记韩卫国：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进入新时代，面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的战略要求，我们将全面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紧密结合起来，牢记初心使命，坚持创新驱动，保持战略定力，把能源的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8: 港澳台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振奋人心，凝聚起中华儿女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李胜坡：
10: 聆听习近平主席七一重要讲话，我们倍感振奋。习主席指出，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新时代一国两制下的香港正处在由治及兴的新阶段，各界都在积极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全力对接国家15五规划部署，为民族复兴贡献香港力量。
9: 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会长姚志胜：
11: 习主席重要讲话内涵清歌，鼓舞人神，香港特区也正在全力编制香港首份5年规划，主动对接各家发展战略，积极投行二港澳大湾区建设，在融入和服务各家发展大局中实现自身的更大发展。
9: 澳门特区政府教育及青年发展局局长龚志明：

0: 会对于澳门各界来讲是一堂生动的党史国情教育课。习主席提到，青年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澳门特区政府组织了系列的活动，深化青年学生对党史的理解，让他们能够深刻地感悟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发展成就，进一步地弘扬爱国爱澳的优良传统，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 澳区全国政协委员、澳门青年联合会会长黄杰珍。
2: 习主席的讲话让我们深受鼓舞，没有共产党的坚强领导，就没有祖国的繁荣昌盛，也没有澳门的安定发展。我们澳门青年定当继续弘扬爱国爱澳的传统，接棒书写一国两制成功实践的新篇章，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们澳门力量。
1: 台湾时事评论员王秉忠。
3: 习总书记强调，要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展现了祖国大陆对解决台湾问题的历史担当以及绝对自信。我相信啊，台湾问题是因为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因为民族复兴而得到解决。
1: 厦门市台商协会青委会常务委员曹胜勇。
4: 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内心深受触动，也更加清楚身为台湾青年的使命光荣与责任重大。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清楚阐明了祖国统一的历史大事，这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心声。我深刻体会到，台湾前途在于国家统一，台湾民众的福祉系于民族复兴。
5: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中思读者会三号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举行。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有助于国际社会进一步加深对中国之路、中国之治、中国之理的理解认识。与会嘉宾表示，中思是现代化的同路人，此次读者会的举办对于两国增进理解、汇聚共识、深化合作、携手构建中思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6: 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新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成熟期，每一棵的产量都在80斤左右。西新庄村村民王红粉：
8: 方便村人都搁这打工，一个月都4-5000、5-6000。
7: 村民们说，他们村的樱桃番茄不仅热销国内，还出口到东南亚。而在30多年前，西新庄村遍地都是盐碱，人均年收入还不到600块钱。1983年，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7-8年下来就挣下了17万。他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第一天，李连成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2家贫困户去经营。
9: 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吃亏实际就是奉献了。大家都选我当支部书记，他也是想富起来了，那我要带领全村人都叫他富起来。
7: 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村民们有顾虑，只有12户愿意跟着他入股。投产第2年，再生纸厂就盈利200多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李连成说：
9: 那我就先着急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你当大院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了头，干事了头，带领着群众发展了头啊。
7: 做通工作后，李连成将市场估价200多万的再生纸厂以68万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随后，李连成又领着全村集资发展纺织、制冷、机械等中高端企业。他四处考察项目，聘请技术人才。西新庄村村民李殿斌：
10: 97年的时候，我跟他李书记去南方考察，连个小旅店都没住过，我们都在车上，我们在那待了6天，花了40块钱。
7: 如今，西新庄村不仅农产品卖得红红火火，村办企业的生产订单也是满满当当。 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三。

0: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
1: 我国快递业务量比去年提前9天达到1000亿件，这既是邮政快递业发展韧性的有力印证，更折射出我国消费市场平稳增长、经济发展稳中有进的良好势头。
0: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巩固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建设成果，促进服务下得去、网络稳得住、群众用得好。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刘江表示，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农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 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引领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2: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3: 科技成果转化是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天津这座老牌工业城市，经过一系列产业转型创新实践，实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兴产业协同创新，持续释放着强劲发展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古丽报道。
4: 步入天津滨海新区海油工程智能制造基地预制车间，我国首批自主研发的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正高精度施工作业。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人刘海林见证了焊接从纯手工到全智能升级的完整发展历程。
5: 我们已经实现了自主可控、自适应的焊接技术，一些受限环境、受限空间，那么我们也用这种智能化机器人替代人工焊接效率，实现一个整体的这么一个推进。
4: 智能制造基地还应用自动切割、自动打磨、智能组队、智能仓储等先进智能生产设备700余套，总体生产效率较人工模式提升39%以上。海油工程天津智能制造分公司模块结构预制部副经理刘超介绍，
6: 把我们自己的工艺流程去拆分，然后拆分到每一道的这个工序啊，结合着我们自己的一些个这个工艺的一个创新跟设计的这个创新吧，啊，最后能够实现我们这个自己的生产过程的一个智能化。
4: 从海油工程车间向东走大约10分钟，就能抵达全球首个智慧零碳码头——天津港北江港区 C 段智能化集装箱码头。现场同样是无人值守，只见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穿梭不停。天津港第一港部有限公司拖头队副队长陈卫东介绍，如今码头深度融合 5G、北斗 AI 等前沿技术，作业效率较传统码头提升约20%。同时，码头搭载风电分布式光伏系统，实现全程零碳排放，是全球首个可复制的传统港口升级中国样本。
7: 人工智能运输机器人 ART 走出了我们天津港，像沙特的港口、新加坡呀、澳大利亚很多港口都要使用。天津港正是把我们前沿的技术科技和我们的港口的应用场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样呢，让新质生产力在我们港口啊落地生根。
4: 海油、天津港等硬核制造成果是天津科创产业深度融合的落地体现。2023年成立的天开高教科创园聚焦成果转化，已累计注册企业超5000家，同时吸引868家经济科创企业落地扎根。天津天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阳表示，
8: 我们的三个定位叫科技创新的策源地、科研成果的孵化器、科创服务的生态圈，最终的目标呢，还是要促进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发展，借着这个机遇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9: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9点左右在越南广宁省沿海二次登陆，今天凌晨5点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10级。受其影响，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相关地区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各项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今天柳州、河池、南宁、防城港等地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为保障沿海水上交通和船舶安全，广西海事局已将防御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防城港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胡俊：
11: 海事部门重点加强船舶防台组织和人员撤离情况现场核查，确保关停撤转落实到位，坚决做到不漏一船。

0: 不漏一人。
1: 中国铁路南宁局昨天起分时段分区段启动防御台风和防洪四级应急响应，今天6时至12时南平高铁动车停运。
2: 受台风美沙克外围环流及后续季风暖湿气流影响，今天到7号，广东中西部市县有大雨到暴雨。在湛江徐闻，不少货车因琼州海峡客滚船停航滞留，当地政府组织党员志愿者为等待过海的司机们送上热饭。志愿者郑金豆，
3: 他们运输货物路过我们徐闻，在这种台风天气，我们为他派发这个盒饭也是一个关怀。
2: 目前广东全省维持防风四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16时，广东累计转移人员32062人。京广铁路、沪昆铁路、交流铁路部分列车继续停运。
4: 气象部门提醒，今天海南岛南部市县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城乡积涝、山洪、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仍需做好各项安全风险排查和管控工作。海南相关市县将持续密切关注雨情、风情、险情等，保障群众生产生活。
5: 黄河已进入主汛期，调水调沙工作正有序推进，小浪底水利枢纽今天开始将进入集中调沙阶段。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卢怀涛报道。
6: 今年黄河调水调沙期间，小浪底水利枢纽总下泄水量预计将超过48亿立方米。今天到12号，小浪底水库将开展排沙运用。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
7: 小浪底今年的下泄流量是按照4800个流量，控泄5天，那么比往年的时间要长一些。今年它的这个起调的水位高，比去年高了将近6米，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水库的水量也大概多了10亿方左右。
6: 河南省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负责人李永慧介绍，今年水库蓄水和上游来水均较往年充沛，届时游客可以观赏到黄龙出水般的壮丽景象。
8: 下泄的水流里边会含有一定量的细小的泥沙，道路可能会出现有这个颗粒状的沙子，提醒进入景区的游客要注意安全。
6: 黄河水利委员会将持续加密黄河干流关键断面测报频次，做好库区水沙演进、河口冲淤、生态补水全过程监测，以高精度全覆盖的水文测报数据统筹支撑黄河调水调沙科学调度，安度黄河主汛期。
5: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民政部、科技部、中国科协昨天联合公布国际科技组织成立登记指引，推动构建开放、公平、公正、非歧视的国际科技发展环境。指引规定，在华设立国际科技组织，外籍会员占比不低于1/3，运行中应当坚持国际性、非盈利性。
5: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昨天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天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从2010年起持续组织西太平洋科考航次，以累积获取西太平洋多条重点断面最长连续14年的多要素海洋环境时序观测资料，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探索深海资源环境贡献了中国智慧。
9: 中国海警秀山舰编队昨天接替岱山舰编队，继续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6月以来，岱山舰编队持续在相关海域开展巡逻查证、护渔救援等行动，保障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维护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近期热浪席卷欧洲多国，高温天气致使多国记录到超过4000例超额死亡。此外，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多国山火蔓延。世界气象组织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未来几个月里出现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加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上周，法国经历了近80年来的最高温，包括巴黎在内的多地最高气温超过了40摄氏度。 法国卫生部长李斯特三号称，在本轮高温期间，法国记录到2025例超额死亡，较预期水平增加近30%。持续高温导致病患数量激增，也让法国当地医疗系统承受空前的压力。巴黎萨

0: 雷医院院长吕希耶透露，医院面临设备不足、物资紧缺的困境。
1: 对全院所有工作人员来说，这一周都太难熬了。不光是护士和医生，医院里每个人都在连轴转。
0: 高温对欧洲多地的粮食生产也造成严重冲击。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坦言，
2: 因为现在正是谷物灌浆的关键期，尤其是小麦，所以这次极端高温，我们最担心的就是产量会减，品质会降。
0: 持续的高温天气叠加干旱、大风等因素，触发欧洲多国山林火情。法国总理勒克尔尼表示，自今年夏季开始以来，法国全国已经发生近7000起火情。世界气象组织三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在巴基斯坦举行，一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即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4: 俄罗斯国防部四号说，过去24小时内，俄军袭击了乌军在142个地区的燃料、能源和运输基础设施，以及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设施，并对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地点进行了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3个指挥所、5个无人机指挥所等。乌防空部队还摧毁了69架俄方无人机。俄方2枚导弹和17架无人机击中了16个目标。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四号说，该国近日发生的2次强震已造成2954人死亡，16592人受伤。另据官方最新统计，截至目前，已有6462人获救，仍有16309人无家可归。
4: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以3-0淘汰联合东道主加拿大队，巴拉圭与法国正在争夺另一个8强资格。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0: 从今天起，国航、东航、南航等多家航司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相较于调整前800公里及以下航线，800公里以上航线燃油附加费分别降低30元和50元。2026全球数字经济大会将于今天在北京落下帷幕。本届大会充分展现北京数字经济活力，人工智能深入产业各环节发展。AI 创新产品首发矩阵集中亮相，北京市还发布了一批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发展典型案例。2026 WTT 美国大满贯赛男双决赛将于北京时间今天中午12点举行，冠亚军已被国乒提前包揽。国际方面，7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当地时间7月5号将举行会议。此前，各国重申采取谨慎态度的重要性，保留全面灵活性，以增加、暂停或逆转自愿减产调整的进程。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孙勇、张永鹏，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6: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7: 3、2、1点火，
8: 怒放结果烈狱再造我不现在永远知道
5: 呀。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 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0: 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2: 北京时间7:00。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消息人士称，美伊新一轮会谈将于11号举行。英法称将与阿曼合作，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前景如何？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1/8决赛今天开赛，摩洛哥3-0战胜加拿大，率先挺进8强。法国1-0领先巴拉圭。记者现场直击最新赛况。
0: 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超1000亿件，大模型助力，无人配送车落地。上半年邮政快递业发展呈现怎样的特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网售健字号滴眼液乱象调查，无药品批文却冒充药品，可能蕴藏着怎样的风险？
0: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请听300多场团员，讲述蛋糕店主周敬田做起寻亲志愿者的7年光阴故事。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影镜，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消息称，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强热带风暴级已于昨晚九点前后在越南广宁省沿海再次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十级，登陆后迅速穿过越南广宁省东部地区进入我国广西境内。今早五点钟，其中心位于广西防城港市上思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十级。受其影响，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广西大部、贵州东南部、云南南部、湖南西南部、广东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大到暴雨，其中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沙特阿拉伯阿拉比亚电视台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美国和伊朗之间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的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以后举行。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黎巴嫩议会议长的特别代表哈利勒·哈姆丹四号率团访问伊朗首都德黑兰，并出席对伊朗已故最高领袖的悼念与致敬活动。当天下午，他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举行了会晤。更多伊朗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据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三号晚到四号凌晨，俄乌军队针对对方目标发动大规模的袭击。俄军称，在哈尔科夫州控制的居民点增加了四个。俄罗斯比尔格罗德州代理州长四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三号晚到四号凌晨，乌军对该州基础设施发动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最大规模的袭击，导致该州首府比尔格罗德市电力和供水中断，但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四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三号到四号夜间共记录到268次交火，过去24小时内乌军打击了俄军三个指挥所、五个无人机指挥所等。受极端高温天气的影响，葡萄牙一处持续燃烧数日的山火，火势仍然在蔓延。截至四号，过火面积已超10000公顷，已经有1100名消防员参与灭火工作。政府还派出380辆消防车以及8架飞机和直升机协同作业。由于火情严峻，葡方已向欧盟请求支援。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首场1/8决赛中，摩洛哥队凭借欧纳西的两粒进球以3-0完胜加拿大队，成为首支连续两届晋级世界杯八强的非洲球队。刚刚结束的另一场巴拉圭队与法国队的争夺战，法国队1-0战胜巴拉圭队。更多精彩的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沙特媒体四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新一轮会谈将于十一号在巴基斯坦举行。据报道，伊方代表的级别目前尚未确定。此轮会谈预计将主要讨论三个议题，包括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被冻结的资金以及伊朗核问题。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表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请求在白宫与他会面，双方会晤最早可能在下周特朗普结束北约峰会行程后举行。据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前一天发表的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同意在不久的将来双方在美国会面。
3: 此外，特朗普称美伊双方决定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葬礼相关活动结束前暂停谈判一周，期间双方都不会开火。
0: 霍尔木兹海峡的后续管理一直是美伊和谈的核心议题之一。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四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
3: 法国近日决定调整其在中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戴高乐号航母将返回母港。同时，法国已在中东部署扫雷力量，将与伙伴国家共同推动霍尔木兹海峡全面恢复通航，并保障海上交通安全。
0: 英国和法国还发表联合声明说，阿曼已同意与英国、法国开展合作，保障该国领海范围内的航行安全。英法两国随时准备部署规模更大的多国联合军事行动，维护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自由。
3: 怎么来理解阿曼和英法的合作？来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的分析。
4: 它的关键问题就是现在伊朗是要控制整个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整个霍尔木兹海峡。那么霍尔木兹海峡呢，它是在伊朗和阿曼之间。

0: 在呢是有三条航道可以通过海峡，一条是北边的航道，就是靠近伊朗海岸线这一条，这一条呢是在伊朗领海里边，伊朗是完全能够控制和管理的。那么现在伊朗指定的航道也是这一条，然后另外南边的一条航道呢是在阿曼这边，是在阿曼的领海里边。然后最近一段时期，阿曼、美国和联合国海事组织合作，是引导海峡里边的船只从南边这一条阿曼这一边的海峡进出。这样的话，伊朗就不可能控制整个海峡了，所以伊朗就对这条航道的船只进行了袭击，结果引起了美国和伊朗之间互相袭击对方。阿曼现在跟英法说他要合作，实际上就是阿曼至少要控制他这个领海这边的航道，因为中间那条主航道之前呢是伊朗布了水雷，伊朗现在还没有排水雷，还没有船只敢进出，所以阿曼说要跟英法合作，就是要在各方的配合之下来控制他这边这一条航道。
1: 另一方面，伊朗再提与阿曼共管海峡。据伊朗方面近日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规定，即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2: 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牛新春分析认为，阿曼当前处于两难的境地。
0: 就是阿曼一方面不愿意得罪伊朗，另外一方面阿曼也不愿意得罪美国，所以从战争一开始，伊朗就多次强调，说他要跟阿曼共同管理海峡，因为没有阿曼的配合，伊朗是不可能，单独控制和管理海峡的。但是呢，阿曼到现在为止一直没有明确表态，或者说阿曼的表态，经常是矛盾的。有的时候，阿曼说正在跟伊朗协商，来怎么来共同那个管理海峡。然后有的时候，阿曼又说，阿曼是坚决反对收费的，阿曼是必须根据国际法的规定来行事的。所以阿曼现在实际上是左右为难。一方面，他最近确实也跟伊朗接触，跟伊朗谈判怎么来管理海峡；另外一方面，他现在也跟英法在接触。
3: 叔叔叔叔，来两根油条。
4: 把我蝴蝶蝴蝶交给我打吧！救命！救命！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加拿大对阵摩洛哥的比赛。直接打到禁区外围，打门，球进了。摩洛哥队凭借一次精彩的内球战术配合，外围乌纳西射门得手。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强争夺战拉开帷幕。目前法国和巴拉圭的比赛刚刚结束，法国是1-0战胜了巴拉圭。关于比赛的详细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前方赛场的总台环球资讯特派前方记者高嘉毅。嘉毅，来给我们复盘一下刚刚结束的这场比赛。
6: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费城体育场，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点多，但是气温依然很高。今天的比赛呢，是当地时间下午的5点开球，是非常炎热，体感的温度啊，得有40摄氏度左右，而且上半场比赛没有风，就是纯热，这点呢，对强队一方非常不利。那这场比赛，法国队排出了4-2-3-1的阵型，前场四人组分别是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和巴尔克拉。那巴拉圭队呢，是祭出了他们的防守反击的5-4-1阵型，首发阵容包括3名中后卫、2名边后卫和2名后腰，他们把防线收得非常靠后，完全放弃了中场，全力防守。那上半场法国队有80%的控球率，但是5次射门没有1次射正，巴拉圭队更是只有2次射门没有射正，相当于是高温对双方都有很大的影响，就是现场表现都很急躁，火气也大。姆巴佩和对方的后卫也发生了口角，比赛踢得比较难看。到了下半场呢，费城开始起了风，体感温度下降了，法国队也更活跃起来。尤其是主教练德尚的一次换人立竿见影，他在第62分钟换下了左边锋巴尔克拉，换上了杜埃。这个杜埃上场之后呢， 凭借他的体能优势完成了几次冲刺，搅乱了对方的防线，上场第六分钟就赢得了一个点球。那么这个点球呢，由法国队的姆巴佩把球罚进，取得了1-0的领先，这也是姆巴佩在本届世界杯的第七个进球，他在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19个。接下来呢，落后的巴拉圭队被迫发起进攻，但是前场球员他们把握机会能力实在是不行，没有对法国队的球门形成真正的威胁，反而是被法国队打了几次反击，幸亏他们的门将吉尔表现出色，避免了比分再次扩大。最终呢，法国队是以1-0击败了巴拉圭队晋级八强。接下来他们在四分之一决赛的对手将会是摩洛哥队。主持人。
1: 嗯，好的，高嘉毅。
2: 在稍早前进行的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比赛中，摩洛哥队3-0战胜加拿大队，拿到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一个八强名额。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先来给我们回顾一下加拿大队对阵摩洛哥队的这场比赛。
3: 好的，主持人，加拿大和摩洛哥这场比赛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强度、是对抗和犯规。加拿大队他的助理教练夏普曾经就说啊，和我们比赛那感觉就像地狱一样，面对同样很硬的摩洛哥队，加拿大队竟然也让他们感觉像地狱，踢得很不舒服。这场比赛他们采用了一个4-4-2的区域防守，疯狂逼抢。我在现场看得非常清楚，就是球只要传到边路，他们就开始疯狂地去贴对手，把摩洛哥队逼到边线，而且疯狂地抢回球权。他通过这种快速反击创造出了更多的射门，这一套战术明显就是冲着摩洛哥队本来异常活跃的两个边路进攻去的。当然这种紧逼的策略它有三个前提条件，第一个是加拿大球员他年轻体能充沛，第二个是休斯顿这个球场跟刚才高加那个球场不太一样，它有空调相对比较舒适，第三个就是他一定有非常多的犯规。加拿大队上半场犯规有15次，这是自贝尔萨执教的智利对阵西班牙以来世界杯单支球队上半场犯规次数最多的一次。上半场双方的总犯规数是38次，总射门数是16次，也就是说犯规比射门还要多2倍。那么另外的这场比赛他在上半场出现了8张黄牌，两队各领4张，这也是2026年世界杯的一个新高。上场一边在战，一方面继续保持这样疯狂的逼抢，任何一个队的体能没办法去支持90分钟。另外就是摩洛哥也想出了解决之道，那就是定位球、定位球还是定位球。50分钟的时候，他们的队长阿斯拉夫主罚右侧任意球，低平球传到禁区前沿，乌奈西直接是迎球就射，右脚的抽射让这个皮球直挂死角。那么第82分钟呢，摩洛哥就开始打反击了，当时迪亚斯是突入禁区之后横传，乌奈西再次迎球推射破门，梅开二度。前场补时第8分钟的时候，摩洛哥再次反击，当时呢是迪亚斯送出妙传，替补上场的拉希米面对门将轻松破门，将比分锁定为3-0。主持人，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
2: 好的啊，那么北京时间明天凌晨4点，巴西队将对阵挪威队。明天上午8点，墨西哥队将对阵英格兰队。更多世界杯精彩赛况，锁定中国之声，我们将为您持续关注。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6月30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000亿件，比2025年达到1000亿件提前了9天。
2: 千亿件包裹如何穿梭城乡，连通产销，助力实体经济提质增效？邮政快递行业又怎样构建起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新范式？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11: 在福建省三明市清流县，一辆跑在山路上的客车成了当地村民口中的万能车。它既能拉客送快递，还能载着医护人员下村，把急需的药品直接送到村民家门口。这是三明市邮政管理局联合交通运输部门在清流县试点的客货邮加医药融合新模式。深山群众实现药品当日达。村民于文勇说，
12: 以前我们村里面的老人去县城看病拿个药出行都很不方便，自从这个专线开通以后，这样就方便很多了。
11: 新模式深度盘活了县乡村三级网络，实现医疗降本增效。清流县龙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淑婷：
13: 我们呢，借助客户有车辆下到村里为村民建档，开展家庭医生签约服务以及健康教育、专家行诊等，我们的工作效率也更高了，老百姓的满意度也更高了。
11: 在广西岑溪市马路镇福六村，村民陆石坤刚刚完成一场直播带货，正忙着打包特色养生汤料。依托快递企业推出的农产品寄递专项方案，大山里的好物能快速运往全国各地。
14: 快递企业下沉乡村，打通我们农产品上行通道，让深山特产物流通达，时效稳定，实实在在呢为我们新农人拓宽销路，促劳底气。
11: 不断完善的寄递网络，让更多特色农产品走出乡村，走向全国。不仅如此，快递服务还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在江西新余仙女湖区，快递物流将时尚鞋履精准送达全国及海外。一家鞋履企业总经理叶传礼说：
15: 连接有八家快递公司与站式对接，线上的订单当天就能发出，线上的销量每年都在上涨，订单多了，生产线也加了。
11: 在河南商丘，快递企业在钢卷尺制造企业设立揽收点，开通直发专线，提供定制化包装，并推出集包直发模式。商丘电商物流产业原经理申杰介绍：
16: 站点上门取货，集包仓按照目的地集中处理，干线车直发全国，800公里之内都可以做到金发明制，相比之前物流时效提高了24小时。现在企业足不出户就可以把产品发往全国。
11: 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以科技赋能为高效能治理注入新动力。快递企业为一线快递小哥配备 AI 助手，大模型技术应用于丢件查找等一线复杂场景。无人配送车不断落地应用，每天在200多个城市运送快递包裹。智能装箱算法帮助减少耗材近20%。一家快递企业云仓科技市场品牌部负责人徐永贵介绍：
17: 我们自主研发了耗材智能推荐功能，可以为每个包裹匹配最合适的纸箱，可以避免大箱装小物，推荐准确率可以达到94%以上，箱子的容积率呢也超过了90%。
11: 今年快递暂行条例修改实施1周年，全行业包装标准化率达86%，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明确了限制快递过度包装的底线要求。绿色已成为邮政快递业高质量发展的底色。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战略规划研究部主任刘江表示，今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广泛服务生产和消费，线上和线下，城市和乡村，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作用。
18: 当前，行业正将发展重心切换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来。未来，随着促消费政策持续落地和行业新动能逐步壮大，邮政快递业将进一步发挥在物流领域的一定作用，助力畅通经济循环，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动能。
1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 长时间盯着电脑办公或者刷手机的话，眼睛容易出现干涩、酸胀、视线模糊等症状。随着高强度用眼越来越成为常态，在各大网购平台上，各类主打缓解视疲劳的滴眼液和眼保健液等产品热销了。不过，这些所谓的护眼神器真的安全靠谱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9: 小徐在江西上学，前不久他的眼睛不舒服，想起之前用过的处方药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又名狮图伦，就在短视频平台上下了单。
20: 就是有时候用眼过度会干涩嘛之类的，视疲劳，就想买这个药。然后呢，我都上网就搜吧，就跳出来，原来这个还有个大瓶的。本来那种正常的处方药都是一支一支装的，还有个大瓶的，我心想挺方便，然后就买了。
19: 它正常的应该是一个处方药，对不对？
20: 嗯，是要开单的。
19: 您这次买是没有开单是吗？
20: 是没有开单，因为它这个拿过来完全就不是一个东西。
19: 仔细查看包装，小徐购买的这款七叶羊地黄双甘滴眼液的甘字是口字旁的甘，而正版药品则是草字头的甘。这款产品的包装显示，其生产商是南阳市创喜实业有限公司， 地址在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曲屯镇。产品执行的是所谓团体标准，由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

0: 会颁发的遇见团标用字2023第6119号。在商会网站上按照编号查询，这款产品的注册名为皮肤保健液外用，参考标准为 THBJY002 涂抹类保健用品技术规范。该商会出具的风险评估咨询意见注意事项里特别注明要避免接触眼睛。记者向南阳市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投诉该产品，工作人员反馈他们已经到厂家检测，发现相关产品已经下架。
1: 到这来检查，这他这都已经让产品都已经下架了，
2: 不应该生产这样的产品、啊。
1: 我知道啊，俺们正在这里检查了啊。第一个就召回产品，第二个就是警告改正。第一个就贴这个名称上面违规，第二个就在上面产品说明上面违规，贴这个只能用到这个医疗器械或者这个药物上面。
0: 然而，记者来到曲屯镇的厂家地址，却没能找到工厂。再联系市场监管部门，工作人员的答复又变成了：该地址一直都是虚拟注册，并没有厂家。
1: 这个企业它没有实体，它这个网上。奶奶了，他是委托别的企业生产。
2: 那你不是之前跟我说去检查了？
1: 还有个仓库啊，仓库在曲屯。
3: 在曲屯哪里啊？
1: 还是在那村里面，我跟你说，具体说你也说不清。
0: 记者来到镇平县曲屯市场监管所，值班工作人员表示不知道该企业的具体地点，也不了解具体处罚措施。截至发稿，这款与处方药一字之差的七叶杨地黄双甘滴眼液仍在网上销售。记者来到河南省保健用品行业商会，工作人员介绍，只要缴纳会费，工厂通过专家评审后就能获得相关的遇见团标用字号，用于宣传相关功效。
4: 比如说你这个一个登记表呀，营业执照复印件啊，反身份证复印件啊，这个生产条件的一个委托书，对，我们这边还要去厂去验收嘞，
5: 就是请专家去厂去验收。
4: 像我们这边目前的话，就是保健作用它写的比较简单一些，适宜人群的话它写的稍微多一些，就是比如说你眼部的，就是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适用于一些视疲劳引起的眼干眼涩这种的眼睑科人群。
0: 商会介绍，如果宣传功效，还需要做产品风险评估，要请专家评审，以及提交给当地一家民营医院做鉴定。
4: 产品的话，它也是需要准备这个资料，然后参加产品的一个风险评估。
6: 比如说我们这产品有什么功效，是要对什么？
4: 需要你自己先写好以后，我们这边办公室预审的话会给你们提出来哪些不可以写。因为我们这边跟医院合作，然后需要企业提交样品，然后出具这个功能的风险评估报告。
6: 还得去做临床试验吗？还是要？
4: 类似吧，但是也没有，也不算。
6: 那就是我们的功效，说白了就是我们说可以，专家说可以，然后医院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了，是吧？
4: 嗯，对。
0: 收费方面则是一年要向商会支付10000元，在做专家评估时三位专家每人1000元，再把产品给他们指定的民营医院，就能使用该商会的团体标准宣传功效了。工作人员介绍，目前已经入会的企业有500多家。
7: 我们现在实际比较活跃的有300多家，登记在册的有500多家。
8: 正当记者在南阳对滴眼液产品进行调查时，互联网上的飞蚊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也吸引了记者的注意。这些产品号称可以缓解眼部不适，促进健康，这又是怎样的产品？经过了哪些审核程序？继续来听报道。
0: 记者以经销商身份来到飞蚊灵滴眼液、蓝莓叶黄素滴眼液的生产企业南阳市奥福莱实业有限责任公司。工作人员介绍，直接把飞蚊症印在产品上很难，他们专门使用了没有任何法定证明效力的 TM 商标，用来规避监管。
9: 飞蚊的话肯定是有点擦边的，所以他打上 TM 标了嘛。现在它就是个护眼液，又不是药品，又不是啥的，肯定不能叫飞蚊症啊，对吧？只能弄一个飞蚊灵打听标。
0: 南阳奥福莱公司称，他们取得了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的保健用品生产达标证，遇见用生2022第0039号。河南省营养保健协会负责人告诉记者，协会有600多家会员单位， 分为副会长、理事及普通会员，价格也从每年万元到1000元不等。所谓的保健用品功效，厂家提出需求后，可以通过在动物身上做实验来体现。
3: 凡是我们会员，我们都是只要有诉求，我们就去给他们帮他解决。比如说刚才您说到，就是你想体现这块有这个解决方案，人家就是功效评价，拿着你的产品在动物上身上去做这个实验。比如说您刚才说到
6: 缓解疲劳、缓解不适。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刚续红色血脉，汲取奋进力量，靖远县掀起红色教育热潮；精准把脉田间长势，科学护航丰产丰收，靖远县农技中心扎实开展夏季田间调查工作；第八届民藏琴花儿会在靖远县北湾镇新平村热闹开演。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七一建党节来临之际，为重温红色历史，传承革命精神，厚植爱党爱国情怀，靖远县干部职工、企业人员、在校师生等分批走进靖远县红军渡河战役纪念馆，踏寻红色足迹，感悟革命初心，在沉浸式红色研学中接受思想洗礼，凝聚奋进力量。活动现场，各参观团体错峰有序开展参观学习，馆内一张张珍贵历史图片，一件件厚重革命文物，一段段详实史料记载，生动再现了红四方面军强渡黄河、血战靖远的壮阔革命画卷。一次红色参观，一次初心洗礼。此次迎七一主题参观学习，参观者在回望历史中坚定信念，在感悟精神中砥砺前行。大家纷纷表示，将铭记革命历史，传承红色血脉，把学习收获转化为履职动力，立足岗位，坚守初心，担当作为。当前正值夏季农作物生长关键阶段，也是病虫害防控、田间管护的攻坚时期。为精准掌握全县各类农作物生长态势、土壤伤情及病虫害发生情况，切实筑牢粮食安全和特色产业丰收防线，连日来，靖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各乡镇田间地头，开展全覆盖精细化田间长势与农事隐患专项调查，以精准农技服务护航农业稳产增收。农技人员分组奔赴各乡镇粮食种植基地、特色作物种植片区，深入玉米、小麦、枸杞等作物田间，通过实地勘察、取样检测、数据记录、现场研判等方式，细致核查各类作物长势，全面摸清田间生产底数，建立详实调查台账。同时，面对面解答种植户生产难题，现场普及枸杞夏季抗旱追肥、疏花保果、绿色防虫等科学管护技术，将精准农技服务直达生产一线。下一步，靖远县农技中心将持续紧扣农时农事重点，常态化推进田间巡查调查工作，动态监测农作物生长态势和病虫害发生趋势，精准落实各项田间管护举措，持续下沉一线开展点对点精准农技服务，及时破解农业生产堵点难点，全力夯实夏粮丰收、产业增效、农户增收基础，推动全县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盛夏时节，靖远县北湾镇新平村内人声鼎沸，花香萦绕。第八届民藏琴花儿会活动现场人头攒动，各地宾客与本地村民齐聚一堂，现场氛围祥和热烈。丰富的节目轮番上演，非遗乡土文化在村庄里生动绽放。文艺汇演内容多元，山歌、民族舞蹈、川剧变脸、诗朗诵、情景舞台剧、时装秀依次登台。学生、本土文艺队伍轮番上台，婉转的花儿曲调不断引来台下阵阵掌声，不少观众跟着乐曲轻声哼唱，沉浸在浓厚的乡土文化氛围之中。舞台之上精彩不断，熟悉的本土合唱曲目将现场

0: 气氛推向高潮，台下观众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画面，邻里之间互相交谈，处处流露着欢聚的喜悦。整场活动在悠扬的合唱声中落下帷幕。此次花儿会以非遗文化为纽带，把文艺展演与乡风文明表彰相结合，切实拉近了乡亲们的距离，为持续推进乡村文化振兴、建设和美乡村注入了鲜活的文化动力。闭幕式上，主办方宣读本届联赛各组别赛事总成绩，公布小学混合组、小学女子组、小学男子组、初中女子组、初中男子组、高中男子组冠亚季军队伍名单，以及最佳球员、最佳射手、优秀组织奖、体育道德风尚奖等各类先进集体与个人获奖名单，对赛事中表现优异的参赛队伍和运动员予以表彰。一座座沉甸甸的奖杯，一枚枚闪亮的奖牌，不仅是对少年球员们连日驰骋赛场、奋勇拼搏、团结协作的嘉奖，更是对全市校园足球育人成果的充分肯定。现场掌声此起彼伏，致敬每一位全力以赴的足球少年。赛事举办期间，各参赛队伍精神饱满，作风优良，在赛场上默契配合，敢打敢拼，精准传球，果断抢断，犀利射门，严密防守，每一个精彩瞬间都尽显足球运动的激情与魅力，充分展现出白鹰青少年强健的身体素质、坚韧的意志品质和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赛事落幕，热爱不止，逐梦不停。本次市长杯青少年校园足球联赛的成功举办，引导广大青少年走出教室，走向操场，乐享运动，持续推动青少年文化学习与体育锻炼协调发展，进一步深化了全市体教融合发展，夯实了校园足球运动发展根基。通过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促健，为全市青少年搭建了展示自我、切磋技艺、强健体魄的优质平台，以蓬勃体育活力赋能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盛夏丰收季，沙田瓜果香。进入七月，凭借充足日照与适宜昼夜温差，靖远县各乡镇39万亩西沙瓜陆续进入成熟期，集中批量上市。广袤沙田硕果累累，产销火热，瓜农抢抓晴好天气采摘分拣，客商定点收购装车，田间地头一派丰产丰收，助农增收的喜人景象。特色甜蜜产业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走进靖远县弥滩镇独石村、乌兰镇烟洞村、大卢镇等西沙瓜种植基地，一望无际的沙田郁郁葱葱，饱满圆润的西沙瓜藏在藤蔓绿叶之间，个头匀称，果形周正。田间地头里，瓜农们穿梭忙碌，熟练采摘成熟瓜果，精细筛选，一辆辆收购货车停靠田间，满载新鲜西沙瓜即将发往全国各地，特色富民产业迎来产销两旺的丰收季。西沙瓜是独石村核心增收甜蜜产业，村党组织以党支部加种植户加收购商模式搭建产销对接平台，统一对接客商，协调物流，解决农户卖瓜难题。沙田每年带动农户稳定增收，成为乡村振兴特色支柱产业。小小西沙瓜撑起大产业。近年来，靖远县立足旱沙资源优势，持续做大做强西沙瓜特色富民产业。如今，靖远西沙瓜已成为县域特色农业的亮丽名片，更是带动群众稳定增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的核心产业之一。据了解，全县西沙瓜种植面积稳定在39万亩，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时间里，靖远各乡镇西沙瓜将迎来全面盛采期，优质西沙瓜将持续供应全国市场，让更多消费者品尝到地道的靖远夏日甜滋味。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洋洋，快来帮妈妈看看这两件衣服哪件适合我。
4: 等会儿，我这儿正和同学聊天，都好久没见面了。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晾下衣服。
4: 等会儿，我偶像今天更新微博，正点赞刷屏呢。
3: 洋洋，快来帮妈妈洗菜，今天买的菜可都是你最爱的。
2: 静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童贯败回东京汴梁城啊，他没敢先跟皇上汇报，按理说他应该回到东京就得给皇上上个折子，可是呢，他留个心眼儿，我得跟蔡太师把这方案研究完了再起奏给皇上啊。他呢就想偷偷摸到蔡太师的家，他呢很担心被别的官员呢给看见，一旦看见了，你不跟皇上汇报，你到蔡太师家，你这是心怀鬼胎呀！要说有些事儿啊，是越怕啥越来啥，越不想见到谁，还就能。他刚一到蔡太师的大门口，也来了一座官轿，他也到。怎么？他想躲都来不及了。那位官，他是硬着头皮下了轿。心里边就合计是谁呢？结果当对方这官员一下轿，他看明白了，正是高俅啊。两位官员见了面都很吃惊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怎么没见皇上到这儿来了？行了，啥也别说了，互相见了礼，俩人都到了蔡太师的府啊。到了蔡太师府，他就不能隐瞒了，他当着高俅高太尉的面儿，就把这前线的情况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你看在武侠小说里边啊，把这四大奸党啊说的是奇坏无比，又说他们互相勾结，残害黎民，破坏朝纲，那坏事干绝了。历史上真实的蔡京，那可是有名的大书法家呀，当时盛传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那蔡指的就是蔡京。不过历史上记载这个蔡京啊还真是个大贪官，那么高俅在历史上记载的就没那么坏了。咱呐讲故事说评书，为了引起热闹啊，就得拴对儿，就得把这个邪恶的讲得更邪恶，把正义的就得讲得很完美。那么《水浒传》这故事呢，就把朝中的四大奸党和水泊梁山这些人呢写成对立的两派，这听起来不就有兴趣吗？行了，咱就顺着故事情节往下继续聊吧。高俅心里就合计啊，哎呀，你这个童太监怎么不到皇上那儿去汇报工作，到蔡太师这干什么来了啊？你在前线到底怎么样啊？传回来的情报说你被人家打得丢盔卸甲呀，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正好趁这个机会啊，我得了解了解这水泊梁山的实情啊。就这么着，两人来到了厅堂啊。蔡太师听说两位大人同时来了，他也很吃惊啊。前边的战事他早就有耳闻，这回看到童贯到他家来了，他就急不

暗中得意呀、啊！哎呀，你个童公公啊，这回我要是打赢了，我看你这脸往哪儿搁吧。当然了，这话呀，他没说出口，表面上看呢，也得装模作样的同情这个童公公啊。哎呀，我说啊，童公公，这个事儿啊，别着急，胜败乃兵家常事嘛。哎呀，谁能总打胜仗呢？别说您呐，就是我和蔡太师亲自领兵前往，也不一定就能打胜啊。我看呐，这么办吧，既然童公公您这次出兵不利，明儿个赶皇上临朝的时候，咱就把这情况跟皇上说一说，让皇上再想办法发兵啊，把这伙草寇一举剿灭。童贯心里合计，谁去我也不去了，我可下是捡条命回来呀、啊。虽然我这个公公是一命人，可是这好死不如赖活着呀。再说我也是大宋朝首屈一指的人物啊，别看我生理不健全，可我也照样享受着富贵荣华呀。明天上朝的时候啊，我得想办法让这位蔡太师在皇上面前给我美言几句啊。既然这个高太尉也来了，我在高太尉面前呢也得服个软啊。要说当时啊，这个童贯别看是个太监呐、啊，他当过大宋国的监军呐、啊。他和蔡京这两个人呐、啊，历史上记载他俩是狼狈为奸呐、啊。蔡京是利用高俅，他也知道高俅这个人呐、啊，球踢得好，在皇上面前得宠。可是他们之间既利用又矛盾，互相呢，这心里边都有自己的小算盘。今儿个高俅正好赶上了，那就不能背着高俅了。蔡京呢，也得想办法拉拢拉拢这个高俅。他呢，跟蔡京那是没说的了。他也知道，蔡京当年给这个老太师是没少出力呀、啊。要说蔡京这个人，在大宋朝他当了17年宰相啊，这17年宰相那可真不容易啊，是进进出出，三起三落呀。没有这个太监在皇上面前给他吹风，也没有这个老太师今天的地位。这回童贯败得这么惨，我就得从中啊，在皇上面前给他美言美言吧。那么高俅呢，他心里边肯定是要看童贯的笑话啊。我呀，得先稳定住这个高俅。高太尉啊，今天正好你赶上了，要不本相也得找你商量商量，看看明天呐，皇上临朝的时候跟皇上得怎么提这个事儿呢？以我之见呐，这次咱们去攻打水泊梁山，一开始咱们是充满信心呐，可没想到水泊梁山这些强人这么厉害，咱们要是跟皇上说被水泊梁山这些草寇打败了，皇上这心情能好受吗？高太尉啊，你能不能有什么好主意呢？既能让皇上觉得舒服，还得顺便跟皇上表明咱们呐，确实是败回来了。高太尉心中暗喜呀、啊。老太师啊，老太师，这回你用得着我高俅了吧？不过我得把观点呐、啊、跟他亮出来，我得让他明白，这次我在皇上面前给你们兜了底，将来有一天呐、啊，你们当着皇上的面儿，也得保举保举我高俅。要说官场上啊，表面上看官员之间都是你好我好，
内心里边就开始勾心斗角了。

这不这几位开始啊互相算计上了吗？老太师童公公啊，我看咱这么办行不行？咱明天一块上朝的时候，还是先由童公公直接把战况跟皇上奏明。有一件事儿，就是必须啊跟皇上婉转的说明白呀、啊。这次咱们可不是败了，是因为天气原因，再加上士兵水土不服，吃了败仗了。用今天的话说，就甩锅呗，把咱们人为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呐、啊，都给他说是自然灾害造成的，把这个责任不就都推给老天爷了吗？要说高俅这招很歹毒啊，童贯当时这稀不楞登的十几根胡子就撅得起来了，怎么说呢，高兴了，这一咧嘴儿，那几根胡子就抖动起来了。听书他就得问了，这个宦官怎么能有胡子呢？童贯这个宦官在历史上那可是宦官的一绝呀，他不光有胡子，在他身上啊还有点阳刚之气，就是说话呀叽扭叽扭的，其他的地方你根本就看不出来他是个宦官。后来他也为大宋国呀领着兵马南征北战呐、啊、正因为这个宦官这身上多少还有点阳刚之气，就显示出他跟别的宦官不一样了。据史书上记载呀，童贯这个宦官是历史上第一个被封为王的宦官。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话还得说回来呀。童贯当时可高兴喽，高太尉呀，您这个主意太好了，就按您说的办。咱们简短接说，第二天，这皇上要临朝，这文武百官呐、啊，都来到金銮宝殿了。童贯赶快上前跟皇上就启奏了。天气炎热，到了水泊梁山呐、啊，都染上疾病了。这军士不能打仗，将士呢，也都上吐下泻，还损失了两员战将。最后啊，只能放弃对梁山这些草寇的围剿了，班师回京了。哎呀，被人家打得丢盔卸甲，还弄个班师回京。这皇上当然就得相信了，蔡太师在旁边呢，一么劲儿的给打圆场。这高俅也上前跟皇上解释，是啊，这些日子天气确实炎热，水泊梁山这些草寇啊，有着大水面系着，能给他们降降温，可是咱们朝廷的兵马不行啊，这一路之上，因为这气候原因，都是上吐下泻，没有战斗力呀。这事儿啊，皇上，咱得理解呀。好在佟大人非常果断，领着人马回来了。依我之见呐、啊，等过两天啊，凉快凉快，皇上，您再派人马去剿灭梁山这些草寇。皇上一听，爱卿说的有道理啊。等天凉快以后，派谁去围剿梁山的这些草寇合适呢？蔡太师啊，当时他就多了个心眼啊，不能再让童贯去了。这童贯跟我可是一伙的，高俅呢表面上看也是一伙的，不过这高俅啊，他一直想争功，既然他要争功，老夫我就成全成全他，启奏万岁，如果等过了一两个月天凉快以后啊，我想皇上您就下旨派高太尉领着兵马20万前去剿灭梁山草寇如何？高俅啊也是巴不得，为什么呢？他早就想在皇上面前呐、啊、显示显示他的本事了，有这个童贯在旁边啊给他挡着道，他一直没得到施展。你童贯被梁山的这些草寇打败了，这回啊看我高俅的，
我高俅要是打了胜仗，我可就压你一个点儿喽。皇上一听，点了点头，好，就以爱卿之见钦此。皇上这圣旨就下去了，高俅就开始点兵点将。高俅作为大宋国的太尉，那等于今天的国防部长啊，他要点兵点将，当然就得点精兵强将。他选来选去，选了这几员大将啊，他们都是大宋国的节度使。头一位大将，他点的是河南河北节度使王焕，下边是上党太原节度使徐经，接下来是京北弘农节度使王文德，颍州汝南节度使梅展，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江夏零陵节度使杨温，云中雁门节度使韩存宝，陇西汉阳节度使李从吉，还有琅琊彭城节度使向元镇，清河天水节度使荆忠。哎，这个荆啊是荆州的荆。这里边咱要交代一点呐，就是说这十路兵马都是精兵强将，可以说训练有素啊。咱就说这十名节度使当年可都是绿林好汉呐。后来啊，他们被朝廷招安了，朝廷也知道他们都很有能力，直接就把他们都安排当大将军了。用今天的话讲，都让他们当了大军区的司令了。这些个将军呐，那可真是个个身怀绝技呀。高俅他也有他的小算盘，上次攻打水泊梁山的时候没安排水军，我可不能落这个空啊。他马上又调来了金陵水军的大头领刘梦龙。这金陵在哪儿啊？就是今天的南京。也就说呀，这个刘梦龙那可是大宋国的水军头领啊。高俅啊还怕力量不足，又调来了步军首领牛邦喜，给他下了一道令，把长江水面还有各处这河道的船只啊都给他集中上来，让他们全部顺着运河水道，包括黄河水系，都开拔到水泊梁山呐，对水泊梁山要来一次水陆并进呐。他这回是下了决心了，不把梁山拿下来，他就没脸儿见皇上了。再说他也明白，这也是一次表现自己的机会啊。童贯败了，我不能败，我要败了，我这脸儿就没地方搁了。在他的心目当中，这次围剿水泊梁山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呀。他下的力量太大了，这时间也充足啊，一晃两三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他准备的也差不多了，这天也凉快了，再想找个理由说是得了瘟疫，或者是上吐下泻水土不服，那就没有理由了。再说他胸有成竹啊，梁山这波草寇啊，你们的势力再大也比不过我们大宋国的军事实力啊，他是胸有成竹啊。当他一切都准备好了，他就选个日子，叨叨叨三声炮响，领着兵马向梁山进发呀。他安排这些事儿啊，人家梁山早就得到情报了。咱们前文书不说过吗？神行太保戴宗和赤发鬼刘唐把这情况都了解清楚了。行了，咱呐赶快回梁山找咱头领交差去吧。两人呐这腿儿也快呀，很快把消息就报给宋公明喽。宋江一听就紧张起来了，他早就听说这十位节度使都是了不起的英雄啊。哎呀，